0: 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团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成即可下单。
4: 晒晒晒，
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3: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
3: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4: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5: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回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西北，三江并流之秘境，美丽而神秘的多龙江河谷中，云雾缭绕，森林静谧，滇金丝猴穿行出没，山重水复，积雪冰封，让这里成为最神秘、最偏远、最难以到达的地方。北京时间8: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营养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磷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Beyond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Beyond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Beyond正版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7: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8: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 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用五线谱照亮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1: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望斯龙，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零基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基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大象新选商城零基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基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晒晒晒，
2: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同福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4: 牵肠就挂肚，比我更需要忍受孤独。不来不往，英雄不问出处。笑一笑，朋友，快乐会无数。喝完了这壶，让我们上路。
5: 嘿，兄弟！嘿，朋友！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呢、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呛呛贼，呛呛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呛呛贼。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降降贼，降降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9点整。
3: 营养早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3: 日常代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3: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5: 云南八八七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3: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7: 我刚买了雕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6: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7: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八八七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7: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成即可下单。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887， 老朋友更珍惜。营养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鲜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云南887大象鲜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第二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成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2: 传承中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大型健康访谈栏目黄氏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是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聊健康化养生。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3: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杨老，我们上期节目当中哈聊到了冬病夏治这个话题，哎呀，我们好多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问，都非常感兴趣。有的朋友问说，冬病夏治好像这段时间总是听说，但是到底什么是冬病，什么又是夏治呢？为什么要冬病夏治？冬病夏治究竟好在哪儿呢？
3: 确实呀，这个我估计这些问题是咱们老百姓啊最关注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呢，给大家呢说一说。首先呢，冬病夏治，每年到了伏天这一段时间呢，这是挂在嘴边的啊。无论是中医养生，各位老师在讲课的时候呢，很多人听老师们在讲课的时候呢，往往都会提到这个冬病夏治的概念。啊，老百姓听得稀里糊涂的，似懂非懂。你说不懂吧，好像有那么点意思；你说懂吧，可能让大家呢说个所以然呢，说不出来。啊，
2: 对。
3: 我们今天呢，就详细的给大家一个一个解释一下。首先说冬病夏治，顾名思义，那么就是冬天的病啊，夏天来治疗。所谓冬病，什么叫冬病？就是冬天，不是说你冬天得的病啊。所谓冬病呢，是冬天容易加重的病情。那这就叫冬病。那夏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冬天容易加重的好发的一些病症，我们夏季治疗就能够取得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或者说再换一种说法，说冬天容易加重的病症，想要呢从病根上把它治好了，我们一定要夏天去治才能够治彻底了，就是这个道理。也就是你冬天容易加重的病情，容易得的病，你夏天治呢才有希望给他除病根。你说冬天病重了，你无论怎么治，你找中医找西医呢，都是很难除病根的。这就是冬病所谓夏治的一个概念。为什么要冬病夏治呀？简单的刚才已经讲了，就是冬天的冬天容易加重的病症，到了夏天治，才能够除病根，才能花

0: 更少的钱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
1: 对，其实杨老说到这儿哈，就是我们经常看中医，特别是一些特别讲究的中医的这样的患者，大家会有体会。我记得我有一次就是找当地特别有名气的一个老中医给我这个做针灸哈，然后他就看时辰给我扎。
0: 对，
1: 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找时机找时段来治病，在中医这块儿真的好像是比较平常是吧，就是特讲究的真的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
0: 这就是中医的文化
1: 啊、
0: 嗯、这就是中医的文化。现在中医文化呢越来越流失的，大家呢不太懂这些了。那西医呢打针输液还分季节呀，对吧、
1: 嗯，
0: 你什么样的病该打针了输液了，春天来了也是给你输，是夏天来了也是给你打针。
1: 嗯，
0: 它不分季节的，但是中医在这方面很有讲究的。
1: 对，
0: 也是这讲究对与不对呢，这冬病夏治到底对不对呢、
1: 嗯、
0: 我讲一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了、
1: 嗯、
0: 啊
1: 什么
0: 例子、
1: 嗯、
0: 这个很多人呢可能也听说过，就是长冻疮这个事情。
1: 嗯，
0: 啊这个在这个现在这个时代呀、啊、穿吃得饱穿得暖了，这种病呢很少了。
1: 嗯，
0: 那么在我们这些收音机前这些七老八十的老同志当中啊，我们在年轻甚至在小的时候呢，大家回想一下，那个时候很多人生活在农村，没有楼房，没有暖气，没有空调，没有取暖设备，到了冬天尤其是东北啊西北地区北方地区的人呢，手上身上呢长冻疮，耳朵上脚丫子上长冻疮，这是很普遍的。
1: 嗯，
0: 为什么呀？因为你生个火炉都没有柴火没有炭嘛。
1: 嗯，
0: 啊那家里面呀恨不能有些老一辈的人讲啊，那小的时候呢家里面呢冻过来住平房呢，到了冬天的时候呢能冻透了，把那墙冻透，冻的墙屋里面有冰凌碴子。你想一想啊，就这种情况下呢、
1: 嗯、
0: 很多人小孩子上学的时候啊外面玩耍的时候呢就生了冻疮了。啊长了冻疮以后的话呢，找中医大夫一看，说这个冻疮啊冬天治不好，什么时候治？夏天治。生了冻疮以后的话呢，你现在也一样，你现在这个医疗条件倒高了，你说长了冻疮以后的话呢，冬天给你用点这个冻疮膏啊等等，这点抹一抹只是缓解症状的，出不了根儿。怎么出不了根呢？你等到今年呢，你要没出了病根以后，等到再一天一冷了又入冬以后的话呢，天一冷了，只要冷风呢把这个地方扫了一点儿、
1: 嗯、
0: 这个地方呢又长冻疮了。
1: 对，就是得这个冻疮的人特别有体会，他就特别爱犯。
0: 对，而且他可着一个地方，你去年在哪长了，今年肯定是在哪长。
1: 嗯。
0: 那么这个冻疮怎么治呢？中医呢在这方面冬病夏治非常典型，就这个例子就非常典型的，就是冻疮不是冬天治，冬天治不好，什么时候治呢？夏天。因为是夏天又不长冻疮怎么治呢？夏天就在你爱长冻疮这个地方，我用三片姜就可以了。
1: 嗯，
0: 每天拿这个姜片呢就擦这个地方，那就去伏天的时候呢每天拿这个姜片呀、啊、在爱长冻疮这地方呢擦一擦。
1: 嗯，
0: 连续擦上十天半个月下来以后呢，到了冬天你再看不长这个东西了。
1: 真神啊。
0: 对，你冬天怎么治都治不好的冻疮、哦、你在夏天的时候呢你用几片姜就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就是典型的叫什么叫冬病夏治。
1: 嗯，
0: 啊其实很多病症都是这个道理，你心脑血管病脑血栓呐、啊、脑梗啊，什么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啊，什么气管炎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咳喘病啊，什么慢性肠胃炎呐、啊，包括风湿骨病颈椎病腰椎病啊，这些病症就是典型冬天容易加重的病症。
1: 嗯，
0: 一到了冬天你这个病就重了，一重了以后大家呢人忙无志着急呢，又是打针又是输液、
1: 嗯、
0: 又是这个住院又是找中医又是找西医，结果怎么样？哎，是有作用，你打点针输点也能够呢症状能缓解，能出了根吗？永远出不了病根。
1: 对
0: 啊，什么时候治疗？夏季治疗，
1: 这就是中医的玄妙。
0: 哎，这就是我们经常讲到中医的文化博大精深，它治病的话呢讲究要天时地利人和都占全了，一些大病啊多病啊老病啊才能从根上给它治好了，就是这个道理。
1: 哎，所以说冬病夏治是科学啊，大家关于冬病夏治

0: 关于老慢病的这个调养哈。欢迎走进我们的节目，400-677-3577，400-677-3577。有任何健康困扰问题，走进我们的节目。杨老，我知道在寓意文化当中也是很重视，就是借助天时来治病。
1: 嗯。
0: 所以说，冬病夏治是您每年到了这个季节啊，我们都要特别和大家提示的。
1: 对，到了这个季节我都会，这老听众听我节目有听十几年的，
0: 嗯，
1: 每年到了这个季节呀，我都会跟大家念叨念叨，我说该冬病夏治了，咱们就不要懒，该治呢赶紧抓紧时间来治。
0: 嗯，
1: 有人呢冬病夏治呢，到了这个季节也听着耳朵里都磨出茧子来了，他不明所以，总是觉得说冬病夏治好在哪呀。
0: 嗯，
1: 一个好处，有些得了大病重病的患者，你到冬天，你说这个气管炎肺气肿的患者到了冬天喝了气喘咔咔咳嗽吐痰的时候呢，你到了冬天治他时能治，
0: 嗯，
1: 啊，你打点针输点液你好像缓解了，你一回家又犯了病了，能治好吗？治不好，
0: 就是治的这个效果呀，它就不如夏季治来的明显，
1: 对，
0: 来的彻底
1: 啊，来的彻底。所以说呢，很多人就发现了说，这个为什么要冬病夏治呀？我好不容易，你像这气管炎、肺气肿的患者说，我好不容易到这个夏天呢，
0: 我
1: 舒服点了，
0: 嗯，我舒服一些了，我不那么难受了。
1: 哎，我咳嗽也能轻一些了，我也不太爱感冒了，我吐痰也少了。你为什么这个时候让我吃药呢？
0: 嗯，
1: 这个时候让你吃药是为了让你冬天不吃药不住院呢。
0: 哎，
1: 对不对？
0: 对。
1: 哎，你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你不要说是什么也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了，你才想起来了，那就晚了一步了。
0: 嗯，
1: 那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你冬天呢加重了你心脏病的患者，到了冬天每天吓得连觉都不敢睡，怕得了心梗。
0: 嗯，
1: 得过心梗的怕犯病，那个时候你晚了。什么时候开始治疗？夏季治疗。
0: 嗯，
1: 那夏季治疗为的是让你冬天呢能够过好了，不发生意外。
0: 嗯，
1: 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冬季冬病为什么要夏治呢，一个是很多病症冬天加重的病症到了夏季治呢才能够真正的除病根儿。
0: 嗯，
1: 啊，第二个最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冬季的容易加重的病症夏季治疗呢省钱。
0: 嗯，
1: 对于老百姓来讲的话呢省钱，为什么？冬天容易加重的病症你冬天治你花的钱多你效果差，反过来呢在夏季治疗的时候呢他可能呢花很少的钱就能够达到比冬天还好的效果。
0: 嗯，
1: 好有一比像什么，像打仗
0: 啊，
1: 你打仗的时候呢是等敌人，你冬天为什么病重了，你像那气管炎肺气肿啊心脏病脑血栓的患者风湿骨病的患者，你为什么到了冬天病就重了？
0: 嗯，
1: 因为外界的寒气盛嘛，外界的寒气一盛了以后啊，把你体内这种病邪的力量就鼓舞起来了，等于呢里应外合，狼狈为奸。
0: 嗯，
1: 这个病人这个敌人的力量就强了，你那个时候再去打他你会费非常大的劲儿，而且你不能战胜他。
0: 嗯，对，哎呀，杨老您说到这儿让我想起来，就是诸葛亮什么草船借箭借东风，就是这个时候你要去治病，你看老天都在帮你。
1: 对呀，你到冬天病重了，你想起来治疗了，那个时候你不等于呢敌人养的兵强马壮了，你去打他，你费老鼻子劲了，
0: 嗯，
1: 最后呢你暂时的压制他，你根本就不能战胜他。
0: 嗯，因为他比较强大那个时候。
1: 对，因为他敌人的这个病邪力量比较强大。反过来为什么夏季治疗呢？你看，
0: 嗯，
1: 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一到夏天血压是不是就好控制一些了？
0: 嗯，
1: 你心脏是不是就相对能舒服一些了？
0: 对
1: 啊，为什么病轻了？包括风湿骨病的患者一到了夏天呢关节疼得没有冬天那么厉害了，为什么？
0: 嗯，
1: 病邪的力量处于弱势地位
0: 啊，对
1: 啊，因为外界的阳气盛啊，这种呢正气非常足的情况下呢把那个邪气暂时的压制住了。
0: 嗯，
1: 就跟打仗敌方力量处于弱势地位，我方力量处强势地位。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不是呢就可以花很少的钱啊，用很少的药就能够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0: 嗯，
1: 哎，这就是冬病夏治的重要意义所在。为什么每年到了，尤其是用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每年到了这个季节我都提示一些，尤其还没有用过黄氏膏方的患者，我说到冬病夏治的黄金治疗时间段了。
0: 嗯，
1: 你想

0: 用黄石膏方治病的话呢，这个时间段一年就这么一次机会，你赶紧把它用上。你现在治一个疗程，比你秋冬季节吃俩疗程效果都要好。
1: 哎呀，你看啊，治的效果好，治的彻底，还省钱，这不正是我们老百姓梦寐以求的这个治病的方法吗？你看现在这个冬病夏治，如果说你抓住时机，我们就可以实现这些，多好啊！
0: 对，我们希望啊，能给大家呀，真正的天时地利人和都占全了，我们让一些大病、老病、多病的患者呢，能够给他恢复过来了。
1: 嗯，所以说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就跟住养老，真的，在治病、养生、调养这块哈，你真的可以收获满满，收益颇多呀。到什么时候，你看我们应该怎么办了？我应该有什么样的提示了？养老都会特别及时精准的告诉给大家。那养老，我们很多听众，特别是一些新听众哈，他们可能不明白，说黄氏膏方这种御医文化传承下来的这个方子，独有的治病法，如果说这个病症适合的患者，他们也用来冬病夏治的话，和别的药物比较起来有哪些优势呢？
0: 嗯，好，首先我们跟大家一定要强调一点呢，就是冬病夏治可不等于说随便选个方子治，用点药我夏天吃一吃就能把冬天的病治好了
1: 啊。这选药这还有要求和
0: 这里面一定是大有要求的。你说你心脏病的患者，说我怕冬天犯心脏病，我夏天的时候我可着劲把那丹参片救心丸我多吃点，到了冬天是不是我心脏就不犯病了？
1: 嗯，
0: 它不是那个道理，对吧？那顶子药你就什么时候犯了什么时候吃就行了。
1: 嗯，
0: 你就是冬夏天你拉着一卡车吃那丹参片，到了冬天他心脏该犯病还是犯病。
1: 嗯，
0: 很多人也用过一些所谓的方子冬病夏治，他为什么夏天也治了，到了冬天该犯病还是犯病呢？
1: 嗯，
0: 没有真正的从源头上选择正规的药物，或者说呢好的冬病夏治的药物。为什么呀？因为老年慢性病，我们讲无论是心脏病啊、风湿骨病啊、肠胃炎呐，还是气管炎、肺气肿、老咳喘病啊，大家想一想，我经常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由于人的大半辈子操劳过度，五劳七伤下来以后啊，气血阴阳亏虚，
1: 嗯，
0: 五脏六腑劳损的所导致的，
1: 嗯，
0: 因此你这个时候得病，你身体上它不是一个病，往往是多种病症产生的。这个时候你需要整体来调治，而黄氏膏方这种御医文化独有的治病法，它怎么治的？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
1: 嗯，
0: 也就是你冬天容易发的好几种病在你身上可能都有，到了夏天我们治的时候呢，是用这一个方子里面的几十味的药材呢，周身跟你整体来调理的。
1: 嗯，
0: 这就跟你单一的，你说你肺病的患者、气管炎的患者，我夏天呢我单吃点这个治气管炎、治肺的方子啊，就冬病夏治了，你治不了的
1: 啊。
0: 那么具体来说，黄氏膏方呢，冬病夏治它的优势，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从治法上来讲，它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方法，是你民间的中药没有、西药没有、蒙药没有、藏药也没有的
1: 啊，独有的
0: 啊，这是独有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法。那么从方子上来讲的话呢，这个方子几十味药材入药，这种大药方子才能够真正做到这种全面调理、整体治疗的效果。
1: 嗯，
0: 这个整体治疗呢，中医都在讲，但可不是说你那方子里只有个十味、八味，甚至于三味、五味药，你就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啊，因为你真正你要说治五脏的话，你五脏不得有归经的药材吗？
1: 嗯。
0: 你说你连入心经的药材都没有，你说能把心脏病治了，这不胡说八道吗？
1: 嗯，
0: 反过来咱们黄石膏方呢，养心的八味药材，疏肝胆的十一味药材，健脾胃的十二味药材，宣肺的十二味是八味药材，温肾的还十味药材呢。
1: 嗯，
0: 这不五脏都有归经的药材吗？啊，这是大方的啊，真正能治大病、治多病的基础。再有一个就是入药呢，它作为这种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子入药啊，每一味药材入药的时间都有严格的把握，包括采摘的时间、入药的部位。
1: 嗯，
0: 啊，这味药材入药的时候呢，一年当中哪几个季节采是最好的，哪几个季节的哪几天采是药性最强的，哪几天的哪几个时辰的药性是最足的，我们严格到

0: 这种地步了。你别的要能做到吗？你做不到的。还有就是炮制工艺呢，极尽奢繁复杂，到今天为止我们主要的炮制方法还是什么呢？人工来炮制，
1: 古法炮制。
0: 对，古法炮制跟那种机器化流水线上生产出来那种药不一样。那种药的话呢，那药片胶囊口服液的这面一放的中药材，那面的胶囊粒都给你蹦出来了，一个个的都装好了。
1: 快呀。
0: 哎，那快是快，但是大家吃了以后你发现不是那回事儿了。
1: 对，特别你像就是我们现在到医院中医院去看病哈，就是说可以在医院里面给你统一熬制。哎呀，包括很多这个中医大夫他都告诉你说，如果你要想效果更好一些，你还是自己回家
0: 拿回去自己熬去。
1: 哎，对
0: 对吧。
1: 所以说就那个机器化哈，机器化，哎呀，它的优点我觉得就是快省事儿。
0: 对，
1: 但是效果这块
0: 缺点在于你整个一锅烩了，乱炖了。
1: 嗯，
0: 对吧，你中药大家都知道有先煎呀后下呀，
1: 嗯，
0: 什么阳化呀，
1: 嗯，
0: 啊，是有些药它容易飞了，你就得下的，你出锅的时候才能下的。你早下进去以后的话呢，你芳香的一些药物，你像那苏合香啊，像麝香呀，这些药物你要是先下去一锅下下去以后呢，它早已经挥发了，挥发了以后没有药性了，你整个方子它这个药效就变了。
1: 嗯，
0: 而黄氏膏方到今天都是一炉一炉往出炼这个药膏的，一窖一窖往出养这个药膏的。哎，三蒸九炼秘制成膏，地养百天以后才能给患者用药，就这种炮制工艺，这种方法，那跟你吃那药片胶囊药丸的那些药，包括一些民间的药膏，它都是机器做的，跟咱们这种啊古法来炮制的药膏，它能有可比性吗？没有可比性的。
1: 所以说现在我们真的做不到说全国多个城市都有供应，没有办法。
0: 为什么十几年了黄氏膏方我们的节目开播了，现在全国只有9个省有供应？
1: 嗯，
0: 也生产不出来嘛。
1: 没办法。
0: 哎，那很多城市都排着号的啊，想要他这个供应权的，给不了啊。
1: 嗯。
0: 啊，这是第三个炮制。第四个，从剂型上来讲，口服膏滋这种剂型的话呢，叫润物细无声啊。
1: 哎，
0: 十斤药材浓缩8两的药膏，这药膏呢，它能够渗透到五脏六腑的每一个细胞里面去呢，来调养你的身体，来治疗你的疾病。这个大家呢会发现，在不知不觉当中啊，它没有那么快。很多人说我这个见效不快啊。听别人3天见效了，我这半个月才见效的，不怕。这种剂型就是如抽丝剥茧一般的，叫慢病缓攻嘛，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去除你的病症。你发现一个月好一个病，2月好了3个病，5个月呢，很多人的这病呢都好差不多了。
1: 嗯，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对，
0: 所以
1: 说，其实，说到剂型，养老哈，这个剂型真的也是帮到了、救到了很多老慢病患者人群，特别是一些老年朋友哈，他们就那个胃呀，真的是就很娇嫩了，什么胶囊啊、片儿啊，根本就吃不了，难受。你看我们这个剂型，哎呀，老人家吃完之后，你说特舒服。
0: 哎，也就是呢，就是简单的讲，就是有些药片胶囊治不了的，用黄氏膏方呢，确实就治得更好了。
1: 对。
0: 啊，因此你看，综合以上这些优势，你真正的说冬病夏治的时候啊，没有用过黄氏膏方的患者。那么借着这个冬病夏治，一年就这么几天的功夫，黄金治疗时间段把它用上的，很多病症是能够治过来的。
1: 对，所以我们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呀。你看御药膏方、黄氏膏方，真的它在方方面面都有独到的优势，无法比拟的优势。方子的这个选择呀，入药的这个选择呀，炮制的方法呀，包括剂型，是吧，这些通通都是黄氏膏方啊独有的啊这样的优势。所以说有幸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再够足够的幸运哈，能够用得上黄氏膏方，我觉得我们的老慢病真的不发愁了啊。想了解黄氏膏方，想了解冬病夏治健康困扰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求助我们的节目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说到冬病夏治了哈，就以您之前提到的特别适合冬病夏治的这个一类病症，我们就来说说这个

0: 说说这个病怎么样。
1: 好，
0: 如果说大家赶着这个冬病夏治的黄金时间段，我们用黄氏膏方来治这类病症有哪些好处呢？
1: 这个季节风湿骨病的，包括老风湿的、类风湿的、产后风湿的，什么滑膜炎的、骨关节退行性改变的，包括颈椎病的、腰椎病的患者，这个季节用黄氏膏方啊，我说冬病，因为这一类病症大家都知道，一到了冬天，其实到秋天秋风一起，那病就开始重了。
0: 嗯，
1: 啊，什么时候治呢？才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就现在这个时间段。
0: 嗯，
1: 用黄氏膏方，现在开始治风湿骨病，优势第一个能除病根的。
0: 嗯，
1: 啊，它这种高倍浓缩的膏滋能够治到精这个能量层级，也就能治到骨髓里面去了，这是民间的药方做不到的。它能把入在骨髓里面那种几十年的风寒湿毒，借助那外界阳气生发的力量呢，彻底给你清出来了。这样一来呢，也就达到了一个治病除根的一个效果。
0: 嗯。
1: 第二个就是显效时间更快。
0: 嗯。
1: 啊，你平常用黄氏膏方治风湿骨病，你十天半个月，你疼痛啊、红肿啊开始消失。你现在用的话呢，很多人三五天下来，他症状就开始改善。
0: 哎。
1: 啊，第三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更省钱了。你到秋冬季节病情加重了，一个是治不好，另外一个可能你疗程更长，你三个疗程五个疗程能治的，你现在呀可能你两个疗程三个疗程就治的差不多了。
0: 嗯嗯。
1: 啊，所以说呢，风湿骨病啊，包括心脑血管病啊，包括气管炎肺气肿的咳喘病啊，包括慢性肠胃病啊，包括糖尿病啊，其实很多病症用黄氏膏方治疗的黄金治疗时间段就是现在。
0: 所以我们说哈，就是冬病夏治的这个适宜人群，刚刚杨老说到的这几大类患者，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最佳的治病时机，或者我们说的再直接一点，就是让你少遭罪，让你少花钱，这样的一个治病时机，我想每一位老慢病患者，只要你听懂了听明白了，我们都不应该错过冬病夏治啊。帮助大家更快、更好、更彻底、更省钱的来针对于老慢病进行有效治疗。想了解更多内容，欢迎拨打我们的节目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接通现场朋友的热线。
1: 好的，
0: 嗯。
2: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滋，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三蒸九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组方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亦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黄氏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黄氏膏方轻松搞定。
0: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你好。
1: 哎。
3: 嗯，我是你的关注老客户了，去了4年不到5年了。
1: 哎呦，跟着我们走这么长时间的老朋友了。
3: 啊。
1: 嗯。感谢、
3: 那个、
1: 感谢对我们的信任和认可呀，一路走了4-5年了，这是我们的铁杆老朋友了。
3: 哎呀，我还是愿意跟你们走到底，因为对我的身体有好多的好处。
1: 哎，那就太好了。
3: 啊、我们老两口都在吃这个。嗯、
1: 这就皇室健康大家庭嘛，老两口都在用
3: 啊，
1: 嗯，
3: 啊都在用。我以前我就因为是吧，一开始我的腿疼啊，
1: 嗯、
3: 腿疼到了好几个医院去，都建议让我手术，我呢就不愿意手术。
1: 嗯、
3: 我们老伴儿听你的广播，
1: 嗯、
3: 那开始的他就说咱买3个试试。
1: 对，
3: 我说也行，一买还确实，
1: 嗯、
3: 还真是不错，还真。

0: 好。
1: 那用了三天下来以后就见着好了，这个腿疼。
0: 啊，对，现在我们老两口是体质都特别好，我们现在连锁嘛呢，就是好了，我们也拿它当个保健品吃，我们也不能放下。
1: 黄氏膏方
0: 也为我们受益了。
1: 本来它全称叫益寿强身膏嘛，它通过滋养五脏六腑以后，一个是治疗老慢病，还有一个它有一个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作用啊。
0: 对。
1: 那你那个腿疼是什么？哪一种？是风湿呀？是滑膜炎呐？是什么骨关节退行性改变？是什么？看过没有？
0: 看过，它是风湿性的。
1: 嗯。
0: 他让做手术。
1: 那疼了多少年了？
0: 疼我那里拉拉疼的，就是疼了有个三两年吧。
1: 两三年了。
0: 没在意。
1: 啊。
0: 后来我这回在疼的我实在动不了了，我才想去看去。
1: 对，
0: 结果去了好几个大医院去，都建议这个让我做手术。
1: 嗯。
0: 后来我又给我开的药，我喝完那个药啊，是胃口也连心呐、啊，浑身都是难受的。
1: 治风湿骨病的药，十个有九个都伤肠胃嘛。结果呢，很多人都是这个骨病没治好，又治出个胃病来。
0: 啊。我们老伴儿听你的节目听了有一个礼拜，就告诉我你买试试，你再试一试。
1: 病急乱求医嘛，咱们吃吃是怕什么的、
0: 啊、
1: 我这个节目从来都是告诉大家，你没有用过黄氏膏方的，你先少用点，你试一试，不是说让你一下子是成千上万的怎么地的，你先少用它个三瓶两瓶的试一试，用下来好了你接着往下用啊。而且我们给大家看，不管是我还是我的学生，都是能治的给你治，治不了的不耽误你，直接就告诉你治不了，你再去哪治去哪治了。
0: 对，
1: 嗯，
0: 我
1: 那你用了买了三瓶用了多少天，还是用多长时间感觉这个腿疼就能减轻？
0: 我喝了一瓶半，就觉得这腿就有劲儿了，就敢下楼了。下楼的后来我喝完了三瓶，又喝了三瓶呢。我们去旅游去，我记得跟您说过，我出去旅游上那哪去爬山去，那就没有问题了。
1: 哎，你看这要是。自己没有用过，听别人说可能你不信呐。你吃了一瓶半黄氏膏方，这个腿疼就减轻了，就不疼了。你吃了六瓶下来以后，都能出去旅游爬山了。这个确实就是自己的亲身、
0: 啊，
1: 确实就是体验的是这样的。
0: 我今年年底呀、啊，我又我眼底还出血，
1: 嗯，
0: 眼底出血，我有这五年没有去复查去了。我今年年底我又去复查去了，
1: 嗯，
0: 复查他说你保持的还挺好，没有别的变化。
1: 嗯啊，眼底也非常的好，现在是吧？
0: 哎呀，眼底挺好，因为我这个眼底呀、啊，视力呀、啊，等于达到了0.1。
1: 嗯。
0: 他等于说白的话，他说你都得保持好，不保持好之后，你这眼都失明了就。
1: 对。
0: 所以我一直就喝咱这个益寿膏嘛，
1: 对，
0: 喝完之后我这眼觉得也清爽。
1: 哎。
0: 也老保，我今年年底孩子说你去查查去，这眼有变化嘛。
1: 对。
0: 我今年去过，也找那个主任嘛。给我擦，他说你保持还真不错，别喝别的药了。
1: 那这就是我经常讲说，眼睛是五脏精气汇聚的地方，
0: 嗯、
1: 通过黄氏膏方把五脏的精气养足了，眼睛呢很多的病症呢，一个是控制住了，慢慢的这个眼睛越来越好，咱亮亮堂堂的看这个美好的世界呀。腿呢现在原来疼，现在一点毛病没有了，咱们走遍中国的大江南北呀，有腿能走路，有眼能看这个世界，对于这老年朋友来讲。吃饭再香，睡觉再好的情况下，这不就是幸福的生活吗？
0: 啊，还有失眠，这失眠睡不着觉，晚上睡一觉醒了就睡不着了。
1: 嗯，
0: 打喝完这个，现在晚上到点就躺下就睡着了。
1: 哈哈哈哈，吃得饱睡得着。
0: 啊，还有我老伴儿，我老伴儿肩周炎，那胳膊去贴膏药，去好几地的照相都看也不见效，结果也喝了这个。
1: 嗯，
0: 眼炎。他也喝的都特别减轻，
1: 肩周炎、咽炎现在都减轻了，
0: 都相信，
1: 对，
0: 都减轻，都所以我们都相信。我就说这一咱就给他跟着杨老师能走到底了，咱就的呀，咱是那个体质都好，没有嘛病，咱也喝，因为对咱的身体有保护作用。
1: 对，不用别的，就老两口啊，
0: 特别高兴。
1: 就你那个腿疼啊，你走路你下个楼也费劲呐、啊，你眼睛要是看不清楚东西以后呢，出门得老伴儿得领着呀。你现在你不用别的，用黄氏膏方以后呢，想出门抬腿就走，想看什么没问题，老两口健健康康的多好啊。
0: 是，有我们那个亲戚有的是说我的气。

0: 咋有那么好呢？怎么又看又年轻了呢？你吃了嘛好东西了？我跟他介绍吃这个，他现在也在吃，他说的还确实不错，说到了体会了。哎呀，感谢呀，感谢。那个还有杨老师，就感谢杨那个刘红老师。哎呀，对我们体贴太到位了。有时打电话呀，不管早晚，多少打到电话，老是耐心的给我们解答。确实刘红老师不错。
1: 我表扬他，我表扬他，我不用感谢我们，我反倒要感谢大家。正是你们的，给了我们一次呢，给你治病的机会。你黄石膏方这个效果再好，如果你不亲自的去试它，那你再好的药你吃不到肚子里，它也没有用啊。反过来呢，你给了我们一次呢，给你治病的机会。你通过用黄石膏方，你一开始就三瓶，咱们试一试，结果这一试啊。你也得着好了，然后呢跟着我们走下去以后啊，我说这就都好了，这叫什么，现在社会讲双赢嘛，对吧？我们能给患者带来健康，然后呢让黄石养生院能够良性的发展，这就是一个双赢嘛。
0: 哎呀，太感谢您了。
1: 嗯，
0: 哎呀，我说要不这个腿看不了，还得做手术，做手术这问题它不是彻底呀、啊、我这个喝完这个我嘛事儿不影响我，现在我上哪去我都不乐意坐车，我就乐意走着去。
1: 这是从根儿上给调的，这吃药调的是他咱们原装的。你这儿来一刀，那儿来一剪子，给你动完手术了以后，要是做不好，你做好了也就维持个三五年的事情。你做不好的情况下呢，最后你还不如不做，钱也花了，罪也遭了，最后呢你还不如原来了。等到那个时候你找谁呢？找谁也没说理的地方去了，人家做手术之前跟你签手术协议书的。对吧？
0: 哎呀，我听到，感谢杨老师，你们给我指导这个路，确实，
1: 不用客气。
0: 哎呀，我说我这身体不舒服，遇见了这么多的好人帮助我，可是真是我万幸了。
1: 啊，治病也是讲机缘的，这就是咱的机缘，
0: 啊、
1: 自己也该遭受那份罪来了。
0: 啊，哎呀，
1: 非常好，多保重。
0: 现在上哪去都不出头了，上哪去抬腿就走了。
1: 你看这多好。
0: 啊，我现在我还得保持一天喝两次，那个
1: 一次用多少克？
0: 早晚各十克。
1: 可以
0: 吧？
1: 就照这个量维持住了以后呢，身体呀、啊，咱们先是健康了，然后呢就是追求的长寿了。现在呢，全国的统计大家也看到了，女同志平均寿命80多岁，男同志平均寿命还74还是76岁多呢。咱们将来的老两口健康长寿，奔他百年了。
0: 哎呀，见机缘，见机缘。
1: 那有了健康长寿，那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你说60、70岁就病病歪歪的，一身的病，你调不好了，你去哪长寿呢？对吧？
0: 哎呀，对，哎呀，感谢，我就坚持，您跟到您到底、
1: 啊，
0: 我一直在跟着。
1: 我们也尽全力的为大老朋友服务好，也希望更多的新朋友能加入进来了。
0: 哎、好嘞，
1: 嗯、
0: 啊，感谢，
1: 多保重，这下次再聊。
0: 再聊。谢谢杨老师啊，身体健康，祝您啊，
1: 哎，好，
0: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杨老师。
1: 嗯，
3: 我把我这个病的状况，我先跟杨老介绍一下吧。
1: 好，
3: 我今年59岁。
1: 嗯，
3: 我原先我在上班的时候，上的是夜班，完了晚上上到1点，完了又烧锅炉，家庭条件不算太好吧。完了出了很多的汗，完了之后又跟领导又闹得挺不好的，自己感觉到挺郁闷，完了之后就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后期达到不睡觉，没有睡意，血压还高，各大医院看了说没有什么毛病，你这就是高血压，一直到现在就是睡觉就是没有睡意，还有一个是自己排尿的时候，这个沫子太多，主要的就是这些。

0: 况，听的这个养老啊，在这个收音机上讲的，我是比较是很注意吧，我一感觉到身体一天比一天消瘦，我说我想问问养老，这个情况怎么样？
1: 首先呢，这个59岁了，也奔马上就奔老年了，这个失眠这个情况，当时有点跟领导有点生气着急呀。包括当时这个干活比较劳累啊的情况下呢，出汗的情况下，最后呢弄下点失眠这个毛病，这大概呢距今有多少年了？
0: 得有7年了。
1: 7年下来以后呢，这个失眠就是彻夜不眠呢，还是多少能眯瞪着点呢？
0: 那一阵子的话，意思一开始得上的时候，一宿也就是睡2个小时、3个小时，现在的睡觉的是。利用什么办法？最后点儿，我张家口那不有个精神病院？
1: 嗯，
0: 孩子们说这意思，你这老做噩梦，听着别人说这意思，是不是得上什么抑郁症了？观察的是生的气了之后，就是要砍呢，要杀呀，有的时候就做这些梦。完了，我跟孩子们一捣鼓，孩子们就把我送到那个医院。送到那医院，完了之后医院说那意思，你这是轻微的抑郁症，
1: 嗯，
0: 心率还是比较快，
1: 嗯，
0: 杨老师，我要是睡好觉的话，基本上就是没啥大事儿，睡不好觉我是没有力量，心还慌，走道还没劲儿。
1: 谁睡不好觉，谁让他熬上6、7年下来也都这样。
0: 是吧，杨老师？
1: 对，其实你说对了，主要毛病就是失眠。由于失眠导，你血压高都是由于失眠导致的。
0: 对对对对。
1: 你睡不着觉，人在那干耗着你，到最后的话呢，你肾水就不足了。你肾水越不足，你肝火越旺。你肝火越旺以后呢，这肝阳上亢，你血压就容易高嘛。这它是一个连锁反应。但是这个睡不着觉呢，有原因的，劳累过度，再加上呢这个生气着急啊，跟上期呢有点这个。闹点不痛快，然后呢郁怒伤了肝了，最后呢留下这么点毛病。因此呢，这是肝气郁结以后导致的失眠症的患者，再加上上了岁数以后劳累过度，心肾不交，水火不济，心火比较旺，肾水比较亏，所以说呢导致心肾不交啊，睡不着觉。再有呢，即使睡着了郁怒伤了肝以后呢，肝血现在又亏得比较厉害，睡了以后不踏实，容易醒了等等这些问题。哎，你把这个想明白了以后呢，然后情绪方面把这个事情呢，思想方面把这个事情放下了，不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人呢是要往前看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现在有点毛病不是大毛病，这个我们用法得当，调对了以后的话呢，能调过来了，没有那么复杂。五脏上的病症用治五脏的药就可以了。黄氏膏方呢，清宫医案当中解禁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专治五脏啊。调肝的药材它有11味，健脾的有12味药材，温肾的有10味药材，养心的还有8味药材。
0: 嗯嗯。
1: 因此这种情况呢，通过黄氏膏方滋养五脏六腑呢，把亏的气血经三种能量往起补一补，五脏六腑的功能呢，失衡的阴阳的失衡呢，调整一下子，睡觉能睡好了，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我觉得。
0: 嗯，好，杨大夫，你看看怎么样？意思你那我定一下子，怎么样能调？
1: 你这种情况的患者，就用黄氏膏方就可以了啊。用黄氏膏方呢，早晚各用10克左右的黄氏膏方。
0: 嗯，
1: 早晚各用10克，你就先用温开水调开了送下去。早晨用10克，晚上用10克，你连续调上半个月。你给我们来个电话，你看你睡眠呀这些方面有没有改善，然后呢我再给你调，再给你加引经药，现在药引子不用加。
0: 好嘞，嗯，谢谢杨老师啊。哎，
1: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嗯，
0: 保重身体啊，杨老师啊。
1: 好，别客气，祝你健康吧。
0: 好嘞，
1: 嗯
0: 嗯
2: 嗯，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您好。
1: 您好。
3: 我呀吃了4个月了。
1: 嗯。
3: 我呀就是血压高。
1: 嗯。
3: 不吃药150-140的，吃了药现在我这血压正常了。

0: 还有那个我这腰腿疼，就是那屁股蛋子那地方都是麻的，现在不麻了。
1: 腰腿疼这个毛病有多长时间了？
0: 得够30多年了。以前是不麻，现在它麻，现在现在它不麻了，我吃那膏方。
1: 就是压的这个臀部屁股蛋子这个地方麻，用了黄氏膏方这3个月将近4个月的时间呢，这个不麻了。
0: 啊，不麻了，我也能走道了，在先走不远坐那歇会儿，走不远坐那歇会儿，现在不用歇着了。
1: 啊，这起码这是腰椎这个地方的神经受压呢减轻了，神经不被压迫了，因此它就不麻了。
0: 啊，现在田老师干我说就我还没到吃到10克呢，就是8-9克。
1: 早晚用到10克是10克的量是吧？
0: 啊，
1: 那血压呢？现在能到个123了。
0: 哎，对，120，有时候110。
1: 那你降压药能减了啊？
0: 减了，我就1礼拜，有时候10天，我还吃半粒药，就吃那个贝德乐个。
1: 1个礼拜 10天，半个月吃半片，你吃它干什么？那是个心理作用了。
0: 对呀，我怕它高上来呀。
1: 很多高血压的患者确实高了10几年、几十年的，我们通过黄氏膏方以后，确实一点一点的把降压药就减了。你看你这3-4个月的功夫，你就把降压药不用吃了，基本上。
0: 啊，我就说，我就叫您想给我那啥，胃糜烂性的。
1: 糜烂性的胃炎，你现在怎么不舒服？
0: 就也不打嗝，也不反酸。
1: 哎，
0: 就是有点胀痛感，
1: 有点胀痛
0: 啊，胀痛，吃饱了也那样，不吃饭它也那样。
1: 大便怎么样？
0: 大便还正常。
1: 大便是正常的大便
0: 啊，天天一次。
1: 那你这种情况的患者呀，你可以用什么呢？用这个葛根。
0: 买葛根？
1: 对，葛根10克。
0: 哎，
1: 还有
0: 啥呀？那
1: 玄参。
0: 玄参？
1: 玄就清闲的闲，那半个去了工字旁那半个。
0: 哦，
1: 玄参8克。
0: 哎，8克。
1: 天麻。
0: 哦，天麻
1: 8克。
0: 哦，天麻8克。
1: 对，就这3种，照着半个月的量买。
0: 哎，半个月。
1: 对，给他添2碗水。差不多熬成1碗药汁了。
0: 哎，
1: 早晨半碗，晚上半碗，拿这个药汁把黄氏膏方挑开了送下去。
0: 哎，谢谢老师啊。
1: 别客气，这么调理一段时间再来电话，也祝你健康吧。
0: 哎，谢谢杨浩老师，您那膏方是太好了。
1: 好，
0: 我那个我治好一年了，整得有10多年了，扎针灸，拔罐子，他就愣没好。现在我这个有效果了，我
1: 没想到用黄氏膏，有很多人呐，多大的医院也跑过，大医院小门诊扎针灸拔罐子，腰椎上的病啊，什么腿上的病就治不了，很多病症治不了。反过来呢，
0: 我就那样，我就跑了好些了，我进少些当了，也进得那个，我听那个小录音，其实我也进听，我买好回去吃了，不管是说3月、2月的就好了。也吃了半天没管事
1: 啊。我们通过黄氏膏方啊，你看真正的这个一脏有病，3脏通治，5脏通阳，因此正是凭借这个它有真功实效。我们这个节目呢，从全国其他地区呢开播到现在呢15年的时间了，你想一想，它如果这个我们介绍的黄氏膏方没有真功实效，不能有这么长时间的。
0: 是呢，我就听您节目，我也听听几天我就买了，我买了41瓶呢。谢谢杨浩老师啊。
1: 好，
0: 健康。
1: 好，好，感谢，再下次再聊。好，再会。
0: 再见，杨老师。杨浩老师再见。
1: 好，再会。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您好，杨老师。
1: 哎。
3: 我那个今年75岁。我有点不明白的，我问问你，我呀最近有半年多。我觉得感觉不舒服似的。我有高血压，有 汗，就是出特厉害，出大汗。
4: 嗯。
3: 出汗特别多吧，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最主要就是我想问您什么呀？我有支气管扩张，支气管扩张呢有好几年了。它有时候咳血，

0: 是云南白药，你都敢吃？黄氏膏方里面有点红花，有点三七，它是几十味药材的一个方子配伍起来的，那点活血的作用，跟这个，何况它那个配伍起来以后，活血的作用几乎是微乎其微。你看它那个功能主治里面写那个活血那个话语了吗？
1: 它里边
0: 功
1: 还
0: 能
1: 有
0: 里面
1: 三
0: 都
1: 七
0: 没写，因此你都根本不用在意那个。何况呢，在中医理论当中讲说，离经治血便是瘀。你卡出来这个血，不管是卡血呀、吐血、吐血呀，你一出来这个血，证明它离开经脉的血就是瘀了。你纵然说是用中医的讲的活血化瘀的药，你是恰如其分，而不存在是吃了活血化瘀的药就更出血这一说。那很多人他都是西医大夫说中药他不懂，他一说就啊，你不能吃碰活血化瘀的药，你会更出血。那更出血，那么让你吃云南白药呢？
1: 对对对，
0: 对不
1: 因为我就害怕了，因为我那个就我呢也是，药店退休的，抓药20多年，它里边有三七，还有止血，还有君臣佐使，这我也稍微知道一点，但是我又害怕了。你说我这
0: 不用
1: 出
0: 担
1: 血咳血
0: 不用
1: 吧，
0: 担
1: 它
0: 心，
1: 啊不用担心啊。
0: 不
1: 你
0: 用
1: 说
0: 担
1: 是我
0: 心。
1: 这个是什么情况？我跟你说，白天几乎没有，就是比方说我10点钟我睡觉了，睡觉躺着一平躺，嗓子一痒痒，哎一咳嗽，哎有不是一个月有那么两三次吧，哎就吐那么几口，
0: 对，
1: 是不是？为什么非得躺平了？就刚一躺下那会儿啊，我就不知道什么意
0: 他
1: 思。
0: 这种情况其实就是把那个小支气管那个细小的毛细血管卡破
1: 过，
0: 了嘛。他卡破了的原因，为什么就在躺在那的时候呢？尤其在晚上躺那的时候，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啊。可能就这种情况的患者，还合并很多的患者还合并一个，比如说有食管反流的问题，一刺激。再比如说，他肺气上逆，本身支气管扩张症的患者就肺气上逆嘛。你白天呢相对还好一些，你的肺气呢往上逆的时候，它不好往上走。你往那一躺的时候呢，肺气往上一逆，这个时候呢刺激它就容易卡。一卡，这个毛细血管有卡破的地方，这就形成一个伤口了。你只要一卡，这个地方就容易崩破了。哎，一卡就崩破了。它就反复出现这种卡血，支气管扩张症患者这个卡血有的大口大口的卡血，这个不用特别担心，它就是小毛细血管卡破的一种表现。
1: 我一害怕，
0: 但是他因为往出吐血，这一般人就害怕，
1: 对了，
0: 这个反而不是致命的，这个就是这个情况让人很害怕，但是它反而倒危险性不大。用点止血的药，另外呢，支气管扩张症的患者通过黄氏膏方。健脾呀，它脾的统摄血液的能力增强了以后，一点一点的，反而呢，像这种卡脓痰呐、卡血的情况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慢慢这个东西就对付过来了。
1: 那您说我那个，比方说，我吃这膏的话，它不是我那卡血那是有那么一个月有那么两三次，就是我就不就吃那个，云南白药或者白金面，说要是再有这情况，我还吃那个吗？
0: 可以吃。你比如
1: 可
0: 说
1: 以
0: 卡
1: 吃。
0: 血，你当时需要止血的话呢，可以吃点。
1: 可以
0: 用了
1: 吃。
0: 黄氏膏方以后，它是慢慢的卡的情况就越来越少了。就
1: 哦。
0: 咳嗽这种剧烈的、大量的卡脓痰、咳嗽的情况会越来越轻，咳的越来越轻了以后，慢慢出血的时候就越来越少了。
1: 对了，他一咳厉害，正震破了，可能就。
0: 对，它就是咳的厉害了，震破了。
1: 那你说我这个出大汗吧，10好几年了，着一点凉，哎，就要感冒那劲儿的，而且是后背、腰、膝盖什么，这都是老是弄，到现在还穿着棉裤呢，还配好多衣服，跟
0: 肺
1: 那
0: 气
1: 都。
0: 虚了，这就是这个肺经上有了病，始终没调过来，导致肺气虚了。
1: 对了，
0: 肺气虚了以后，固塞不住毛孔了，汗毛孔老是敞开着的，有点汗就出来了。
1: 对了，
0: 一出来了以后，这叫肺胃不固嘛，一出了汗了以后，还又容易这个感冒，就容易导致呢，你这个阳气越来越虚了。
1: 那您说我能吃西洋参吗？
0: 西洋参凉的，你这种情况呢，不能用西洋参。
1: 不吃。生晒参也不行吧？
0: 生晒参你光用这个一味药，单药不成方。
1: 那我就
0: 光用一味药，这种单一的用什么意义不大。
1: 那就不用，您家里有人给的，那我就吃这膏方呗。吃这膏方完了那
0: 用
1: 个，
0: 膏方的整体来调就行了。
1: 就整体调就行了哈。
0: 对，
1: 那个，您说我应该吃几克合适啊？
0: 你先早晚各5克，吃它半个月。
1: 5克吃。

0: 半个月以后就要加量啊。
1: 半个月以后跟来个电话，然后呢根据情况我们再给做调整吧。
0: 哎行，那我就按您这能吃就我就放心了，我只要心里头踏实明白吃这个不会造成卡血更厉害，
1: 不用担心
0: 啊，我就心里就踏实了。为什么我不就问您呢？所以我就其他的我都不怕，就怕这个了。行，那我谢谢您杨老师啊。
1: 好，再下次再聊。
0: 谢谢您了杨老师啊。
1: 哎，
2: 再见啊。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
1: 你好。
3: 那个我跟您说说啊。
1: 嗯，
3: 我以前得病啊，说话不点儿，就得完那病以后，说话就点儿了，变了。
1: 得的什么病啊？
3: 就是那个脑梗。
1: 什么时候得的？
3: 2010年得的。
1: 2010年得的。
3: 对对对对。
1: 嗯嗯。
3: 咋得了这病啊？我就没闲着，这个又扎针子，又砍这砍那个，喝汤药嘛的，都不管用。
1: 嗯。
3: 我后来和看您这药挺好的，我就喝下去了。
1: 嗯，用黄氏膏方用了多长时间了？
3: 用了3月吧，到
1: 用3个月了。
3: 这也三个月。这个这腿啊，都是脉管炎，我不知道他会给脉管炎治好了。
1: 嗯嗯，
3: 我不。
1: 原来还有脉管炎，现在这个脉管炎用黄氏膏方恢复的挺好是吧？
3: 哎呀，那个上面那个大筋子，老鼓老鼓的。
1: 嗯，
3: 我一看老古，我是治这个去的，没想到这个好了。
1: 嗯嗯，本来是用黄氏膏方的治脑梗去了，结果呢，
3: 对对对对，
1: 没想到脉管炎呢，现在呢恢复的很好。
3: 脉管炎倍儿好，脉管炎那个右臂变色了，原来是黑的。
1: 嗯，
3: 都变成那个好右臂色了都。
1: 非常好，这气血循环的逐渐的畅通了。
3: 你看多好这个。
1: 嗯，
3: 这个还有这个坏腿这个，
1: 嗯，
3: 坏腿这个侧面啊、
1: 嗯，
3: 还有我这个到上面，上肚那个肚皮这块是都是侧面这个胳膊嘛的，整个这半拉身子啊，
1: 嗯，
3: 又那个红了，哎呦，我这喝完这药以后变色了都，
1: 嗯嗯，
3: 都变成那个好有皮色了都，
1: 嗯嗯。
3: 我是那个得完这病啊，也不懂得厉害不厉害，完是那个我能走道，
1: 嗯，
3: 能走道，一天走四趟这个院里头，这个小区里头，
1: 嗯，
3: 现在我也能走，走那个嘛玩意儿，那个感觉是那个腿跟那个脚啊，脚也放平了地下。
1: 嗯，
3: 脚也放平了。那个
1: 原来是脚尖点地的，脚后跟落不平。
3: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嗯，现在用黄氏膏方慢慢这个脚能在地上踩平了。
3: 啊，对对对对对。
1: 啊，非常好。
3: 我还有一个事儿。
1: 嗯嗯。
3: 眼珠子里头长个头子。
1: 嗯嗯。
3: 长的。
1: 叫
3: 翼
1: 状脓肉啊。
3: 啊，对对对对对。哎，这回好了，好了。
1: 现在这个东西也没有了是吧？
3: 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
1: 哎，这就是
3: 头没了，下去了。
1: 嗯，非常好。
3: 嗯
1: 嗯嗯，本来那是准备治脑梗的，没想到呢，没成想的一些呢，其他的好处也整体表现出来了。
3: 好嘛好嘛，太好了。这药怎么那么好呢？这药要不那么好，我不跟您说这个。
1: 啊，
3: 我跟您说、啊，
1: 确实通过这种他这种独特的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这种方法的，确实跟你原来吃的民间那些中药的方子呀。用西药治疗呢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啊，通过这种整体化的调理下来，我们想治的病症，你看脑梗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同时没想到那些好处呢，逐渐也体现出来了。
3: 大点好，大点好。
1: 嗯嗯，现在是怎么用药呢？
3: 现在我喝15克。
1: 那现在用的15克。
3: 啊，对对对。
1: 量15克，这个量呢，你这个情况应该不用做调整，就按15克用就可以。
3: 谢谢，行。
1: 嗯，
3: 谢谢您，
1: 那就再接再厉，祝你健康吧。
3: 谢谢
1: 用药过程当中，你有问题，你随时给我们来电话就可以。
3: 谢谢，哎，谢谢。

0: 谢谢谢。
1: 好，再见。
0: 谢谢您啊，哎
1: 哎。
2: 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养老的精彩讲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4: 营养早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4: 日常代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4: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谷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6: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7: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8: 我刚买了冰洋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7: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8: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7: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8: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6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12: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3: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花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患者可以进行体育运动吗？如何科学的运动？
14: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
15: 很多患者一听说自己得了青光眼就开始不敢活动，担心一运动眼压就高了，病情会不会更重？其实大多数青光眼患者并不是不能运动，恰恰相反，科学规律的运动通常是有好处的。对青光眼患者来说，运动并不是洪水猛兽，而是生活管理的一部分。真正要避免的不是所有运动，而是那些猛发力、长时间憋气、头位过低、容易造成眼外伤的运动方式。运动可以作为长期管理的辅助手段，但是呢，不能代替。

0: 药物、激光或者手术的治疗，真正科学的做法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坚持适合自己的运动，把眼压和病情尽量维持在稳定状态。
1: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越心中，而爱上某一个人。假如知道我并未为此开心，动摇着我灵魂。

整理下泛起的标杆时，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我竟然变成

0: 梦到前世的蝴蝶，在梦的触须中成了人，身体形式是生命的各站停靠。懂得太多的人被信念绊倒，在犄角间迷藏打转，而那不怕我不懂生死。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8: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9: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10: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9: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10: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9: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1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3: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4: 大象鲜血商城透视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大象鲜血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2: 什么？89？
1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4: 大象鲜血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即可下单。
1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都市的日子不能变成诗，洱海的日子却比诗更美。于洱海旁，偷得浮生整日闲，在苍山下，俯观云卷云舒，日月星云，山川湖海，而你藏身其中。北京时间1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4: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5: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4: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6: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7: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4: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2: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8: 营养早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日常代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0: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

0: 闷烧杯一个。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闷烧杯哦。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悦享消费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盛会，省商务部门带来哪些扶持政策？
6: 省商务厅全力护航车补会，开放报废更新置换双重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20000，加码彩云消费券，汽车下乡补贴，设置现场政策咨询专区，联合车企叠加让利，一站式帮市民省钱购车。详情可查省商务厅官方平台。
7: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8: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奶茶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儿童青少年也会得青光眼吗？
9: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
10: 很多人一提到青光眼都会觉得这是老年人才会得的病，
11: 其实并不是这样，儿童和青少年同样可能患青光眼。从刚出生的婴儿到上学的孩子，再到青春期的青少年，都有可能受到青光眼的影响，只是不同年龄段的表现不太一样，也更容易受到家长的忽视。有些孩子在妈妈肚子里发育时，眼睛里的排水系统就没有长好，眼内的液体排不出去，眼压慢慢升高，这就是先天性或者发育性的青光眼。这类孩子往往在婴儿期就会出现异常，比较典型的表现就是眼睛看起来比同龄孩子要大，民间常说的牛眼就是这种情况。另外，这些孩子可能特别怕光，总是流眼泪，爱揉眼睛，黑眼珠看起来发灰发雾，不像正常孩子那样清亮透明。如果家长发现孩子有这些表现，一定不能拖，要尽快到医院眼科检查。
8: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4: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1: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8: 哇，这水真清。
6: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9: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6: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10: 眼保健操，
6: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1: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6: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2: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6: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9: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6: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3: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6: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4: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5: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纯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7: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

0: 3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

0: 价格我要赶紧抢，大象心血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心血商城即可下单。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悦享消费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盛会，省商务部门带来哪些扶持政策？
5: 省商务厅全力护航车补会，开放报废更新置换双重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20000，加码彩云消费券，汽车下乡补贴，设置现场政策咨询专区，联合车企叠加让利，一站式帮市民省钱购车。详情可查省商务厅官方平台。
6: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7: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奶茶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儿童青少年也会得青光眼吗？
8: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
9: 很多人一提到青光眼都会觉得这是老年人才会得的病，
10: 其实并不是这样，儿童和青少年同样可能患青光眼。从刚出生的婴儿到上学的孩子，再到青春期的青少年，都有可能受到青光眼的影响，只是不同年龄段的表现不太一样，也更容易受到家长的忽视。到了儿童和青少年时期，也有可能出现青光眼，这一类往往更隐蔽，没有明显的疼痛，也不一定有红眼、头痛这些典型的表现，所以更容易被误认为只是单纯的一个近视引起视力下降。比如有的孩子近视度数长得特别快，配了眼镜还是看不清楚，或者视力和屈光度数对不上，这个时候就不能只想着换眼镜，而要警惕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包括青光眼。因为青少年型青光眼常常进展的比较安静，等到真正发现视神经受损时，往往就已经不是早期了。
7: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8: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9: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10: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11: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10: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1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9: 关门请当心。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热带橙色12点整。
1: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2: 传承中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大型健康访谈栏目《黄氏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是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聊健康、话养生。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3: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杨老，我们上期节目当中哈聊到了冬病夏治这个话题，哎呀，我们好多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问，都非常感兴趣。
3: 嗯，
2: 有的朋友问说，冬病夏治好像这段时间总是听说，
3: 嗯，
2: 但是到底什么是冬病，什么又是夏治呢？为什么要冬病夏治？冬病夏治究竟好在哪儿呢？
3: 嗯，确实呀，这个我估计这些问题是咱们老百姓啊最关注的。
2: 嗯，
3: 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呢给大家呢说一说。
2: 嗯，
3: 首先呢，冬病夏治每年到了伏天这一段时间呢，这是挂在嘴边的啊，无论是中医养生，各位老师在讲课的时候呢，很多人听老师们在讲课的时候呢，往往都会提到这个冬病夏治的概念。啊，老百姓听得稀里糊涂的，似懂非懂。你说不懂吧，好像有点有那么点意思；你说懂吧，可能让大家呢说个所以然呢，说不出来。啊，
2: 对。
3: 我们今天呢就详细的给大家一个一个解释一下。首先说冬病夏治，顾名思义，那么就是冬天的病啊，夏天来治疗。
2: 嗯。
3: 啊，所谓冬病，什么叫冬病？就是冬天，不是说你冬天得的病啊。所谓冬病呢，是冬天容易加重的病情。
2: 嗯，
3: 那这就叫冬病。
2: 嗯
3: 啊，那夏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冬天容易加重的、好发的一些病症，我们夏季治疗就能够取得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2: 嗯，
3: 或者说，再换一种说法，说冬天容易加重的病症，想要呢从病根上把它治好了，我们一定要夏天去治才能够治彻底了，就是这个道理。
2: 嗯，
3: 啊，也就是你冬天容易加重的病情，容易得的病，你夏天治呢才有希望给它除病根。你说冬天病重了，你无论怎么治，你找中医找西医呢都是很难除病根的。
2: 嗯嗯，
3: 啊，这就是冬病所谓夏治的一个概念。为什么要冬病夏治呀？简单的，刚才已经讲了，就是冬天的，就冬天容易加重的病症，到了夏天治，哎，才能够除病根，才能花更少的钱，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
2: 对，其实，杨老说到这儿哈，就是我们经常看中医，特别是一些特别讲究的中医的这样的患者，大家会有体会。我记得我有一次就是，找当地特别有名气的一个老中医给我这个做针灸哈。然后他就看时辰给我扎，
3: 对，
2: 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找时机、找时段来治病，在中医这块儿真的好像是比较平常是吧？就是特讲究的，真的存在这样的一个。
3: 这就是中医的文化
2: 啊、
3: 哦！这就是中医的文化。现在中医文化呢越来越流失的，大家呢不太懂这些了。那西医呢打针输液还分季节呀，对吧？
2: 嗯，
3: 你什么样的病该打针了输液了，春天来了也是给你输，是夏天来了也是给你打针。
2: 嗯，
3: 它不分季节的，但是中医在这方面很有讲究的。
2: 对，
3: 也是这讲究对与不对呢，这冬病夏治到底对不对呢？我讲一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了。
2: 啊，
3: 什么例子？这个很多人呢可能也听说过，就是长冻疮这个事情。
2: 嗯，
3: 啊，这个在这个现在这个时代呀，穿吃得饱穿得暖了，这种病呢很少了。
2: 嗯，
3: 那么在我们这些收音机前这些七老八十的老同志当中啊，我们在年轻甚至在小的时候呢，大家回想一下，那个时候很

0: 生活在农村，没有楼房，没有暖气，没有空调，没有取暖设备。到了冬天，尤其是东北啊、西北地区、北方地区的人呢，手上、身上呢长冻疮，耳朵上、脚丫子上长冻疮，这是很普遍的。
1: 嗯。
0: 为什么呀？因为你生个火炉都没有柴火，没有炭嘛。
1: 嗯。
0: 啊，那家里面呀，恨不得有些老一辈的人讲啊，那小的时候呢，家里面呢冻过来住平房呢，到了冬天的时候呢，能冻透了，把那墙冻透，冻的墙屋里面有冰凌碴子。你想一想啊，就这种情况下呢，很多人小孩子上学的时候啊，外面玩耍的时候呢，就生了冻疮了。啊。长了冻疮以后的话呢，找中医大夫一看，说这个冻疮啊，冬天治不好。什么时候治？夏天治。生了冻疮以后的话呢，你现在也一样，你现在这个医疗条件倒高了，你说长了冻疮以后的话呢，冬天给你用点这个冻疮膏啊等等，这点抹一抹，只是缓解症状的，出不了根儿。怎么出不了根呢？你等到今年呢，你要没出了病根以后，等到再一天一冷了，又入冬以后的话呢，天一冷了，只要冷风呢把这个地方扫了一点儿，这个地方呢又长冻疮了。
1: 对，就是得这个冻疮的人特别有体会，他就特别爱犯。
0: 对，而且他可着一个地方，你去年在哪长了，今年肯定是在哪长。
1: 嗯。
0: 啊，那么这个冻疮怎么治呢？中医呢在这方面冬病夏治非常典型，就这个例子就非常典型的，就是冻疮不是冬天治，冬天治不好，什么时候治呢？夏天。因为是夏天又不长冻疮，怎么治呢？夏天就在你爱长冻疮这个地方，我用三片姜就可以了。
1: 嗯，
0: 每天拿这个姜片呢就擦这个地方，那就去伏天的时候呢，每天拿这个姜片呀，在爱长冻疮的地方呢擦一擦，连续擦上十天半个月下来以后呢，到了冬天你再看，不长这个东西了。
1: 真神啊。
0: 对，你冬天怎么治都治不好的冻疮，你在夏天的时候呢，你用几片姜就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就是典型的叫什么，叫冬病夏治。
1: 嗯，
0: 啊，其实很多病症都是这个道理，你心脑血管病、脑血栓啊、脑梗啊，什么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啊，什么气管炎、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咳喘病啊，什么慢性肠胃炎呐、啊，包括风湿骨病、颈椎病、腰椎病啊，这些病症就是典型冬天容易加重的病症。
1: 嗯，
0: 一到了冬天你这个病就重了，一重了以后大家呢人忙无事，着急呢又是打针又是输液、
1: 嗯、
0: 又是这个住院，又是找中医又是找西医，结果怎么样？哎，是有作用，你打点针输点液能够呢症状能缓解，能出了根吗？永远出不了病根。
1: 对
0: 啊，什么时候治疗？夏季治疗，
1: 这就是中医的玄妙。
0: 哎，这就是我们经常讲到中医的文化博大精深，它治病的话呢讲究要天时地利人和都占全了，一些大病啊、多病啊、老病啊才能从根上给它治好了，就是这个道理。
1: 哎，所以说冬病夏治是科学啊，大家关于冬病夏治、关于老慢病的这个调养哈，欢迎走进我们的节目，400-677-3577，400-677-3577。有任何健康困扰问题，走进我们的节目。杨老，我知道在寓意文化当中也是很重视，就是借助天时来治病。
0: 嗯。
1: 所以说，冬病夏治是您每年到了这个季节啊，我们都要特别和大家提示的。
0: 对，到了这个季节我都会，这老听众听我节目有听十几年的，
1: 嗯，
0: 每年到了这个季节呀、啊、我都会跟大家念叨念叨，我说该冬病夏治了，咱们就不要懒，该治呢赶紧抓紧时间来治。
1: 嗯，
0: 有人呢冬病夏治呢到了这个季节也听着耳朵里都磨出茧子来了，他不明所以，总是觉得说冬病夏治好在哪呀。
1: 嗯，
0: 一个好处，有些得了大病重病的患者，你到冬天，你说这个气管炎肺气肿的患者到了冬天喝了气喘咔咔咳嗽吐痰的时候呢，你到了冬天治他时能治。
1: 嗯，
0: 啊，你打点针输点液你好像缓解了，你一回家又犯了病了，能治好吗？治不好。
1: 就是治的这个效果呀，它就不如夏季治来的明显。
0: 对，
1: 来的彻底
0: 啊，来的彻底。所以说呢，很多人就发现了说，这个为什么要冬病夏治呀？我好不容易，你像这气管炎、肺气肿的患者说，我好不容易。

0: 终于到这个夏天呢，我舒
1: 服
0: 点了。
1: 嗯、我舒
0: 服
1: 一些了，我不那么难受了。
0: 哎，我咳嗽也能轻一些了，我也不太爱感冒了，我吐痰也少了。你为什么这个时候让我吃药呢？
1: 嗯，
0: 这个时候让你吃药是为了让你冬天不吃药不住院呢。
1: 哎，
0: 对不对？
1: 对。
0: 哎，你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你不要说是什么也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了，你才想起来了，那就晚了一步了。
1: 嗯，
0: 啊，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你冬天呢加重了你心脏病的患者，到了冬天每天吓得连觉都不敢睡，怕得了心梗。
1: 嗯，
0: 得过心梗的怕犯病，那个时候你晚了。什么时候开始治疗？夏季治疗。
1: 嗯，
0: 那夏季治疗为的是让你冬天呢能够过好了，不发生意外。
1: 嗯，
0: 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冬季冬病为什么要夏治呢，一个是很多病症冬天加重的病症到了夏季治呢才能够真正的除病根。
1: 嗯，
0: 啊，第二个最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冬季的容易加重的病症夏季治疗呢省钱。
1: 嗯，
0: 对于老百姓来讲的话呢省钱，为什么、冬天容易加重的病症你冬天治你花的钱多你效果差，反过来呢在夏季治疗的时候呢他可能呢花很少的钱就能够达到比冬天还好的效果。
1: 嗯，
0: 好有一比像什么，像打仗
1: 啊，
0: 你打仗的时候呢是等敌人，你冬天为什么病重了，你像那气管炎肺气肿啊心脏病脑血栓的患者风湿骨病的患者，你为什么到了冬天病就重了？
1: 嗯，
0: 因为外界的寒气盛，外界的寒气一盛了以后啊，把你体内这种病邪的力量就鼓舞起来了，等于呢里应外合狼狈为奸。
1: 嗯，
0: 这个病人这个敌人的力量就强了，你那个时候再去打他你会费非常大的劲儿，而且你不能战胜他。
1: 对，哎呀杨老您说到这儿让我想起来就是诸葛亮什么草船借箭借东风，就是这个时候你要去治病你看老天都在帮你。
0: 对呀，你到冬天病重了你想起来治疗了，那个时候你不等于呢敌人养的兵强马壮了你去打他，你费老鼻子劲了、最后呢你暂时的压制他你根本就不能战胜他。
1: 嗯，因为他比较强大那个时候。
0: 对，因为他敌人的这个病邪力量比较强大。反过来为什么夏季治疗呢，你看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一到夏天血压是不是就好控制一些了，
1: 嗯，
0: 你心脏是不是就相对能舒服一些了。
1: 对
0: 啊，为什么病轻了，包括风湿骨病的患者一到了夏天呢关节疼得没有冬天那么厉害了，为什么？
1: 嗯，
0: 病邪的力量处于弱势地位
1: 啊，
0: 因为外界的阳气盛啊，这种呢正气非常足的情况下呢把那个邪气暂时的压制住了、就跟打仗敌方力量处于弱势地位我方力量处强势地位。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不是呢就可以花很少的钱啊，用很少的药就能够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嗯，
0: 哎，这就是冬病夏治的重要意义所在。为什么每年到了，尤其是用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子，每年到了这个季节，我都提示一些，尤其还没有用过黄氏膏方的患者，我说到冬病夏治的黄金治疗时间段了。
1: 嗯，
0: 你想用黄氏膏方治病的话呢，这个时间段一年就这么一次机会，你赶紧把它用上。你现在治一个疗程比你秋冬季节吃俩疗程效果都要好。
1: 哎呀，你看啊，治的效果好，治的彻底，还省钱，这不正是我们老百姓梦寐以求的这个治病的方法吗？你看现在这个冬病夏治，如果说你抓住时机，我们就可以实现这些，多好啊。
0: 对，我们希望啊能给大家呀真正的天时地利人和都占全了，我们让一些大病老病多病的患者呢能够给他恢复过来了。
1: 嗯，所以说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就跟住养老，真的在治病养生调养这块哈，你真的可以收获满满，收益颇多呀。到什么时候你看我们应该怎么办了，我应该有什么样的提示了，养老都会特别及时精准的告诉给大家。那杨老，我们很多听众，特别是一些新听众哈，他们可能不明白，说黄氏膏方这种御医文化传承下来的这个方子独有的治病法，如果说这个病症适合的患者，他们也用来冬病夏治的话，和别的药物比较起来，有哪些优势呢？
0: 嗯，好。首先我们跟大家一定要强调一点呢，就是冬病夏治可不等于说随便选个方。

0: 子只用点药，我夏天吃一吃就能把冬天的病治好了。
1: 啊，这选药是还有要求和
0: 这里面一定是大有要求的。你说你心脏病的患者说我怕冬天犯心脏病，我夏天的时候我可着劲儿把那丹参片救心丸我多吃点，到了冬天是不是我心脏就不犯病了？
1: 嗯，
0: 它不是那个道理，对吧？那顶子药你就什么时候犯了什么时候吃就行了。你就是冬夏天你拉着一卡车吃那丹参片，到了冬天他心脏该犯病还是犯病。很多人也用过一些所谓的方子，冬病夏治，他为什么夏天也治了，到了冬天该犯病还是犯病呢？没有真正的从源头上选择正规的药物，或者说呢好的冬病夏治的药物。为什么呀？因为老年慢性病，我们讲无论是心脏病啊、风湿骨病啊、肠胃炎呐、还是气管炎、肺气肿、老咳喘病啊，大家想一想，我经常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由于人的大半辈子操劳过度，五劳七伤下来以后啊，气血阴阳亏虚，五脏六腑劳损的所导致的。因此你这个时候得病，你身体上它不是一个病，往往是多种病症产生的。这个时候你需要整体来调治，而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独有的治病法，它怎么治的？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也就是你冬天容易发的好几种病在你身上可能都有，到了夏天我们治的时候呢，是用这一个方子里面的几十味的药材呢周身跟你整体来调理的。这就跟你单一的，你说你肺病的患者、气管炎的患者，我夏天呢我单吃点这个治气管炎治肺的方子啊，就冬病夏治了，你治不了的。那么具体来说，黄氏膏方呢，冬病夏治它的优势，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从治法上来讲，它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方法，是你民间的中药没有、西药没有、蒙药没有、藏药也没有的。
1: 独有的。
0: 这是独有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法。那么从方子上来讲的话呢，这个方子几十味药材入药，这种大药方子才能够真正做到这种全面调理、整体治疗的效果。这个整体治疗呢，中医都在讲，但可不是说你那方子里只有个十味、八味，甚至于三味、五味药，你就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对吧？因为你真正你要说治五脏的话，你五脏不得有归经的药材吗？你说你连入心经的药材都没有，你说能把心脏病治了，这不胡说八道吗？反过来咱们黄石膏方呢，养心的八味药材，疏肝胆的十一味药材，健脾胃的十二味药材，宣肺的是八味药材，温肾的还十味药材呢。这不五脏都有归经的药材吗？这是大方子啊，真正能治大病、治多病的基础。再有一个就是入药呢，它作为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子入药啊，每一味药材入药的时间都有严格的把握，包括采摘的时间、入药的部位。这味药材入药的时候呢，一年当中哪几个季节采是最好的，哪几个季节的哪几天采是药性最强的，哪几天的哪几个时辰的药性是最足的，我们严格到这种地步了。你别的药能做到吗？你做不到的。还有就是炮制工艺呢，极尽奢繁复杂，到今天为止我们主要的炮制方法还是什么呢？人工来炮制，
1: 古法炮制。
0: 古法炮制跟那种机器化流水线上生产出来那种药不一样，那种药的话呢，那药片胶囊口服液的这面一放的中药材，那面的胶囊粒都给你蹦出来了，一个个的都装好了。
1: 快呀。
0: 那快是快，但是大家吃了以后你发现不是那回事儿了。
1: 对，特别你像就是我们现在到医院中医院去看病哈，就是说可以在医院里面给你统一熬制。包括很多这个中医大夫他都告诉你说，如果你要想效果更好一些，你还是自己回家
0: 拿回去自己熬去。对吧？
1: 所以说就那个机器化哈，机器化，它的优点我觉得就是快省事儿。
0: 对，
1: 但是效果这块
0: 缺点在于你整个一锅烩了，乱炖了。对吧？你中药大家都知道有先煎呀、后下呀，什么阳化呀，是有些药它容易飞了，你就得下的，你出锅的时候才能下的。你早下进去以后的话呢，你芳香的一些药物，你像那苏合香啊、像麝香呀这些药物，你要是先下去一锅下下去以后呢，它早已经挥发了，挥发了以后没有药性了，你整个方子它这个药效就变了。

0: 而黄氏膏方到今天都是一炉一炉往出炼这个药膏的，一窖一窖往出养这个药膏的。哎，三蒸九炼，秘制成膏，地养百天以后才能给患者用药。就这种炮制工艺，这种方法，那跟你吃那药片、胶囊、药丸的那些药，包括一些民间的药膏，它都是机器做的，跟咱们这种啊古法来炮制的药膏，它能有可比性吗？没有可比性。
1: 所以说现在我们真的做不到说全国多个城市都有供应，没有办法。
0: 为什么十几年了黄氏膏方我们的节目开播了，现在全国只有九个省有供应？
1: 嗯，
0: 也生产不出来嘛，
1: 没办法。
0: 哎，那很多城市都排着号的啊，想要他这个供应权的，给不了啊。
1: 嗯
0: 啊，这是第三个炮制。第四个，从剂型上来讲，口服膏滋这种剂型的话呢，叫润物细无声啊。
1: 哎，
0: 十斤药材浓缩八两的药膏，这药膏呢，它能够渗透到五脏六腑的每一个细胞里面去呢，来调养你的身体，来治疗你的疾病。这个大家呢会发现，在不知不觉当中啊，它没有那么快。很多人说我这个见效不快啊。听别人三天见效了，我这半个月才见效的，不怕。这种剂型就是如抽丝剥茧一般的，叫慢病缓攻嘛，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去除你的病症。你发现一个月好一个病，俩月好了三个病，五个月呢，很多人的这病呢都好差不多了。
1: 嗯，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对，
0: 所以
1: 其实说到剂型，养老哈，这个剂型真的也是帮到了、救到了很多老慢病患者人群，特别是一些老年朋友哈，他们就那个胃呀、真的是就很娇嫩了，什么胶囊啊、片儿啊，根本就吃不了，难受。你看我们这个剂型，哎呀，老人家吃完之后，你说特舒服。
0: 哎，也就是呢，
1: 啊、
0: 就是简单的讲，就是有些药片、胶囊治不了的，用黄氏膏方呢、确实就治得更好了。
1: 对。
0: 啊，因此你看，综合以上这些优势，你真正的说冬病夏治的时候啊，没有用过黄氏膏方的患者。那么借着这个冬病夏治，一年就这么几天的功夫，黄金治疗时间段把它用上呢，很多病症是能够治过来的。
1: 对，所以我们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呀。你看御药膏方、黄氏膏方，真的它在方方面面都有独到的优势，无法比拟的优势。方子的这个选择呀，入药的这个选择呀，炮制的方法呀，包括剂型是吧，这些通通都是黄氏膏方啊独有的啊这样的优势。所以说有幸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再够足够的幸运哈、能够用得上黄氏膏方，我觉得我们的老慢病真的不发愁了啊。想了解黄氏膏方，想了解冬病夏治健康困扰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求助我们的节目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说到冬病夏治了哈，就以您之前提到的特别适合冬病夏治的这个一类病症，我们就来说说这个风湿骨病。我们说说这个病怎么样？
0: 好，
1: 如果说大家赶着这个冬病夏治的黄金时间段，我们用黄氏膏方来治这类病症，有哪些好处呢？
0: 这个季节风湿骨病的，包括老风湿的、类风湿的、产后风湿的，什么滑膜炎的、骨关节退行性改变的，包括颈椎病的、腰椎病的患者，这个季节用黄氏膏方啊，我说冬病，因为这一类病症大家都知道，一到了冬天，其实到秋天秋风一起，那病就开始重了。
1: 嗯，
0: 啊，什么时候治呢？才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就现在这个时间段。用黄氏膏方现在开始治风湿骨病，优势第一个能除病根的。啊，它这种高倍浓缩的膏滋能够治到精正能量层级，也就能治到骨髓里面去了，这是民间的药方做不到的。它能把入在骨髓里面那种几十年的风寒湿毒，借助那外界阳气生发的力量呢，彻底给你清出来了。这样一来呢，也就达到了一个治病除根的一个效果。第二个就是显效时间更快。啊，你平常用黄氏膏方治风湿骨病，你十天半个月，你疼痛啊、红肿啊开始消失。你现在用的话呢，很多人三五天下来，他症状就开始改善。
1: 哎，
0: 啊，第三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更省钱了。你到秋冬季节病情加重了，一个是治不好，另外一个可能你疗程更长，你三个疗程五。

0: 疗程能治的，你现在呀可能你两个疗程三个疗程就治的差不多了。
1: 嗯嗯
0: 啊，所以说呢风湿骨病啊，包括心脑血管病啊，包括气管炎肺气肿的咳喘病啊，包括慢性肠胃病啊，包括糖尿病啊，其实很多病症用黄氏膏方治疗的黄金治疗时间段就是现在。
1: 所以我们说哈，这个冬病夏治的这个适宜人群，刚刚杨老说到的这几大类患者，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最佳的治病时机，或者我们说的再直接一点，就是让你少遭罪，让你少花钱，这样的一个治病时机，我想每一位老慢病患者，只要你听懂了听明白了，我们都不应该错过冬病夏治啊。帮助大家更快、更好、更彻底、更省钱的来针对于老慢病进行有效治疗。想了解更多内容，欢迎拨打我们的节目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接通现场朋友的热线。
0: 好的，
1: 嗯。
2: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滋，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三蒸九炼方可成膏。今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组方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已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皇室膏方轻松搞定。
1: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您好。
0: 哎。
3: 嗯，我是您的关注老客户了，去了4年不到5年了。
0: 哎呦，跟着我们走这么长时间的老朋友了。
3: 啊。
0: 嗯。感谢、
3: 那个、
0: 感谢对我们的信任和认可呀，一路走了4-5年了、这是我们的铁杆老朋友了。
3: 哎呀，我还是愿意跟你们走到底，因为对我的身体有好多的好处。
0: 哎，那就太好了。
3: 啊、我们老两口都在吃这个。
0: 这就皇室健康大家庭嘛，老两口都在用
3: 啊，
0: 嗯
3: 啊都在用。我以前我就因为是吧，一开始我的腿疼啊，腿疼到了好几个医院去，都建议让我手术，我呢就不愿意手术。我们老伴儿听你的广播，从那开始的他就说咱买三个试试。
0: 对，
3: 我说也行，一买还确实，还真是不错，还真是好。
0: 那用了3天下来以后就见着好了，这个腿疼。
3: 啊，对，现在我们老两口是体质都特别好。我们现在连锁嘛呢，就是好了，我们也拿它当个保健品吃，我们也不能放下。
0: 黄氏膏方
3: 也是我们受益了。
0: 本来它全称叫益寿强身膏嘛，它通过滋养五脏六腑以后，一个是治疗老慢病，还有一个它有一个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作用啊。
3: 对。
0: 那你那个腿疼是什么哪一种？是风湿呀？是滑膜炎呐？是什么骨关节退行性改变？是什么看过没有？
3: 看过，他是风湿性的。
0: 嗯。
3: 他让做手术。
0: 那疼了多少年了？
3: 疼我那里拉拉疼的，就是疼了有个3-2年吧。
0: 2-3年了。
3: 没在意。
0: 啊。
3: 后来我这回是疼的，我实在动不了了，我才想去看去。
0: 对，
3: 结果去了好几个大医院去，都建议这个让我做手术。
0: 嗯。
3: 后来我又给我开的药，我喝完那个药啊，是胃口也连心呐、啊
0: 嗯，
3: 浑身都是难受的。
0: 治风湿骨病的药，10个有9个都伤肠胃嘛。结果呢，很多人都是这个骨病没治好，又治出个胃病来。
3: 啊。我们老伴儿听你的节目，听了有1个礼拜，就告诉我你买试试，咱试一试。
0: 病急乱求医嘛，咱们吃试是怕什么的、
3: 啊、
0: 我这个节目从来都是告诉大家，

0: 你没有用过黄石膏方的，你先少用点，你试一试，不是说让你一下子是成千上万的怎么地的，你先少用它个三瓶两瓶的试一试，用下来好了你接着往下用啊。而且我们给大家看，不管是我还是我的学生，都是能治的给你治，治不了的不耽误你，直接就告诉你治不了，你再去哪治去哪治了。
1: 对，
0: 嗯，那你用了买了三瓶用了。买了三瓶，用了多少天？还是用多长时间？感觉这个腿疼就能减轻了？
1: 我喝了一瓶半，就觉得这腿就有劲儿了，就赶紧下楼了。下楼的，后来我喝完了三瓶，又喝了三瓶呢。我们去旅游去，我记得跟您说过，我出去旅游上去哪去爬山去，那就没有问题了。
0: 哎，你看这要是自己没有用过，听别人说，可能你不信呐，你。吃了一瓶半黄石膏方，这个腿疼就减轻了，就不疼了。你吃了六瓶下来以后，都能出去旅游爬山了。这个确实就是自己的亲身，确实就是体验的是这样的。
1: 我今年年底呀、我又我眼底还出血，眼底出血，我有五年没有去复查去了。我今年年底我又去复查去了，复查他说你保持的还挺好，没有别的变化。
0: 眼底也非常的好，现在是吧？
1: 哎呀，眼底挺好，因为我这眼底呀、视力呀、都已达到了0.1。他等于说白的话，他说你都得保持好，不保持好之后，你这眼就失明了就。
0: 对。
1: 所以我一直就喝咱这个益生膏嘛，喝完之后我这眼觉得也轻松。
0: 哎。
1: 也老保，我今年年底孩子说你去查查去，这眼有变化嘛。
0: 对。
1: 我今年去过，也找那个主任嘛，给我查，他说你保持还真不错。
0: 对，
1: 喝别的药了。
0: 那这就是我经常讲说，眼睛是五脏精气汇聚的地方，通过黄石膏方把五脏的精气养足了，眼睛呢很多的病症呢，一个是控制住了，慢慢的这个眼睛越来越好，咱亮亮堂堂的看这个美好的世界呀。腿呢现在原来疼，现在一点毛病没有了，咱们走遍中国的大江南北呀，有腿能走路，有眼能看这个世界，对于这老年朋友来讲，吃饭再香，睡觉再好的情况下，这不就是幸福的生活吗？
1: 啊，还有失眠，这失眠睡不着觉，晚上睡一觉醒了就睡不着了。
0: 嗯，
1: 咱喝完这个，现在晚上到点就躺下就睡着了。
0: 哈哈哈哈，吃得饱睡得着。
1: 啊，还有我老伴儿，我老伴儿肩周炎，那胳膊去贴膏药，去好几地的照相都看也不见效，结果也喝了这个。
0: 嗯，
1: 眼炎。哎，喝的都特别减轻，
0: 肩周炎、咽炎现在都减轻了，
1: 都相信，
0: 对，
1: 都减轻，都所以我们都相信。我就说这一，咱就给他跟着杨老师能走到底了，咱就这样，咱是那个体质都好，没有嘛病，咱也喝，因为对咱的身体有保护作用。
0: 对，不用别的，就老两口啊，
1: 特别高兴。
0: 就你那个腿疼啊，你走路，你下个楼也费劲呐、你眼睛要是看不清楚东西以后呢，出门得老伴儿得领着呀。你现在你不用别的，用黄石膏方以后呢，想出门抬腿就走，想看什么没问题，老两口健健康康的多好啊。
1: 是，有我们那个亲戚有就是说我的气色有那么好呢，怎么又看又年轻了呢？你吃了嘛好东西了、我跟他介绍吃这个，他现在也在吃，还确实不错。
0: 对，
1: 说到了体会了。哎呀，感谢呀，感谢。那个还有杨老师，就感谢杨那个刘红老师，哎呀，对我们体贴太到位了。
0: 啊，
1: 有时打电话呀，不管早晚，多少打到电话，老是耐心的给我们解答。确实刘红老师不错。
0: 我表扬他，
1: 刘老师。
0: 我表扬他，我不用感谢我们，我反倒要感谢大家。正是你们的，给了我们一次呢，给你治病的机会。你。黄石膏方这个效果再好，如果你不亲自的去试它，那你再好的药你吃不到肚子里，它也没有用啊。反过来呢，你给了我们一次呢给你治病的机会，你通过用黄石膏方，你一开始就三瓶咱们试一试，结果这一试啊，你也得着好了，然后呢跟着我们走下去以后啊，我说这就都好了，这叫什么，现在的社会讲双赢嘛，对吧？我们能给患者带来健康，然后呢让黄石养生院能够良性的发展，这就是一个双赢嘛。
1: 哎呀，太感谢您了。
0: 嗯，
1: 哎呀，我说要不这腿看不了，还得做手术，做手术这问题它不是彻底呀、我这个喝完这个，我嘛事儿不影响我，现在我上哪去我都不乐意坐车，我就乐意走着去。
0: 这是从根儿上给调的。

0: 这吃药调的是他咱们原装的，你这
1: 儿
0: 来一刀，那儿来一剪子，给你动完手术了以后，要是做不好，你做好了也就维持个三五年的事情，你做不好的情况下呢，最后你还不如不做，钱也花了，罪也遭了，最后呢你还不如原来了，等到那个时候你找谁呢？找谁也没说理的地方去了，人家做手术之前跟你签手术协议书的，
1: 对
0: 吧。
1: 哎呀，我听到感谢杨老师，你们给我指导这个路，确实。
0: 不用客气。
1: 哎呀，我这身体不舒服，遇见了这么多的好人帮助我，可是真是我万幸了。
0: 啊，治病也是讲机缘的，这就是咱的机缘。
1: 啊，
0: 自己也该遭受那份罪来
1: 了。啊，哎呀，
0: 非常好，多保重。
1: 上哪去都不出头了，上哪去抬腿就走了。
0: 你看这多好。
1: 我还得保持一天喝两次，那个
0: 一次用多少克？
1: 早晚各十克。
0: 可以
1: 吧？
0: 就照这个量维持住了以后呢，身体呀，咱们先是健康了，然后呢就是追求的长寿了。现在呢，全国的统计大家也看到了，女同志平均寿命80多岁，男同志平均寿命还74还是76岁多呢。咱们将来的老两口健康长寿，奔他百年了。
1: 哎呀，见机缘，见机缘。
0: 那有了健康长寿，那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你说60、70岁就病病歪歪的，一身的病，你调不好了，你去哪长寿呢？对吧？
1: 哎呀，对，哎呀，感谢，我就坚持您跟到您到底，我一直在跟着您。
0: 我们也尽全力的为大老朋友服务好，也希望更多的新朋友能加入进来了。
1: 哎、好嘞，
0: 嗯、
1: 啊，感谢，
0: 多保重，这下次再聊。
1: 再聊。谢谢杨老师啊，身体健康，祝您啊，
0: 哎哎，
1: 再见，
0: 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杨老师。
0: 嗯，
3: 我把我这个病的状况，我先跟杨老介绍一下吧。
0: 好，
3: 我今年59岁。
0: 嗯，
3: 我原先我在上班的时候，上的是夜班，完了晚上上到1点，完了又烧锅炉，家庭条件不算太好吧。完了出了很多的汗，完了之后又跟领导又闹得挺不好的，自己感觉到挺郁闷，完了之后就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后期达到不睡觉，没有睡意，血压还高，各大医院看了说没有什么毛病，你这就是高血压，一直到现在就是睡觉就是没有睡意，还有一个是自己排尿的时候，这个沫子太多，主要的就是这些情况。听着这个杨老啊，在这个收音机上讲的，我是比较是很注意吧，我一感觉到身体一天比一天消瘦，我说我想问问杨老。这个情况怎么样？
0: 首先呢，这个59岁了，也奔马上就奔老年了。这个失眠这个情况，当时有点跟领导有点生气着急呀，包括当时这个干活比较劳累啊的情况下呢，出汗的情况下，最后呢弄下点失眠这个毛病。这大概呢距今有多少年了？
3: 得有7年了。
0: 7年下来以后呢，这个失眠就是彻夜不眠呢，还是多少能眯瞪着点呢？
3: 那一阵子的话，意思一开始得上的时候，一宿也就是睡2个小时、3个小时。现在的睡觉的是利用什么办法？最后园，我张家口那不有个精神病院？孩子们说这意思，你这老做噩梦，听着别人说这意思，是不是得上什么抑郁症了？观察的是生了气了之后，就是要砍呢，要杀呀，有的时候就做这些梦。完了，有跟孩子们一捣鼓，孩子们就把我送到那个医院，送到那医院，完了之后，医院说那意思，你这是轻微的抑郁症，心率还是比较快。杨老师，我要。

0: 要是睡好觉的话，基本上就是没啥大事儿；睡不好觉是没有力量，心还慌，走道还没劲儿。
1: 谁睡不好觉，谁让他熬上六七年下来也都这样。
0: 是吧，杨老师？
1: 对，其实你说对了，主要毛病就是失眠，由于失眠导，你血压高都是由于失眠导致的。
0: 对对对对。
1: 你睡不着觉，人在那干耗着你，到最后的话呢，你肾水就不足了。你肾水越不足，你肝火越旺。你肝火越旺以后呢，这肝阳上亢，你血压就容易高嘛。这它是一个连锁反应。但是这个睡不着觉呢，有原因的，劳累过度，再加上呢这个生气着急啊，跟上级呢有点这个闹点不痛快，然后呢郁怒伤了肝了，最后呢留下这么点毛病。因此呢，这是肝气郁结以后导致的失眠症的患者，再加上上了岁数以后劳累过度，心肾不交，水火不济，心火比较旺，肾水比较亏，所以说呢导致心肾不交啊，睡不着觉。再有呢，即使睡着了，郁怒伤了肝以后呢，肝血现在又亏得比较厉害，睡了以后不踏实，容易醒了等等这些问题。哎，你把这个想明白了以后呢，然后情绪方面把这个事情呢，思想方面把这个事情放下了，不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人呢是要往前看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现在有点毛病不是大毛病，这个我们用法得当，调对了以后的话呢，能调过来了，没有那么复杂。五脏上的病症，用治五脏的药就可以了。黄氏膏方的清宫医案当中，解禁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专治五脏啊。调肝的药材它有11味，健脾的有12味药材，温肾的有10味药材，养心的还有8味药材。因此这种情况呢，通过黄氏膏方滋养五脏六腑呢，把亏的气血经三种能量往起补一补，五脏六腑的功能呢，失衡的阴阳的失衡呢，调整一下子，睡觉能睡好了，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我觉得。
0: 好，杨大夫，你看看怎么样意思？你给我定一下子，怎么样能调？
1: 你这种情况的患者，就用黄氏膏方就可以了啊。用黄氏膏方呢，早晚各用10克左右的黄氏膏方。早晨用总早晚各用10克，你就先用温开水调开了送下去。早晨用10克，晚上用10克，你连续调上半个月。你给我们来个电话，你看你睡眠呀这些方面有没有改善？然后呢，我再给你调，再给你加引经药。现在药引子不用加。
0: 好嘞，谢谢杨老师啊，
1: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
0: 谢谢
1: 康吧，
0: 保重身体啊，杨老师啊。
1: 好，别客气，祝你健康吧，
0: 好嘞，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您好。
1: 您好。
3: 我呀吃了4个月了。我呀就是血压高。不吃药150-140的，吃了药现在我这血压正常了。还有那个我这腰腿疼。就是那屁股蛋子那地方都是麻的，现在不麻了。
1: 腰腿疼这个毛病有多长时间了？
3: 得够30多年了。以前是不麻，现在它麻，现在现在它不麻了，我吃那膏方。
1: 就是压的这个臀部屁股蛋子的地方麻，用了黄氏膏方这3个月将近4个月的时间呢，这个不麻了。
3: 不麻了，我也能走道了。再先走不远，坐那歇会儿；走不远，坐那歇会儿。现在不用歇着了。
1: 这起码这是腰椎这个地方的神经受压呢减轻了，神经不被压迫了，因此它就不麻了。
3: 现在田老师干我说就我还没到吃到10克呢，就是8-9克。
1: 早晚用到10克是10克的量是吧？那血压呢？现在能到个123了。
3: 哎，对，120，有时候110。
1: 那你降压药能减了啊？
3: 减了，我就1礼拜，有时候10天，我还吃半粒药，就吃那个贝德勒个。
1: 1个礼拜10天，半个月吃半片，你吃它干什么？那是个心理作用了。
3: 对呀，我怕它高上来呀。
1: 很多高血压的患者确实高了10几年、几十年的，我们通过黄氏膏方以后，确实一点一点的把降压药就减了。你看你这3-4个月的功夫，你就把降压药不用吃了，基本上。
3: 我就说，我就叫您想给我

0: 查，胃糜烂性的。
1: 嗯，糜烂性的胃炎，你现在怎么不舒服？
0: 就也不打嗝，也不反酸。
1: 嗯。
0: 哎，就是有点胀痛感。
1: 有点胀痛。
0: 啊，胀痛，吃饱了也那样，不吃饭它也那样。
1: 嗯，大便怎么样？
0: 大便还正常。
1: 大便是正常的大便。
0: 啊，天天一次。
1: 嗯，那你这种情况的患者呀，你可以用什么呢？用这个葛根。
0: 买葛根。
1: 对，葛根十克。
0: 哎，还
1: 有
0: 啥呀？那
1: 玄参。
0: 玄参。
1: 玄就琴弦的弦那半个，去了工字旁那半个。
0: 哦。
1: 玄参八克。
0: 哎，八克。
1: 天麻。
0: 哦，天麻。
1: 八克。
0: 哦，天麻八克。
1: 对，就这三种，照着半个月的量买。
0: 哎，半个月。
1: 对，给他添两碗水。
0: 哎。
1: 差不多熬成一碗药汁了。
0: 哎。
1: 早晨半碗，晚上半碗，拿这个药汁把黄石膏方调开了送下去。
0: 哎，谢谢老师啊。
1: 别客气，这么调理一段时间再来电话，也祝你健康吧。
0: 哎，谢谢杨浩老师，您那膏方是太好了。那我那个我治好一年了，成那有十来多年了，扎针灸，拔罐子，他就愣没好。
1: 嗯。
0: 这现在我这个有效果了，我
1: 没想到用黄石膏，有很多人呐、啊，多大的医院也跑过，大医院小门诊扎针灸拔罐子，腰椎上的病啊，什么腿上的病就治不了，很多病症治不了。反过来呢，
0: 我就那样，我就跑了好些了，我就少些账了，也进得那个，我听那个小录音机时我也进听，我买好我一吃了，不管是说仨月俩月的就好了，我一吃了半天没管事。
1: 啊。我们通过黄石膏方啊，你看真正的这个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因此正是凭借这个它有真功实效。我们这个节目呢，从全国其他地区呢开播到现在呢15年的时间了，你想一想，它如果这个我们介绍的黄石膏方没有真功实效，不能有这么长时间的。
0: 是呢，我就听您节目，我也听听几天我就买了，我买了41瓶呢。谢谢杨浩老师啊，
1: 好，
0: 健康，长
1: 寿，好，感谢，咱下次再聊。
0: 嗯，
1: 好，再会，
0: 再见，杨老师，杨浩老师再见。
1: 好，再会。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您好，杨老师。
1: 哎，
3: 我那个今年75岁。
1: 嗯，
3: 我就是我有点不明白的，我问问你，我呀最近有半年多，
1: 嗯，
3: 我觉得感觉不舒服似的。
1: 嗯，
3: 我有高血压，有出汗，就是出特厉害，出大汗。
1: 嗯，
3: 出汗特别多吧，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最主要就是我想问您什么呀？我有支气管扩张，支气管扩张呢有好几年了，它有时候咳血，我就想问您能不能吃这个膏？现在
1: 可以，
3: 可以啊。
1: 对，
3: 我就害怕这不有活血药吗里头，我就害怕一吃。血咳血更多了。
1: 其实你不懂的，老百姓不懂的，这个活血的意思在哪？
3: 啊，
1: 你看你支气管扩张症，你卡血的时候是不是一般的医院会让你吃云南白药？
3: 啊，云南白药，对，我还吃过白鸡面什么的。
1: 对呀，云南白药是不是活血的？
3: 对，它也是活血。
1: 对呀，你直接吃云南白药，你都敢吃黄氏膏方里面有点红花，有点三七，它是几十味药材的一个方子配伍起来的，那点活血的作用，跟这个，何况它那个配伍起来以后，活血的作用几乎是微乎其微。你看它那个功能主治里面写那个活血那个话语了吗？
3: 对，它里边
1: 功能里面都没写，因此你都根本不用在意那个。何况呢，在中医理论当中讲说，离经之血便是瘀，你卡出来这个血，不管是卡血呀、吐血、吐血呀，你一出来这个血，证明它离开经脉的血就是瘀了。
3: 哦，
1: 你纵然说是用活

0: 中医的讲的活血化瘀的药，你是恰如其分，而不存在说是吃了活血化瘀的药就更出血这一说。
1: 哦，
0: 那很多人他都是西医大夫说中药，他不懂，他一说就啊，你不能吃碰活血化瘀的药，你会更出血。

0: 吧，哎，就吐那么几口，
1: 对，
0: 是不是？为什么非得躺平了？就刚一躺下那会儿啊，
1: 嗯，
0: 我就不知道什么意思。
1: 他这种情况其实就是把那个小支气管那个细小的毛细血管卡破了嘛。他卡破了的原因，为什么就在躺在那的时候呢？尤其在晚上躺那的时候，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啊。可能就这种情况的患者，还合并很多的患者还合并一个，比如说有食管反流的问题，一刺激。再比如说他肺气上逆，本身支气管扩张症的患者就肺气上逆嘛。你白天呢相对还好一些，你的肺气呢往上逆的时候，它不好往上走。你往那一躺的时候呢，肺气往上一逆。这个时候呢刺激它就容易卡，一卡这个毛细血管有卡破的地方，这就形成一个伤口了。你只要一卡，这个地方就容易崩破了，哎，一卡就崩破了，它就反复出现这种卡血。支气管扩张症患者这个卡血有的大口大口的卡血，这个不用特别担心，它就是小毛细血管卡破的一种表现。
0: 我一害怕，
1: 嗯，但是它因为往出吐血，这一般人就害怕。
0: 对了，
1: 这个反而不是致命的，
0: 哦，
1: 这个就是这个情况让人很害怕，但是它反而倒危险性不大，
0: 哦，
1: 用点止血的药。另外呢，支气管扩张症的患者通过黄氏膏方健脾呀，他脾的统摄血液的能力增强了以后，一点一点的，反而呢像这种卡脓痰呐、卡血的情况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慢慢这个东西就对付过来了。
0: 哦，
1: 嗯，
0: 那您说我那个，比方说。我吃这膏的话，他不是我那卡血那是一有那么一个月有那么两三次，就是我就不就吃那个，嗯，云南白药或者白金面。说要是再有这情况，我还吃那个吗？
1: 可以吃。你比如说卡血，你当时需要止血的话呢，可以吃点。
0: 可以。
1: 用了黄氏膏方以后，它是慢慢的卡的情况就越来越少了。就咳嗽这种剧烈的大量的卡脓痰咳嗽的情况会越来越轻，咳得越来越轻了以后，慢慢出血的时候就越来越少了。
0: 对了，他一咳得厉害，正震破了，可能就
1: 对他就是咳得厉害了，震破了。
0: 哦，
1: 嗯，
0: 那你说我这个出大汗吧，十好几年了，着一点凉，哎，就要感冒那劲儿的，而且是后背、腰、膝盖什么，这都是老是冷，到现在还穿着棉裤呢。还配好多衣服，
1: 肺气虚了，这就是这个肺经上有了病，始终没调过来，导致肺气虚了。
0: 对了，
1: 肺气虚了以后，固塞不住毛孔了，汗毛孔老是敞开着的，有点汗就出来了。
0: 对了，
1: 一出来了以后，这叫肺胃不固嘛，一出来汗了以后，还又容易这个感冒，就容易导致呢，你这个阳气越来越虚了。
0: 哦，那我您说我能吃西洋参吗？
1: 西洋参凉的，你这种情况呢，不能用西洋参。
0: 哦，不吃。生晒参也不行吧？
1: 生晒参你光用这个一味药，单药不成方。
0: 哦，那我就
1: 光用一味药，这种单一的用什么意义不大。
0: 哦，那就不用，因为家里有人给的。那我就吃这膏方呗。吃这膏方完了、
1: 啊。用膏方的整体来调就行了。
0: 就整体调就行了哈。
1: 对。
0: 那个，您说我应该吃几克合适啊？
1: 你先早晚各五克，吃它半个月。
0: 五克吃半个月，半个月以后就要加量啊。
1: 半个月以后来个电话，然后呢，根据情况我们再给做调整吧。
0: 哎，行，那我就按您这能吃就，我就放心了。我只要心里头踏实明白，吃这个不会造成卡血更厉害。
1: 不用担心。
0: 啊，我就心里就踏实了。为什么我不就问您呢？所以我就，其他的我都不怕，我就怕这个了。
1: 嗯。
0: 行，那我谢谢您，杨老师啊。
1: 好，再下次再聊。
0: 杨老师啊，
1: 哎，
0: 再见啊。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
1: 你好。
3: 那个，我跟您说说啊。
1: 嗯。
3: 我以前得病啊，说话不点儿，就得完那病以后，说话就这样了，变了。
1: 得的什么病啊？
3: 就是那个脑梗。
1: 什么时候得的？
3: 2010年得的。
1: 2010年得的。
3: 对对对对。
1: 嗯嗯，
3: 咋得了这病啊？我就没闲着，这个又打精神，又看这看那个。
1: 嗯，

0: 抢药嘛的都不管用。
1: 嗯，
0: 我后来和看您这药挺好的，我就喝下去了。
1: 嗯，用黄石膏方用了多长时间了？
0: 用了仨月吧，到
1: 用三个月了，
0: 这也三个月。这个这腿啊，都是脉管炎，我不知道他会给这个脉管炎治好了。
1: 嗯嗯，
0: 我不
1: 原来还有脉管炎，现在这个脉管炎用黄石膏方恢复的挺好是吧？
0: 哎呀，那个上面那个大筋呢，老鼓老鼓的。
1: 嗯，
0: 我一看老鼓老鼓，我这治这个去的，没想到这个好了。
1: 嗯嗯。本来是用黄石膏方的治脑梗去了，结果呢，没想到脉管炎呢，现在呢恢复的很好。
0: 脉管倍儿好，脉管那个右臂变色了，原来黑的，
1: 嗯，
0: 都变成那个好右臂色了都。
1: 非常好，这气血循环的逐渐的畅通了。
0: 你看多好这个，
1: 嗯，
0: 这个还有这个坏腿这个，
1: 嗯，
0: 坏腿这个侧面啊，还有我这个到上面。上肚那个肚皮这块是都是侧面这个胳膊嘛的，整个这半拉身子啊，
1: 嗯，
0: 又那个红的，哎呦，我都喝完这药以后变色了都，
1: 嗯嗯，
0: 都变成那个好有皮色了都，
1: 嗯嗯，
0: 我是那个得完这病啊，也不懂得厉害不厉害，完是那个我能走道，
1: 嗯。
0: 能走一天走四趟，这个院里头，这个小区里头。
1: 嗯。
0: 现在我也能走，走是那个嘛玩意儿，那个感觉是那个腿跟那个脚啊，脚也放平了地。
1: 嗯。
0: 脚也放平了，那个。
1: 原来是脚尖点地的，脚后跟落不平。
0: 啊，对。
1: 嗯。
0: 现在
1: 用黄石膏方慢慢这个脚能在地上踩平了。
0: 啊，对。
1: 啊，非常好。
0: 我还有一个事儿。
1: 嗯嗯。
0: 眼珠子里头长个抽子。
1: 嗯嗯。
0: 长来的。
1: 叫翼状脓肉啊。
0: 啊，对。哎，这回好了，好了。
1: 现在这个东西也没有了是吧？
0: 没了。
1: 哎，这就是。
0: 猴子没了，下去了。
1: 嗯，非常好。
0: 嗯
1: 嗯嗯。本来呢是准备治脑梗的，没想到呢，没成想的一些呢，其他的好处也整体表现出来了。
0: 好嘛，太好了！这药怎么那么好呢？这药要不那么好，我不跟您说这个。
1: 啊，
0: 我跟您说、啊，
1: 确实通过这种他这种独特的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这种方法的，确实跟你原来吃的民间那些中药的方子呀，用西药治疗的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啊，通过这种整体化的调理下来。我们想治的病症，你看脑梗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同时没想到那些好处呢，逐渐也体现出来了。
0: 大点好。
1: 嗯嗯。现在是怎么用药呢？
0: 现在我喝15克。
1: 啊，现在用的15克。
0: 啊，对。
1: 量15克，这个量呢，你这个情况应该不用做调整，就按15克用就可以。
0: 行。
1: 嗯，
0: 谢谢您。
1: 那就再接再厉，祝你健康吧。用药过程当中，你有问题，你随时给我们来电话就可以。
0: 谢。谢谢。
1: 好，再见。
0: 谢谢您啊。哎
1: 哎哎。
2: 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
3: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会放弃，爱你从一开始早就预备，热情纵是跌倒在地流着血，我也会记起旁人求我要我不去爱你。

一座山就是一个神，安定祥和。玉龙雪山是巴东人心中的神山，冰天雪地，黑水白山，群峰晶莹耀眼，有时碧空如水，有时云带束腰，云中雪峰皎洁，云下岗峦碧翠。玉龙雪山总有一种洗涤心灵的美丽。北京时间13: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1: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镇，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在每天这段时间里啊，盛老师都会给大家去传授这个有关体质养生的这个中医的健康话题，重视体质。当然呢，这得掌握这种本领，这种能力。这个能力是什么呢？就判断力，是吧？对体质的了解和对病症的判断。你看我们很多朋友啊，有很多患者朋友，就是在身体这个疾患上，在身体这个疾患治疗的过程当中，有治半年的，有治一年的，有治三年五年的，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他不论怎么努力，他至今这个病情都没消失，就至今都没消失。说这个疾病是绝症吗？他不是。但为什么他就一直治不好？他就非常的不理解，说现在医院这么多，大夫这么多，医药这么多，为什么我的病就治不好，被称之为终身疾病，以至于现在自己都能接受这个结果了啊，接受这个现状了，就是别人告诉的终身疾病只能这样了啊，以前不能接受，现在已经麻痹了，麻木了，接受了。有没有啊？不论你是压高的、脂高的、糖高的啊，还是亚高并发症、脂高并发症、糖高并发症的，你还是风湿骨病、腰间盘突出、筋骨痛的，你还是胆囊炎、胆结石、胃溃疡啊、肠炎、这个肠梗阻的，你还是肺炎、支气管炎、哮喘的啊，不论你是脑梗、腔隙脑梗、这个心梗啊、血栓啊，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 就发现只要你患上了，只要你患上了，很有可能你一生都会承受这个病痛，就治了好多年呀，有的治了十年二十年还这样呢，还这样呢。也许改变了，听好，也许改变，这个改变是往哪方面改变？恶化了，病重了，吃的药多了，是不是大家就存着一种思维，说这个病怎么就治不好呢？这个病真的就治不好吗？我告诉大家，可不是，可不是这样，是大家的方向方法有问题了，方向方法有问题了。给大家举个例子，就好比你想取火，你结果什么都没有，你什么材料都没有，那你能做的就是钻木取火，对吧？咱们知道这个两个木头放在一起，拿个棍儿啊去转，转得很快了啊，然后呢摩擦生热，最后呢就生火了啊，先是冒烟，然后是生火，这个方向就对了。但你想想，你要拿个木棍在水里转，它能生火吗？是不是这个方法方向就不对，你这个做法就不对，你的做法不对就取决于你不可能成功，这跟治疗疾病是一个道理，是一个道理。很多人都说中医不治病，那大家没采取中医，十几年不用中医中药，你们的疾病好了，怎么不吱声了呢？怎么没话了呢？对不对？还要取消中医，要中医啊彻底的消失。

我不知道提这些想法、这些说法的人是什么思想，是真明白还是假明白，还是装糊涂，还是别有用心，咱不知道。但就说这些年，咱不用中医，你们所有的疾病都好了吗？不见得，对不对？不见得。但说中医真的就不治病吗？咱们之前谈到了，说中医特别神奇，能够治胃病。但是对这个疾病真的就不治吗？很多人说中医是玄学啊，说中医玄学咱能理解，它太神奇了，理解不上去。说的玄，就像昨天似的，咱们讲到它可以预知未来，预知吉凶。那中医怎么又成治不好人也治不坏人？意思就是说呀，中医根本就不治病，治不了疾病，也就现有的疾病不治。我在这里今天正式的告诉大家。中医不但说能够治胃病，而且他在治已病非常的牛，非常的牛，非常的快，非常的明显。就中医在治已病上，就现在形成的疾病特别牛，它可以跟现代医学去媲美，甚至超越很多现代医学的这种能力，这种效果，只是大家不知道。就拿这个肠炎来说，肠炎很多人都犯这个病，是吧？吃不好，吃坏了。肠炎腹泻，大家一般都怎么调，怎么治，是吧？经常腹泻，一天腹泻好几次，受不了了，裤子都提不住了，走路都没劲了，是不是会跑到这个医院输液、打针啊、挂水啊？会不会？会。对吧？这是所有人的做法，但是中医他不见得靠这种方式方法。中医可能是就煮点中药茶饮，例如买芡实、莲子、炒白术、石榴皮、炙党参，不用多，15到18个放在一起煮水煎汁喝，发现它就特别的管用，特别的灵验。说这几味中药怎么这么管用啊？什么芡实、莲子啊、炒白术啊、炙党参呐、石榴皮啊，它为什么这么管用啊？因为它能够后肠止泻。听好了，后肠止泻，不论你是吃什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腹泻，你经常腹泻一定会出现炎症。当你这个泻止住了，你肠道自我修复了，肠黏膜自我修复了，它就不存在什么炎症了，是吧？这个上午喝可能中午就有效果，下午喝晚上就有效果了，今天喝明天效果就出来了。你说他慢吗？他一点不慢。你再比如说这个人胃酸啊，说10人9胃，10个人有9个人得胃病的，胃酸胃痛，吃多了不行，爱起打嗝，特别不敢吃凉的，吃点凉的呀可能就会腹泻，大便不成形啊，一看舌苔呀还很白。说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天天烧心腹泻呀，反酸呀，除了奥美拉唑啊、肠润缓释片，发现没有别的办法啊，一犯病了，胃疼了赶紧吃点，一犯病赶紧吃点，吃了好几年了。现在胃什么样了呢？做胃镜一看，不是萎缩胃炎就是胃糜烂，不是胃糜烂呢就是贲门炎，不是贲门炎呢就是胃溃疡，这个胃就没有好地方。说经常吃药为什么还会这样呢？说中医能不能治呢？能不能解决呢？中医能解决。中医怎么解决呢？中医会分析啊，这人吃凉的不行，吃生的、吃冷的不行，吃多了不行，那中医就会判断了。判断什么呢？这个人是胃阳，阳气不足，阳气不足，胃气不足，也就阳跟气两虚，蠕动能力差，吃凉的不行，吃多了消化不动，就蠕动能力差，不够怎么办呢？你看中医啊，他开始用方了，比如说高粱姜，去胃寒的，你不枳实、砂仁，增加蠕动力的，炒白术啊，健脾胃的，
治党参健脾胃的，再加上乌贼骨，说这几样不用多，9到12克，煮水煎汁，没事就喝一喝，经常揉小腹，推肚子，药灸条，啊，3天1灸，5天1灸，灸胃脘穴。发现呀，哎，通过一段时间的操作呀，这个胃也不嗳气了，也不打嗝了，也不反酸了，也不烧心了，然后是敢吃敢喝，能吃能喝，能消化了。哎，再一做胃镜啊，什么喷门炎呐、胃溃疡啊，糜烂性胃炎呐、萎缩性胃炎呐，哎，都没有，看不到了。这个胃病啊，消失了，胃病消失了，你说神奇不神奇？啊，非常神奇，是不是啊？你就包括很多人长这个疙瘩结节的，乳腺结节的，啊，肺结节的，啊，肺炎的。胆囊炎啊，前列腺炎、肾炎、膀胱炎、尿道炎的啊，你发现呢，这些疾病用中医中药解决，很多人啊解决的非常好，非常好。说中医真的不治病吗？不治已病吗？不是，中医不单单能治胃病，而且还能治已病，并且治的非常好。中医治疗乙病治得非常好，说中医治乙病为什么这么牛，治得这么好，治得这么快，说中医这么牛，为什么很多人用中医中药没有见效，吃了很多中药也找了很多中医，为什么没见效，说中医中药这么明显这么牛，为什么那么多人还要取消中医，说中医不治病。从这两个啊，从这两块跟大家去讲。第一个，咱们说很多人说中医不治病，说中医治疗疾病啊治得这么好这么牛，为什么很多人说中医不治病还要取消中医呢？这个事儿你得分两面看，一个是别有用心的人，别有用心，我们不要听别人说一你就认为是一，他说一你得听二，他就取消中医是想叫你不受益呢，叫你不采用呢，还是什么原因呢？你想一想，他为什么要这么干？是不是对他很有利呢？对他有利不见得对你就有利，明不明白？中医中药啊，特别是这个中药，我告诉大家，自然界当中馈赠你，随处可见，随处可采，不犯法，你可以不花钱。但是西药你自己做一个，你试一试，你今天做了，明天就会请你喝茶去，对不对？哎，送你一对银手镯，你试一试。中药你自己随便种，对不对？没问题。哎，你随便用，随便配，没问题。所以很多人说取消中医，说中医不治病，他不见得就真正的不治病。所以说你要会听，不要说别人把你卖了，你还帮别人数钱。对不对？不了解事情的真伪，跟着别人起哄去，啊！别人说你父母不好，你就认为你父母不好；别人说你孩子不孝，你就认为你孩子不孝。你父母不好，为什么生你养你啊？给你养长大成人啊？说你孩子不孝，他不关心你，不在乎你吗？过年过节不看你吗？别人那么好，他过年过节给你买东西了，关心你吗？所以不要听别人说，是吧？你要去自己去感受，对吧？自己去感受。所以说呢，说中医不治病的，取消中医的，有一部分是别有用心的人，不要被别人带节奏了，知道吗？别人给你卖了还帮别人数钱，你傻不傻？是不是？这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什么人呢？属实用了中医，属实用了中药，但是真的就没效果。这一部分人对中医中药就失去了这种信心，甚至开始啊打内心就厌恶了，说几千年这个中医中药治不了病啊，我不用了，我转头靠其他的这个方式方法治疗了，我抛弃中医中药了，我上别的阵营去了，对不对？有没有这样就被一些中医中药啊给伤害了？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部分，不是所有人用中医中药都能够把病治好，不是所有的人都懂中医，不是所有用中药的人都懂中药。我告诉大家，有很多是伪中医伪中药，打着中医的名头销售着中药，但干的都是什么西医西药的事儿。
也在干嘛？头痛医头，

0: 脚痛一脚。你说他是中医吗？是。哎，他给你吃的药是中药吗？是。但是他干嘛？你哪疼他就给你开点哪的药，说这个药消炎的，哎，你有炎症他就给你开点消炎药。他也不管你怎么产生的炎症，是你阴虚火旺产生的炎症，还是你痰湿湿热造成的炎症，他不管。还是你说你气虚还是阳虚啊，这种免疫力低免疫力差不断滋生的炎症，没有抵抗力出现的炎症，他不考虑，他就给你吃消炎药。就像说这个人一上火就给吃刺火药，他不管你是元阳不固还是这个阴不足阳亢，哎，产生的这个火，他不管什么原因，他就给你去火，最后给你吃的呀，是胃也寒呢，是体也寒呢，是一会儿冷，是一会儿热呀，热了也不行，冷了也不行，啊，胃也受不了，身体也受不了了，给身体改善的、改造的，那不成样子了，还不如以前了，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伪中医导致的，知道吗？伪中医、伪中药，啊。他根本谈不上真正的中医。真正的中医是什么？辨体是症，辨证是治，不重视体质不是真正的中医，不是精通中医的人。不辨证那就谈不上对症用药，就治不好病。要想治好病，脱离体质脱离症状不行，即使重视体质重视症状，你还得会辨证。辨就是分析，你会不会分析，能不能分析出来这个问题，这就考验一个人的能力水平和悟性。和悟性，你看有几个现在研究中医中药去，有几个人还能热爱中医中药研究病情去，是吧？不探讨不研究了，都研究干什么？研究怎么来钱快，怎么挣钱多啊，怎么不断的被消费来消费，是不是研究这些啊？盛老师说的是不是大实话？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可能说让中医中药为你服务让你受益？你怎么可能通过中医中药走向康复，对吧？不是中医不治病，不是中医没有能力治疫病，不是这样，他有能力治疫病，而且治得非常好非常快，这在咱们节目当中已经不断地在见证，不断地被证实。咱们节目为什么能够播出十几年快二十年了，为什么？因为他让所有的患者朋友这些年都在受益，他传授的是真正的中医的核心和精髓，他造福了无数个广大患者和百姓，太多的患者朋友通过这档节目受益了。你想想，如果说大家学不到东西，如果大家不受益，你认为这个节目还能存在吗？不可能存在了，不用说十几年，就一年两年就很难存在了，就天天的骂你，是吧？骂娘你也挺不住，也不可能存在了。你看我们是不是听了很多这个中医的健康课知识啊，是吧？用了很多中药啊，半年几个月都没了吧，找不着了吧，也听不到了，也找不着人了，为什么？自己想去，如果他真的有效，他说的真的管用，大家真的受益，对不对？那一定会支持的，是认可的，他怎么可能没有啊？那他讲这个东西都是断章取义，大家不受益，花冤枉钱走冤枉路，不对症，你想想他敢存在吗？找他的人一大堆，对不对？这种情况他就销声匿迹了。所以说呢，中医中药啊，它不是不治病，是在于谁来用。中医啊，不是不治疫病啊，它治疫病治得非常好。这就回到我之前谈到的，就是方向、方式、方法，你会不会用它？你的方式、方法，你的方向一定要以人为主，中医反复强调以人为主，以人为本，人的什么精神情志和体质，特别是这个体质，除了以体质还要以症状，要辨体施症，辨证施治，才能对症用药。这就是中医治胃病，中医治胃病怎么治，一定要这么运用这么治。当然即使中医治胃病治得非常好，但它在整个中医当中也只能垫底儿，被称之为下等医。你说中医厉不厉害，牛不牛，就治病治得这么好，就很多这个在医学上被称之为终身疾病不可治愈的，在中医当中都能找到办法找到解。即使这么牛，你什么长疙瘩了，什么结节了，什么肿大了，是不是什么胆结石了，你看胆结石你一般的是不是都得切，你不切你用药给化掉，你试一试，只有中药能化掉啊，能不能化掉呢？化得非常好，我告诉大家啊。那么你看这么牛的疾病在中医当中也只能被称之为下等医垫底儿， 因为比他还有牛的，不但说能治疗现在已病，还能治未来三年五年十年的病，能够提前都给他治好，就能让他走向康复。这就是中医的牛掰之处。还有更牛的，不但说能治胃病，还能干嘛？还能让你不生病，健康又长寿。这是上等医。上等医让你身心和谐，健康长寿，家庭和谐，社会和谐，国家和谐，这是上等医。你说中医牛不牛？就中医太厉害太牛了，是很多人呢跟不上，没有这个高度理解不上去，所以才导致认为中医不治病。在这里今天盛老师就给大家给纠正了，把这种错误的认知和观点给纠正了。中医不但治胃病，还治乙病，并且非常牛，疗效非常神奇，值得大家信赖和采用。如果说收音机前的你在这个健康当中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至今都没有解决好，至今都在承受病痛，想解决想摆脱，不论你曾经有多么绝望，还是今天多么没有信心了，盛老师告诉你，拿起手中的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沟通，跟我们专家老师沟通，我们一定给你科学有效对症的治疗方法，让你摆脱病痛，实现健康。这是我说的，相信中医，相信中药，相信我们五千年的中医传承，它绝不会让你失望。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咱们今天节目前半段就传授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盛老师啊。
0: 你好，我盛老师。
3: 哎，我是山东青岛的。
0: 啊，山东青岛的朋友。
3: 哎，对。今年都60了。
0: 好。
3: 俺是老朋友了。
0: 老听众老学员是吗？
3: 哎，对对，俺跟节目学习有半年时间了。
0: 哎，时间真不短了，那真是老听众了。
3: 哎，就是的，就是的。
0: 嗯。
3: 哎，跟节目这个缘分是从今年过了年。
0: 啊。
3: 且俺爹那儿。他那儿正在做药酒呢，
0: 啊，
3: 哎，不知道咋子做嘛，然后俺姐妹就打电话问咱们老师了，
0: 啊，
3: 老师给说的位置，
0: 啊，
3: 哎，俺们也听不明白在哪儿，
0: 啊，
3: 后来就直接看的视频，干姐妹给指的药就条怎么拿，这么久的，就多长时间，说的可惜的。
0: 是，
3: 打死啊，以为俺姐妹在网上花钱请的老师呢。
0: 啊，以为在网上花钱请的老师指导的是吧？
3: 哎，对对对，俺这一问啊，才知道的。
0: 嗯，
3: 哎，是咱们节目的专家指导老师。
0: 啊，是啊，才知道咱们节目是吧？
3: 哎，对，咱知道说，只要跟着节目学习，只要想真正调理身体。都有属于自己的老师专门指导。
0: 是啊，不用花钱雇，是不是？不用花钱找，只要你跟着愿意学啊，愿意做，我们就可以给你们指导啊。
3: 哎，他就是呢，这段时间，学习确实身体进步挺大的。
0: 啊，进步很大，
3: 挺大挺大。这一天啊，这是好节目啊。
0: 是，
3: 真的，这实实在在给俺们服务啊。
0: 是，
3: 真的是让俺们健康啊。
0: 嗯，
3: 所以俺当时就让咱的姐妹把俺拉进学习群里
0: 啊，
3: 从那以后就开始跟着节目学习喽。
0: 啊，也成为咱们节目的学员了，是吧？
3: 对，
0: 跟着学，跟着做，健康就是这样，通过点滴的积累，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好，毛病越来越少啊。身体就是耕耘伺候它嘛，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是不是？你要呵护它，你要耕耘它，你要调理它，身体只会越来越好，是吧？健康越来越多，疾病越来越少。对身体啊不闻不顾的，那么疾病只会真会找上来，身体只会下滑，问题越来越多，是不是？特别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那就问题就更多了，你要不管它。
3: 你说对了，你说俺们这个岁数就是怕别人教，你靠自己你摸索你根本就不会啊。
0: 对，
3: 那就是白费功夫。
0: 是，
3: 这有老师贴心的指导，那就不一样了。
0: 对了，
3: 你说就说我吧，我当时跟老师沟通的，都是因为我自己妇科炎症的问题
0: 啊。老年妇科炎症是不是啊？
3: 就是痒啊，还有异味
0: 啊，有异味儿啊，
3: 有异味儿，然后小便也热乎乎的，有时候小便的时候还会疼，哎呀，这嘴巴干苦干苦的，还臭，
0: 还臭，
3: 就当时老师都给俺指出来了，他说俺的体质出毛病了，说俺这是湿热体质。
0: 对了，你属于湿热下注，从哪儿看出来呢？口苦口臭啊，小便有热。那么这种情况就是湿热体质，又湿又热的体质，就如这个一个三伏天的一块肉啊，在这个闷热潮湿的环境，慢慢这块肉就臭了。所以说你看看是不是细菌病毒就感染自身啊，你就痒有异味，对不对？很多人身体体质啊就容易存在严重的这种湿毒热毒，湿热之毒，没有排除啊，不断的侵袭越来越多，体质偏颇过重，也就产生疾病了，这属于湿热体质，尽快改变，尽快解除。
3: 俺就是从这体质上下手的。
0: 啊，对了，这可以，
3: 俺就是用上调理体质的产品，就是气黄丹。
0: 啊，气黄丹很好，这个产品它能够调理八种偏颇的这个致病体质。都能给你清除了，改善了，这个很好。
3: 可不是咱的，而且老师还给俺一个治俺这些毛病的茶叶方法。
0: 结合着就治养结合，不单调理身体，你针对你这个病情也得治啊，身体调那病情也得治啊，治养结合，标本兼治快，效果好。
3: 标本兼治。
0: 对了，
3: 他就告诉俺了，说这茶叶方法可以治标。
0: 对。
3: 调理体质可以调我的本，
0: 对了，
3: 标本兼治啊。
0: 对，这样就是你疾病啊，这个小便呐，包括你妇科炎症啊，消除之后，即使走向健康了，它不会再复发反弹，是吧？你不解决本，那你这个疾病治好了还会复发，即使没这个问题，会有那个问题。那有的人光解决本不解决标，那你光调理人这个疾病你不治，他也很难靠自我去根儿，所以标本兼治既快又好。又不复发。
3: 好啊，
0: 对，
3: 这茶叶方子按照一共就喝了30副。
0: 30副时间也不短了。
3: 不短了，调理体质的产品俺一直用到现在了。
0: 一直用到现在，可以。
3: 哎呀，都是这个过程嘛，俺这些毛病都下去了。
0: 都下去了，好。
3: 俺这妇科问题也不痒了，也没味了。
0: 哎，你看看，高兴不高兴？
3: 一高兴高兴，俺的小便也正常嘞。
0: 啊，你看看，啊，是不是不遭罪了，
3: 哎，
0: 哈？
3: 哎，不遭罪了，
0: 是
3: 也没味儿。

0: 不用再受这个困扰了。这么大岁数，天天受这个困扰，也挺愁啊。
1: 可不是这的，
0: 对，不
1: 哎，
0: 错。
1: 不错不错，那楼是还叫俺刮痧的房子嘞，
0: 刮痧去虚火呀，
1: 哎，
0: 这个是结合着，该做
1: 就
0: 的
1: 是
0: 得做，
1: 刮我那后背，就
0: 对，
1: 中间那个脊柱两侧，
0: 后背
1: 得
0: 属
1: 刮
0: 阳
1: 刮，
0: 脉、督脉，对，去
1: 哦，
0: 虚火很
1: 都没，
0: 好，
1: 对，还刮俺那后腰，得刮大腿内侧、小腿内侧、里外
0: 挺好，
1: 侧。
0: 挺好，挺好，不
1: 哎
0: 错，
1: 呀，俺都叫了，俺就配合，就有天天刮，天天做呢。
0: 行啊，行，
1: 哎呀，
0: 做到位，做到位，
1: 真
0: 你才
1: 好
0: 恢复
1: 啊！
0: 得快，恢复得好啊，别怕麻烦，
1: 不麻烦，俺这身体正气挺高的。
0: 是，
1: 哎呀，其实这些东西要不是老师教，俺是上哪也学不会
0: 对了，所以
1: 的。
0: 说我说指导很重要，就是一个专家大夫老师的指导，细心的维护。这非常重要，不是说我们患者呀买点药回去吃就行了，不是
1: 的
0: 住个
1: 确
0: 院
1: 不，
0: 呢，治疗一次回去就不用管了，那都是简单一次，不等于终身健康。
1: 还就是嘞，
0: 接下来你要注意的哈，岁数大了有几个情况，第一，身体年龄大了，脾胃容易虚弱，脾胃虚弱就消化不好，这是经常存在的。那么脾胃虚了，吃多了就消化不动。脾虚生痰湿，瘀者生热，所以很多人这个年龄大了不敢吃，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吃多了就不行。那么这个怎么办呢？就得一是经常用这个手去推小肚子，左右推，顺时针揉，就按住胃脘穴这块经常揉，腹长揉要经常做。还有就是多运动，你快走也好，颠起来走也好，颠着走，颠着跑都行。为什么叫你们颠儿呢？因为颠儿的过程当中，就像这个胃就像磨盘一样，就开始工作了，消化就好了。所以说有句话叫"饭后百步走，活
1: 就是就，
0: 到"。哎，对，为什么说饭后百步走呢？就是
1: 还
0: 让
1: 注
0: 你们
1: 意消
0: 肠胃
1: 化
0: 得
1: 嘞。
0: 到消化，得到吸收，而不产生垃圾、痰湿、湿热，明白吗？就
1: 明
0: 饭
1: 白
0: 后
1: 了。
0: 去走一走，不要听别人说的，吃完饭不要走，走了胃下垂。你见几个胃下垂是吃完饭之后走出来的，
1: 知道了，
0: 是不
1: 知
0: 是？
1: 道了。
0: 它多数都是严重气虚导致的，跟走没关系。那天那那我们贫苦的时候吃完饭我们就赶紧下地干活呢，哪个闲不住？那谁得胃下垂了？
1: 哎呀，可不吃
0: 是
1: 这
0: 不是？
1: 的，
0: 不要听那些啊。还有一个。就是岁数大了，心肺功能下降，血液循环代谢差了，血液不循环了，就像河流循环的越来越慢。血液循环慢，主要心肺功能下降。心肺功能下降，就是说我呼吸慢，心率跳动的也没劲儿。那怎么办呢？就颠着尽量的往前跑，深呼吸，长喘气，深呼吸，长喘气，让你的心肺功能得到锻炼，让你的血液循环代谢要好起来，把垃圾毒素都能。代谢掉，通过汗腺呐、大小便呐排出去，然后通过运动呢，把你的身体结构呢再提升，身体体脂再上调，再强化，明白吧？
1: 明白了。
0: 你之前靠气黄丹调，那咱们接下来靠什么？靠我运动锻炼调。以前咱是病态，咱们身体啊各方面不允许，但是我现在呢，我可以，我身体状态越来越好了，我就维持住，别叫它下滑。是吧？哪管我不再用气黄丹调理身体了，但我靠自己的运动锻炼，我也能维持个八九不离十。你说
1: 那
0: 是不
1: 挺
0: 是？
1: 好嘞，挺好嘞，就
0: 对
1: 是
0: 了，
1: 这样。
0: 哎，就是你的运动锻炼不能少啊。剩下就是茶饮，什么益气茶呀、猪肚汤啊、猪心汤啊，知道吗？这些我讲的益气的、养心的四红汤，你都跟着做一做。你不知道问肠胃老师，让肠胃老师教你，好吧？就
1: 好，那知道
0: 然
1: 嘞，
0: 后好好睡觉，
1: 好好睡觉，好好休息。
0: 对，少思虑。就是学会
1: 少
0: 打
1: 思
0: 坐，
1: 虑，
0: 收心敛神，保持元神清净充足，不要总想，总想就耗电耗神，神耗的越来越少了，那就寿命就越来越短了，是吧？没有神了哪能行啊？
1: 就是
0: 是
1: 嘞，
0: 吧？按
1: 那
0: 照这
1: 也
0: 个做，跟着节
1: 听
0: 目
1: 话
0: 学，
1: 照做。
0: 行吧？
1: 哎，好，谢谢你啊，沈老师。
0: 好，那就这样，好吧？
1: 好，再
0: 祝您
1: 见。
0: 健康，祝您长寿，祝您身体越来越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沈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3: 我听你的讲座觉得你是好名一件事。
0: 您客气了，您不用客气。你只要是在健康当中遇到什么问题困惑，您就说就行了。沈老师能帮你排除病痛的一定竭尽全力。
3: 我也是个妇女残疾人。
0: 残疾人。
3: 我是头晕、头黄、头疼。
0: 头晕、头疼、头重是不是啊？
3: 视力光感吧。
0: 视力怎么的？
3: 光感。
0: 视力只能有光感了，看不见了是吧？
3: 在背部寒凉。
0: 哪里寒凉？
3: 脊背。背部。
0: 背部，后背，脊背哈。
3: 对对对。
0: 后背凉。
3: 背部寒凉，口干。口苦。恶心。
0: 恶心。
3: 呕吐。手有无名指和这个小拇指一直睡觉之前有时麻木。
0: 小拇指发麻是不是？
3: 胃肠也不好。
0: 胃肠不好怎么的呢？
3: 腰部有点疼痛感。
0: 那你说你胃不好，你胃怎么不好啊？
3: 慢性胃炎嘛。
0: 有什么症状吗？
3: 恶心。
0: 就恶心哈。好。
3: 这一个下肢有患有静脉血栓。
0: 下肢有血栓。
3: 肾气也不太好吧？
0: 肾脏不好。肾好不好你不用说，我分析啊，你只是把你的问题说出来就行了。
3: 膝盖乏力。
0: 膝腿乏力就是腰腿乏力是不是？
3: 不是。气短。
0: 气短乏力没劲儿哈。
3: 对对。
0: 是这样哈，从你这个身体，从你的病情上啊，你这几年也没少吃药，没少用药。另外呢，尽量不要去治疗你的视力啊。我不知道你今年多大年纪。
3: 58。
0: 58岁，不到60岁哈。你呢，特别是你这个视力上，尽量不要乱吃药。因为什么呢？因为治疗视力的药大多数都是寒凉的药。寒性药，你越吃你的病情就越重，因为你身体阳虚气虚非常严重，也就是说你的体质非常弱，非常绕，很弱很绕，身体很差。
3: 那就是比如说他的免疫力太低了吧？
0: 体质绕跟免疫力没关系，体质的问题。免疫力低不就是你体质不好吗？咱们老百姓话说，这个身体体质太弱了。
3: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你需要的是调理改善体质，改善体质。咱们说，你首先说老师，我头晕头重，是吧？头晕头重说明你这个阳气不足，精血不足，脑供血差，所以头晕头才重，你再说你乏力，这不阳气不足，元气不足吗？元气，乏力没劲儿，气短。一活动呢大汗淋漓，气喘吁吁的，这都是元气不足的人，亏气的人。亏气的人腿软腰酸没劲儿，一活动呢气喘吁吁，然后容易阴囊潮湿，容易阴囊潮湿。然后吃东西呢多了呢就容易这个爱气打嗝反酸，容易流口水，容易流口水，舌体胖大。
3: 对对对。舌头胖大，
0: 舌体胖大，对，这都是气虚体质所导致的。还有一个阳虚啊，除了气虚之外，你还有阳虚，阳就火力劲儿，火力劲儿，阳气不够，畏寒怕冷，手脚冰凉，不禁动，吃点凉的受不了啊，腿也凉，腰也凉，是身体后背哪儿都发凉，都发凉，所以说呢，你是不禁动。容易得寒，阳虚气虚的人，那这样的人我告诉你，他这个血瘀就不远了，血瘀就不远了，遇寒则凝啊，血液需要气的带动啊，所以说气为血之帅， 那么你这个阳不足气不足，你就容易得淤血体质，就容易得血栓啊。你看，所以说呢，你下肢啊就有血栓，你不单有血栓啊，你还容易出现什么

0: 呢，以后容易出现脑梗、心梗、腔隙性梗阻，啊，腔隙性梗阻，为什么呢？你血液不愿流动，所以说梗阻找你的可能性非常大。那这种疾病怎么办呢？不要跟着疾病跑，不要去，啊，我去治疗我的头气，我治疗我的腰气，啊，你不要乱调，你调你的整体，你把身体调理过来，你身体好了，你病情就少了，就好了，知道吗？你身体不好，你治病没有用，你治不过来。啊，你这个病治好一个产生一个，治好一个产生一个，甚至你这个病还没等治完呢，人不行了，人倒下了。
1: 对。
0: 所以说，你应该调理的是体质，在调理体质上呢，在你这个疾病的康复治疗上呢，有一个药非常适合你，而且用的会非常好，你可以去选择用它去，就是这个芪黄丹。
1: 芪黄丹。
0: 对，芪黄丹啊。为什么叫你选择这个药呢？它是专门调理八大体质的药，就是你体质绕的、阳不足的、气不足的、血瘀的、痰湿的，啊，它调理特别好，它能把你个体质的偏颇不足给你调理过来，哎，能强化你的体质，让你身体恢复过来。而且它是一个大处方，60多味的一个药材的大处方，是地地道道大处方，像这类药凤毛麟角，你找都找不到。这个药非常好，都是名贵药材，所以说很快能把你这个身体体质调理过来。你去用它，简单省事儿啊。在这块呢，像你这个视力，我就不建议你用汤剂汤药了啊。为什么呢？因为汤剂汤药你还得煎煮，你视力本身就不好，你煎不了。
1: 那个草原我若说是碱性还是蓝性，你给我开一个
0: 开也可以。你如果说把这个芪黄丹用上。你汤药不用开了，而且汤药呢，调理身体也不便宜
1: 啊。
0: 有这个钱，咱还不如吃芪黄丹呢，
1: 啊，
0: 对不对？效果比咱们自己熬药还要好啊。你愿意用呢，我这块给你个小药粉，到时候自己用的小药粉，好不好？
1: 再见啊。
0: 行行，期待你早日康复。
1: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就这样，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芪黄丹，一个源于千年的绝密古方，其用料之巅峰令人叹为观止。选用鹿茸、鹿角、龙眼肉、炒酸枣仁等50多味名贵药材，为保留珍贵的药性，采用古法炮制技术，炒、制、断、味等加工方法，炼膏、搓条、搓丸而成，历经几百道手工工艺，只为保留其珍贵的药性，发挥最大的药效。其选料之上乘，用药之严谨，制药之繁杂，成药之奇效，能真正发挥中医性味治病的核心，达到中药调理的目的，真正实现中医治病的意义，更是虚弱患者的健康福音。有病服之，除科去恙，无病常服，壮体延年，有补天受世之功，成芪黄之圣药也。选择芪黄丹就是选择健康，让芪黄丹陪伴你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你值得拥有。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
4: 哦，你好，老师，你好。
0: 啊，你好，欢迎您。
4: 好嘞，好嘞，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0: 好，你说说我听听，盛老师帮你分析分析，给你制定健康方案，好吧？
4: 好嘞。就是症状还多，还咋不知道咋治疗了？
0: 嗯，
4: 肝胆不好，有胆息肉，还有这个胆结石、肝囊肿，肝还有钙化、脂肪肝，我还有血压高，后背右侧下边好疼，小便还勤， 胃要是如果要是感冒了话嘞，要是吃这个带皮的这个药，都得胃疼。不吃这个胃带皮的这个药还好点。有时你脱发脱的还狠。这个有厉害了吧，就是说都有点做酸水，不厉害了吧，都哪都没事。
0: 什么做酸水什么意思？
4: 那就是一大个疙瘩，就是有酸水那味。
0: 胃反酸哈。
4: 哦，胃反酸那样的症状，胆固醇有点高，那个血糖6.3了。还有静脉曲张。要站一天，这俩小腿都有点还有点发肿。就那个指甲盖上就竖纹。大拇指头就有一个，有带药牙的，其余不带药牙。想着啥时候治疗治疗，先治哪一样？你说这？
0: 先治什么哈？先治胆结石啊。你胆结石是再不治，它越积越多，越积越多，胆里面就装满了结石，最后这个胆汁出不来，胆汁出不来，肝就憋坏了啊。胆结石是你肝胆代谢不好了，肝胆代谢，比如说肝气不舒，不开心不快乐，或者气不足，思想负担大，压力大，元气亏，都会不开心不快乐，肝气肝胆就会淤结，胆汁排不出来，这是其一。其二，肝气不舒。肝的生发力生发不够，肝主生发嘛，他的肝气生发不够，肝气不足，肝气亏虚的时候生发不起来，也会出现这样。这人就是乏力没劲儿，就气虚体质啊，也会这样。
4: 对，就是好疲劳。
0: 对，他也会这样。所以说呀，你呢，一个是肝气不舒啊，肝气郁结，另外呢就是元气亏虚啊，生发力不够。这个胆结石我们要化。肝囊肿呢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代谢不好了，亏气。脂肪肝、血压高，就说明亏气导致的痰浊痰湿过重，也是气虚，也是气虚，还加上湿气重。胆固醇高，脂肪肝是一个原因。你要脂肪肝好了，你的血压就不高了，你的胆固醇就不高了，你的肝囊肿就没有了。知道吧？你包括为什么小腿站时间长了发肿，这些都是一个原因。小便频、小腿浮肿、胆固醇高、脂肪肝、血压高，这个病情是一个原因。治疗好一个，其他的都好啊。治疗好一个，
4: 有点钙化，我查了一个体液，老师
0: 钙化那没问题，钙化不用管了，钙化就说明已经恢复过来了，原先的肝有损伤。比如说肝有炎症或者肝遭到了破坏，它钙化呢就说明已经淤合了，形成了钙化点儿。
4: 叫人家看，人家都说西医看到胆得切走。
0: 西医它就是切呀。
4: 这个舌头上有齿痕也10多年了。
0: 舌头有齿痕跟你这个小腿发胀啊，跟你这个胆固醇高啊，跟这个肝囊肿啊是一个原因。都是
4: 这是一个系统。
0: 对，都是一个系统，包括你这个指甲呀，没有月牙呀，都是一个原因。说白了，都是严重的元气亏，一个是严重的痰湿。你把气痰湿解决了，你这个病情就好一大半了，所有的问题通通都消除了。你不单单
4: 吃这个保元丹
0: 吃保元丹呢，是不是？你别光吃保元丹，你把杞黄丹结合着用。
4: 杞黄丹也吃住了
0: 啊，杞黄丹调理体质哈，把这个用上。杞黄丹用多长时间了？
4: 那用了没多久，用了有半个月了才。
0: 刚半个月是不是？
4: 嗯，
0: 慢慢越用越好，你把它用上，用一段时间就可以了哈。保元丹呢，这个也用。保元丹管什么呢？管你这个肝气不舒的哈，两肋胀的，后背疼的，后背疼，肝胆疏泄不好，胆囊炎、胆结石就容易出现。后背就容易疼后背就容易疼把这个用上。然后呢，你这块再用点茶饮，结合点茶饮。
4: 茶饮啥子治疗？茶饮
0: 茶饮自己买点这个黄芪呀，
4: 那个
0: 治黄芪治党参喝一喝。
4: 我想喝点，你呢？我想给你熬好的那中药，我想叫你给我兑的那效果好不呢？
0: 你自己熬也行我这块呢给你方法，然后呢你担心药品的质量，你可找专家老师这边抓药也可以。
4: 好。
0: 行，你身体按照我的指导很快就好起来哈，我期待你好消息。好吧哈。咱们这次沟通，咱们争取下个月再沟通一下，看看你的调理治疗结果。我要考察你的什么呢？你运没运动，锻没锻炼。你要跟盛老师考察，盛老师的是什么指导，你按照我指导的收获得怎么样， 是吧？你看盛老师给你指导的管不管用，是吧？咱互相考察，行吧？
4: 嗯嗯，
0: 行啊，就聊这些，好吧？嗯
4: 嗯
0: 嗯，
4: 好嘞，
0: 嗯，好好，再见，嗯。

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

0: 我这个舌体胖大有齿痕
1: 啊，
0: 那个大便不成形在马桶，
1: 嗯，
0: 跟那个肝囊，肝上有囊肿。
1: 你这样，你慢点说。
0: 那个，
1: 你今年多大年纪？啊、嗯，
0: 我62了，
1: 62岁了啊？怎么了身体？
0: 我这个舌体胖大，
1: 舌体胖大，大便不成形，
0: 大便，又还粘马桶，
1: 粘马桶，
0: 对对对对对，肝上有囊肿，
1: 你就明显的痰湿体质吗？体质痰湿啊，整个身体都是痰湿的，所以你舌体胖大，大便不成形，然后呢，粘马桶，囊肿，这有囊肿，那有囊肿的，肝囊肿啊，肾囊肿的，
0: 20岁就这样了，30多年了，33年了。
1: 啊，体质偏颇不分你多大，有的人出生之后体质就不好啊。
0: 张老师，那个我19年的时候用您开了个14方子，那个那大便这个也不占马桶，那个也成型了，很正常。然后呢，那个好了30个月吧，到了夏天我喝了点啤酒。然后就反掉了，反掉了，然后这也没好过。
1: 你看看，那个方法没再用一用，是不是啊？
0: 方法当时好嘞。前面不是个女的张老师吗？她说好了就好了呗，说不要用了呗。
1: 那你也没调理调理体质？
0: 哦。
1: 还有什么情况？你给我说说身体现在的状态啊。
0: 我手脚怕冷呗，
1: 手
0: 脚
1: 怕
0: 冷
1: 啊。
0: 还有那个，还有肾主动脉扩张。
1: 肾是吧？肾主动脉，
0: 对对，
1: 扩张，还有什么情况？
0: 我干活累的时候腰会疼，
1: 干活累了腰疼，
0: 有时候被子盖多了也会出点虚汗，还有那个勃起困难，
1: 那
0: 老师你给我开点方子呗。
1: 好，我是这样，开方之前我首先告诉你啊，
0: 啊，
1: 在用药调理过程当中对你有个要求。啊，你不管你62、72、82，你给我抽出一天，给我抽出45分钟到1个小时，给我锻炼跑步去。
0: 哦，我这个腿，那个左腿左下肢，基本上失去了运动的能力，跑不起来嘞。
1: 一个是躺在床上空蹬自行车。
0: 我左腿，我小时候3岁呢，得了一个小儿麻痹，然后终身留下后遗症。
1: 啊，小孩麻痹是吧？那么你不能做，那你一个是屈膝抱腿，你必须在床上屈膝抱腿，能做吗？练习。
0: 哦，那做，那这个能做，这个能做。
1: 屈膝抱腿，臀部垫上被褥，腿抬起来朝空中蹬，能吗？
0: 蹬不了，蹬不了，
1: 一点都蹬不了吗？
0: 左右腿都不行。
1: 那么严重，一点硬都吃不了吗？
0: 吃不了，吃不了。
1: 啊，蹬能蹬吗？
0: 蹬能蹬，蹬能蹬能蹬，再站起来能。
1: 啊，站起来能站吗？
0: 站起来要扶着东西了，我左腿已经没有用了，右腿也不怎么样。
1: 我告诉你啊，这条腿你务必锻炼，你越不锻炼，衰退的越快，萎缩的越快。
0: 我这个，我3岁的时候快60年了。
1: 只要这条腿还在，
0: 哦、
1: 只要这条腿在、哦、没有坏死，你就锻炼，就有康复的可能性，明白吗？
0: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1: 这就好比说给你关在深山老林，你自己不说话，你几年之后你就不会说了，不会发音了。然后呢慢慢练习，慢慢张嘴，慢慢学会发音，慢慢一点点又能拾起来。
0: 哦，明白明白。
1: 本性本能，本性本能。不要认为老师我多少年前就这样，我还有机会吗？是不是就不行了？不是这样的。你这条腿在你整个健康当中至关重要，你必须练。屈膝抱腿，屈膝抱腿必须练。
0: 好的好的。
1: 除了屈膝抱腿之外、
0: 这个、
1: 你听我讲，除了屈膝抱腿之外，在床上或者是在一个单独的一个屋子里练习这个哑铃。
0: 好
1: 就练习，你一定练习。你只有练习，你才能让你身体的血液循环、气的运行启动起来。不然你身体运行特别难，特别慢。
0: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1: 明白了吗？这是我对你的要求啊。
0: 好，
1: 就是运动锻炼。
0: 我记住了
1: 啊，运动锻炼。
0: 孙老师，
1: 你说。
0: 孙老师，我还有那个，还头上有点油腻腻的，跟脸上。
1: 这是我接下来教你的啊。少熬夜，别熬夜。
0: 明白明白。
1: 你越熬夜越这样。
0: 好。
1: 早睡，然后少思虑，少思虑。你的心里不要有压力，你必须把什么事都想开。 让自己的身心轻松。

0: 身心轻松，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听明白，我听陈老师的。
0: 这个人要想健康，首先是心理要健康，有个好心情，有个好心态，然后再说有个好身体。你心态、心理都不健康了，都不好了，你能不生病吗？特别是思虑，总操心，有压力，就压力重重，压力特别大，不能让自己轻松，内心不能轻松的人，这个人一定会脾虚，一定会湿气重。
1: 哦，明白，明白，明白。
0: 减轻心理压力，能把这几个事儿做好，你其实你身体调理起来非常容易。还有一个事儿，
1: 怪吧怪
0: 啊，还有一个事儿要告诉你的，就是生活不能过重。
1: 哦，明白，明白，明白。
0: 因为它可以透支你的身体，耗血也耗气也耗阳也耗神。
1: 哦，明白，明白。
0: 适当的生活，增进感情。
1: 哦，明白。
0: 啊，
1: 明白。
0: 但是过度了就会透支身体。
1: 哦，明白，明白。
0: 啊，你身体这个挺绕，
1: 哦，
0: 挺绕的，湿气重，气虚，啊。
1: 哦。
0: 至于说你接下来怎么办啊？除了调理体质，就是茶饮。这个茶饮啊，炒白术，治党参，治党参，茯苓，啊，茯苓。姜后
1: 陈老师，这个我记不下来
0: 啊，记不下来是吧？
1: 哎，
0: 那给你发过去吧。嗯，
1: 好，
0: 然后呢，
1: 好好，
0: 不能这个吃凉的，少喝这个啤酒，你可以喝点果酒，可以喝点白酒。
1: 对对对对，陈老师，我一受点凉，这个大便就更重了，那个吃点冷的东西。
0: 所以说我告诉你，别喝啤酒，少吃凉的。这啤酒寒凉，特别夏天喝点凉啤。你身体体质本身就要你还这么燥，你能受得了吗？
1: 嗯，
0: 是吧？啊，你就喝点什么呢？喝点白酒，或者喝点果酒啊，喝点果酒。
1: 哦，好好
0: 啊，嗯，
1: 要不要热一下呀？
0: 白酒最好温一下，少喝，少喝是药，多喝是毒啊。小酌怡情嘛，啊，多饮伤身。
1: 懂了，懂了，懂了，懂了。
0: 行啊啊，那这样茶饮我叫咱们专家老师给你发过去哈。发过去完了你就按照我说的用茶饮就行了。
1: 哦，
0: 啊，
1: 感谢马老师邓老师。
0: 哎，不客气，希望你早日康复。
1: 哦，谢谢老师，感谢，
0: 啊，
1: 感谢。
0: 啊，
1: 好的。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3: 传承中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大型健康访谈栏目黄氏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是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聊健康话养生。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4: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杨老，我们上期节目当中哈，聊到了冬病夏治这个话题。哎呀，我们好多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问，都非常感兴趣。有的朋友问说冬病夏治好像这段时间总是听说，但是到底什么是冬病，什么又是夏治呢？为什么要冬病夏治？冬病夏治究竟好在哪儿呢？
4: 嗯，确实呀，这个我估计这些问题是咱们老百姓啊最关注的。
3: 嗯，
4: 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呢给大家呢说一说。
3: 嗯，
4: 首先呢冬病夏治每年到了伏天这一段时间呢，这是挂在嘴边的啊，无论是中医养生，各位老师在讲课的时候呢，很多人听老师们在讲课的时候呢，往往都会提到这个冬病夏治的概念。啊，老百姓听得稀里糊涂的，似懂非懂。你说不懂吧，好像有那么点意思；你说懂吧，可能让大家呢说个所以然呢，说不出来。啊，
3: 对。
4: 我们今天呢就详细的给大家一个一个解释一下。首先说冬病夏治，顾名思义，那么就是冬天。

0: 天的病啊，夏天来治疗。
1: 嗯
0: 啊，所谓冬病，什么叫冬病？就是冬天，不是说你冬天得的病啊。所谓冬病呢，是冬天容易加重的病情。
1: 嗯，
0: 那这就叫冬病。
1: 嗯
0: 啊，那夏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冬天容易加重的、好发的一些病症，我们夏季治疗就能够取得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嗯，
0: 或者说。再换一种说法，说冬天容易加重的病症，想要呢从病根上把它治好了，我们一定要夏天去治才能够治彻底了，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啊，也就是你冬天容易加重的病情，容易得的病，你夏天治呢才有希望给它除病根。你说冬天病重了，你无论怎么治，你找中医找西医呢，都是很难除病根的。
1: 嗯
0: 嗯，啊，这就是。冬病所谓夏治的一个概念，为什么要冬病夏治呀？简单的刚才已经讲了，就是冬天的就冬天容易加重的病症，到了夏天治，哎，才能够除病根，才能花更少的钱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
1: 对，其实杨老说到这儿哈，就是我们经常看中医，特别是一些特别讲究的中医的这样的患者，大家会有体会。我记得我有一次就是找当地特别有名气的一个老中医给我这个做针灸哈，然后他就他就看时辰给我扎。
0: 对，
1: 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找时机找时段来治病，在中医这块儿真的好像是比较平常是吧，就是特讲究的，真的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
0: 这就是中医的文化
1: 啊、
0: 这就是中医的文化。现在中医文化呢越来越流失的，大家呢不太懂这些了。那西医呢打针输液还分季节呀，对吧、你什么样的病该打针了输液了，春天来了也是给你输，是夏天来了也是给你打针。
1: 嗯，
0: 它不分季节的，但是中医在这方面很有讲究的。
1: 对，
0: 也是这讲究对与不对呢，这冬病夏治到底对不对呢、我讲一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了、
1: 什么例子
0: 这个很多人呢可能也听说过，就是长冻疮这个事情。
1: 嗯
0: 啊，这个在这个现在这个时代呀，穿吃得饱穿得暖了，这种病呢很少了。
1: 嗯，
0: 那么在我们这些收音机前这些七老八十的老同志当中啊，我们在年轻甚至在小的时候呢，大家回想一下，那个时候很多人生活在农村，没有楼房，没有暖气，没有空调，没有取暖设备，到了冬天，尤其是东北啊西北地区北方地区的人呢，手上身上呢长冻疮，耳朵上脚丫子上长冻疮，这是很普遍的。
1: 嗯，
0: 为什么呀？因为你生个火炉都没有柴火没有炭嘛。
1: 嗯
0: 啊，那家里面呀，恨不得有些老一辈的人讲啊，那小的时候呢家里面呢冻过来住平房呢，到了冬天的时候呢能冻透了，把那墙冻透，冻的墙屋里面有冰凌碴子。你想一想啊，就这种情况下呢、很多人小孩子上学的时候啊，外面玩耍的时候呢就生了冻疮了。啊，长了冻疮以后的话呢，找中医大夫一看，说这个冻疮啊冬天治不好，什么时候治？夏天治。生了冻疮以后的话呢，你现在也一样，你现在这个医疗条件倒高了，你说长了冻疮以后的话呢，冬天给你用点这个冻疮膏啊等等，这点抹一抹只是缓解症状的，出不了根儿。怎么出不了根呢？你等到今年呢，你要没出了病根以后，等到再一天一冷了又入冬以后的话呢，天一冷了，只要冷风呢把这个地方扫着一点儿，这个地方呢又长冻疮了。
1: 对，就是得这个冻疮的人特别有体会，他就特别爱犯。
0: 对，而且他可着一个地方，你去年在哪长了，今年肯定是在哪长。
1: 嗯
0: 啊，那么这个冻疮怎么治呢？中医呢在这方面冬病夏治非常典型，就这个例子就非常典型的，就是冻疮不是冬天治，冬天治不好，什么时候治呢？夏天。因为是夏天又不长冻疮怎么治呢？夏天就在你爱长冻疮这个地方，我用三片姜就可以了。
1: 嗯，
0: 每天拿这个姜片呢就擦这个地方，那就去伏天的时候呢，每天拿这个姜片呀、在爱长冻疮这地方呢擦一擦，连续插上十天半个月下来以后呢，到了冬天你再看不长这个东西了。
1: 啊，真神啊。
0: 对，你冬天怎么治都治不好的冻疮、 你在夏天的时候呢，你用几片姜就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就是典型的叫什么，叫冬。

0: 其实很多病症都是这个道理，你心脑血管病、脑血栓呐、脑梗啊，什么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啊，什么气管炎、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咳喘病啊，什么慢性肠胃炎呐、包括风湿骨病、颈椎病、腰椎病啊，这些病症就是典型冬天容易加重的病症。
1: 嗯，
0: 一到了冬天，你那个病就重了。一重了以后，大家呢人忙无事，着急呢又是打针，又是输液，又是这个住院，又是找中医，又是找西医，结果怎么样？哎，是有作用，你打点针输点液能够呢，症状能缓解，能除了根吗？永远除不了病根。
1: 对
0: 啊，什么时候治疗？夏季治疗，
1: 这就是中医的玄妙。
0: 哎，这就是我们经常讲到中医的文化博大精深，它治病的话呢，讲究要天时地利人和都占全了，一些大病啊、多病啊、老病啊，才能从根儿上给它治好了，就是这个道理。
1: 所以说冬病夏治是科学啊，大家关于冬病夏治，关于老慢病的这个调养哈，欢迎走进我们的节目，400-677-3577，400-677-3577，有任何健康困扰问题，走进我们的节目。杨老，我知道在御医文化当中也是很重视，就是借助天时来治病。
0: 嗯，
1: 所以说。冬病夏治是您每年到了这个季节啊，我们都要特别和大家提示的。
0: 对，到了这个季节我都会，这老听众听我节目有听十几年的。
1: 嗯，
0: 每年到了这个季节呀、我都会跟大家念叨念叨，我说该冬病夏治了，咱们就不要懒，该治呢赶紧抓紧时间来治。
1: 嗯，
0: 有人呢冬病夏治呢，到了这个季节也听着耳朵里都磨出茧子来了，他不明所以，总是觉得说冬病夏治好在哪呀。一个好处，有些得了大病重病的患者，你到冬天，你说这个气管炎肺气肿的患者到了冬天喝了气喘咔咔咳嗽吐痰的时候呢，你到了冬天治他时能治。
1: 嗯
0: 啊，你打点针输点液你好像缓解了，你一回家又犯了病了，能治好吗？治不好，
1: 就是治的这个效果呀，它就不如夏季治来的明显。
0: 对，
1: 来的彻底
0: 啊，来的彻底。所以说呢，很多人就发现了说，这个为什么要冬病夏治呀？我好不容易，你像这气管炎、肺气肿的患者说，我好不容易到这个夏天呢，
1: 我
0: 舒服点了，
1: 我舒服一些了，我不那么难受了。
0: 哎，我咳嗽也能轻一些了，我也不太爱感冒了，我吐痰也少了。你为什么这个时候让我吃药呢？
1: 嗯，
0: 这个时候让你吃药是为了让你冬天不吃药不住院呢。
1: 哎，
0: 对不对？
1: 对。
0: 哎，你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你不要说是什么也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了，你才想起来了，那就晚了一步了。
1: 嗯，
0: 那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你冬天呢加重了，你心脏病的患者到了冬天，每天吓得连觉都不敢睡，怕得了心梗。
1: 嗯，
0: 得过心梗的怕犯病，那个时候你晚了。什么时候开始治疗？夏季治疗。
1: 嗯，
0: 那夏季治疗为的是让你冬天呢能够过好了，不发生意外。
1: 嗯，
0: 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冬季冬病为什么要夏治呢？一个是很多病症冬天加重的病症，到了夏季治呢，才能够真正的除病根儿。
1: 嗯。
0: 啊，第二个，最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冬季的容易加重的病症，夏季治疗呢省钱。
1: 嗯。
0: 对于老百姓来讲的话呢，省钱。为什么？冬天容易加重的病症，你冬天治，你花的钱多，你效果差。反过来呢，在夏季治疗的时候呢，他可能呢花很少的钱就能够达到比冬天还好的效果。
1: 嗯，
0: 好有一比，像什么？像打仗
1: 啊，
0: 你打仗的时候呢，是等敌人，你冬天为什么病重了？你像那气管炎、肺气肿啊、心脏病、脑血栓的患者、风湿骨病的患者，你为什么到了冬天病就重了？
1: 嗯，
0: 因为外界的寒气盛嘛，外界的寒气一盛了以后啊，把你体内这种病邪的力量就鼓舞起来了，等于呢里应外合，狼狈为奸。
1: 嗯，
0: 这个病人这个敌人的力量就强了，你那个时候再去打他，你会费非常大的劲儿，而且你不能战胜他。
1: 嗯、对，哎呀，杨老，您说到这儿让我想起来，就是诸葛亮什么"草船借箭借东风"，就是这个时候你要去治病，你看老天都在帮你。
0: 对呀。你到冬天病重了，你想起来治疗了，那个时候你不等于呢敌人养的兵强马壮了，你去打他，你费老鼻子。
1: 嗯。

0: 近了，最后呢，你暂时的压制他，你根本就不能战胜他。
1: 嗯，因为他比较强大那个时候。
0: 对，因为他敌人的这个病邪力量比较强大。反过来，为什么夏季治疗呢？你看，
1: 嗯，
0: 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一到夏天，血压是不是就好控制一些了？
1: 嗯，
0: 你心脏是不是就相对能舒服一些了？
1: 对。
0: 啊，为什么病轻了？包括风湿骨病的患者，一到了夏天呢，关节疼的没有冬天那么厉害了。为什么？
1: 嗯，
0: 病邪的力量处于弱势地位
1: 啊，
0: 因为外界的阳气盛啊，这种呢正气非常足的情况下呢，把那个邪气暂时的压制住了，就跟打仗，敌方力量处于弱势地位，我方力量处强势地位。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不是呢就可以花很少的钱啊，用很少的药就能够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嗯，
0: 哎，这就是冬病夏治的重要意义所在。为什么每年到了，尤其是用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每年到了这个季节，我都提示一些尤其还没有用过黄氏膏方的患者，我说到冬病夏治的黄金治疗时间段了。
1: 嗯，
0: 你想用黄氏膏方治病的话呢，这个时间段一年就这么一次机会，你赶紧把它用上。你现在治一个疗程比你秋冬季节吃俩疗程效果都要好。
1: 哎呀，你看啊，治的效果好，治的彻底，还省钱，这不正是我们老百姓梦寐以求的这个治病的方法吗？你看现在这个冬病夏治，如果说你抓住时机，我们就可以实现这些，多好啊。
0: 对，我们希望啊能给大家呀真正的天时地利人和都占全了，我们让一些大病老病多病的患者呢能够给他恢复过来了。
1: 嗯，所以说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就跟住养老，真的在治病养生调养这块哈，你真的可以收获满满，收益颇多呀。到什么时候你看我们应该怎么办了，我应该有什么样的提示了，养老都会特别及时精准的告诉给大家。那养老，我们很多听众，特别是一些新听众哈，他们可能不明白，说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传承下来的这个方子独有的治病法，如果说这个病症适合的患者他们也用来冬病夏治的话，和别的药物比较起来有哪些优势呢？
0: 嗯，好，首先我们跟大家一定要强调一点呢，就是冬病夏治可不等于说随便选个方子治用点药，我夏天吃一吃就能把冬天的病治好了。
1: 啊，这选药这还有要求和
0: 这里面一定是大有要求的。
1: 啊，
0: 你说你心脏病的患者，说我怕冬天犯心脏病，我夏天的时候我可着劲儿把那丹参片救心丸我多吃点，到了冬天是不是我心脏就不犯病了？
1: 啊，
0: 它不是那个道理。对吧，那顶子药你就什么时候犯了什么时候吃就行了。
1: 嗯，
0: 你就是冬夏天你拉着一卡车吃那丹参片，到了冬天他心脏该犯病还是犯病。
1: 嗯，
0: 很多人也啊也用过一些所谓的方子冬病夏治，他为什么夏天也治了，到了冬天该犯病还是犯病呢？
1: 嗯，
0: 没有真正的从源头上选择正规的药物，或者说呢好的冬病夏治的药。为什么呀？因为老年慢性病，我们讲无论是心脏病啊、风湿骨病啊、肠胃炎啊，还是气管炎、肺气肿、老咳喘病啊，大家想一想，我经常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由于人的大半辈子操劳过度，五劳七伤下来以后啊，气血阴阳亏虚，
1: 嗯，
0: 五脏六腑劳损的所导致的。
1: 嗯，
0: 因此你这个时候得病，你身体上它不是一个病，往往是多种病症产生的，这个时候你需要整体来调治。而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独有的治病法，它怎么治的，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
1: 嗯，
0: 也就是你冬天容易发的好几种病在你身上可能都有，到了夏天我们治的时候呢，是用这一个方子里面的几十味的药材呢周身跟你整体来调理的。
1: 嗯，
0: 这就跟你单一的，你说你肺病的患者、气管炎的患者，我夏天呢我单吃点这个治气管炎治肺的方子啊，就冬病夏治了。
1: 嗯，
0: 你治不了的
1: 啊。
0: 啊，那么具体来说，黄氏膏方呢冬病夏治它的优势，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从治法上来讲，它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方法，是你民间的中药没有、西药没有、蒙药没有、藏药也没有的
1: 啊，独有的
0: 啊，这是独有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法。 那么从方子上来讲的话呢，这个方子几十味药材入药这种大药方子才能够真正做到这种全面调理整体治疗的效果。
1: 嗯，
0: 这个整体治疗呢中医都在讲，但可不是说你那方子里只有个十味八味甚至于三味五味药你就能起到这样的作用的。 对吧。
1: 嗯，
0: 因为你真正你要说治五脏的话，你五脏不得有归经的药材吗？
1: 嗯，
0: 你说你连入心经的药材都没有，你说能把心脏病治了，这不胡说八道吗？
1: 嗯，
0: 反过来咱们黄石膏方呢，养心的八味药材，疏肝胆的十一味药材，健脾胃的十二味药材，宣肺的十二味是八味药材，温肾的还十味药材呢。
1: 嗯，
0: 这不五脏都有归经的药材吗？啊，这是大方子啊，真正能治大病治多病的基础。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入药呢，它作为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子入药啊，每一味药材入药的时间都有严格的把握，包括采摘的时间、入药的部位。
1: 嗯，
0: 啊，这味药材入药的时候呢，一年当中哪几个季节采是最好的，哪几个季节的哪几天采是药性最强的，哪几天的哪几个时辰的药性是最足的，我们严格到这种地步了。
1: 嗯，
0: 你别的药能做到吗？你做不到的。
1: 嗯，
0: 还有就是炮制工艺呢极尽奢繁复杂，到今天为止我们主要的炮制方法还是什么呢？人工来炮制，
1: 古法炮制。
0: 对，古法炮制跟那种机器化流水线上生产出来那种药不一样。那种药的话呢，那药片胶囊口服液的这面一放在中药材那面，那胶囊粒都给你蹦出来了，一个个的、
1: 嗯、
0: 都装好了。
1: 快呀。
0: 哎，那快是快、但是大家吃了以后你发现不是那回事儿了。
1: 对，特别你像就是我们现在到医院中医院去看病哈，就是说可以在医院里面给你统一熬制。
0: 嗯，
1: 哎呀，包括很多这个中医大夫他都告诉你说，如果你要想效果更好一些，你还是自己回家
0: 拿回去自己熬去。
1: 哎，对
0: 对吧。
1: 嗯，所以说就那个机器化哈、机器化，哎呀，它的优点我觉得就是快省事儿。
0: 对，
1: 但是效果这块
0: 缺点在于你整个一锅烩了，乱炖了。
1: 嗯，
0: 对吧？你中药大家都知道有先煎呀、后下呀，
1: 嗯，
0: 什么阳化呀，
1: 嗯，
0: 啊，是有些药它容易飞了，你就得下的，你出锅的时候才能下的。你早下进去以后的话呢，你芳香的一些药物，你像那苏合香啊、像麝香呀这些药物，你要是先下去一锅下下去以后呢，它早已经挥发了，挥发了以后没有药性了，你整个方子它这个药效就变了。
1: 嗯，
0: 而黄石膏方到今天都是一炉一炉往出炼这个药膏的，一窖一窖往出养这个药膏。哎，三蒸九炼，秘制成膏，地养百天以后才能给患者用药。就这种炮制工艺，这种方法，那跟你吃那药片、胶囊、药丸的那些药，包括一些民间的药膏，它都是机器做的，跟咱们这种古法来炮制的药膏，它能有可比性吗？没有可比性。
1: 所以说，现在我们真的做不到说全国多个城市都有供应。没有办法。
0: 为什么十几年了黄石膏方我们的节目开播了，现在全国只有九个省有供应？
1: 嗯，
0: 也生产不出来嘛。
1: 没办法。
0: 哎，那很多城市都排着号的啊，想要他这个供应权的，给不了啊。
1: 嗯。
0: 啊，这是第三个炮制。第四个，从剂型上来讲，口服膏滋这种剂型的话呢，叫润物细无声啊。十斤药材浓缩八两的药膏，这药膏呢它能够渗透到五脏六腑的每一个细胞里面去呢、
1: 嗯、
0: 来调养你的身体，来治疗你的疾病、
1: 嗯、
0: 这个大家呢会发现在不知不觉当中啊，它没有那么快。很多人说我这个见效不快啊，听别人三天见效了，我这半个月才见效的，不怕。这种剂型就是如抽丝剥茧一般的，叫慢病缓攻嘛，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去除你的病症。你发现一个月好一个病，俩月好了三个病，五个月呢很多人的这病呢都好差不多了。
1: 嗯，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对，
0: 所以说
1: 其实说到剂型，杨老哈，这个剂型真的也是帮到了、救到了很多老慢病患者人群，特别是一些老年朋友哈，他们就那个胃呀、真的是就很娇嫩了，什么胶囊啊、片儿啊，根本就吃不了，难受。你看我们这个剂型，哎呀，老人家吃完之后，你说特舒服。
0: 哎，也就是呢，就是简单的讲，就是有些药片胶囊治不了的，用黄石膏方呢，确实就治得更好了。
1: 对。
0: 啊，因此你看，综合以上这些优势，你真正的说冬病夏治的时候啊，没有用过黄石膏方的患者，那么借着这个冬病夏治，一年就这么几天的功夫，黄金质量。

0: 时间段把它用上呢，很多病症是能够治过来的。
1: 对，所以我们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呀。你看御药膏方、黄氏膏方，真的它在方方面面都有独到的优势，无法比拟的优势。方子的这个选择呀，入药的这个选择呀，炮制的方法呀，包括剂型是吧，这些通通都是黄氏膏方啊独有的啊这样的优势。所以说有幸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再够足够的幸运哈，能够用得上黄氏膏方，我觉得我们的老慢病真的不发愁了啊。想了解黄氏膏方，想了解冬病夏治健康困扰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求助我们的节目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说到冬病夏治了哈，就以您之前提到的特别适合冬病夏治的这个一类病症，我们就来说说这个风湿骨病。我们说说这个病怎么样。
0: 好，
1: 如果说大家赶着这个冬病夏治的黄金时间段，我们用黄氏膏方来治这类病症有哪些好处呢？
0: 这个季节风湿骨病的，包括老风湿的、类风湿的、产后风湿的，什么滑膜炎的、骨关节退行性改变的，包括颈椎病的、腰椎病的患者，这个季节用黄氏膏方啊，我说冬病，因为这一类病症大家都知道，一到了冬天，其实到秋天秋风一起，那病就开始重了。什么时候治呢？才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就现在这个时间段。用黄氏膏方，现在开始治风湿骨病，优势第一个能除病根的。它这种高倍浓缩的膏质能够治到精这个能量层级，也就能治到骨髓里面去了，这是民间的药方做不到的。它能把入在骨髓里面那种几十年的风寒湿毒，借助那外界阳气生发的力量呢，彻底给你清出来了。这样一来呢，也就达到了一个治病除根的一个效果。第二个就是显效时间更快。你平常用黄氏膏方治风湿骨病，你十天半个月你疼痛啊、红肿啊开始消失，你现在用的话呢，很多人三五天下来他症状就开始改善。第三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更省钱了。你到秋冬季节病情加重了，一个是治不好，另外一个可能你疗程更长，你三个疗程、五个疗程能治的，你现在呀可能你两个疗程、三个疗程就治的差不多了。所以说呢，风湿骨病啊，包括心脑血管病啊，包括气管炎、肺气肿的咳喘病啊，包括慢性肠胃病啊，包括糖尿病啊，其实很多病症用黄氏膏方治疗的黄金治疗时间段就是现在。
1: 所以我们说哈，这个冬病夏治的这个适宜人群，刚刚杨老说到的这几大类患者，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最佳的治病时机，或者我们说的再直接一点，就是让你少遭罪，让你少花钱，这样的一个治病时机，我想每一位老慢病患者，只要你听懂了、听明白了，我们都不应该错过冬病夏治啊。帮助大家更快、更好、更彻底、更省钱的来针对于老慢病进行有效治疗。想了解更多内容，欢迎拨打我们的节目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接通现场朋友的热线。
0: 好的。
2: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资，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三蒸九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组方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亦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黄氏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黄氏膏方轻松搞定。
1: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

0: 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杨老师您好。
1: 哎。
2: 我是您的关注老客户了，去了4年不到5年了。
1: 哎呦，跟着我们走这么长时间的老朋友了。
2: 啊。
1: 嗯。感谢、
2: 那个、
1: 感谢对我们的信任和认可呀，一路走了4、5年了，这是我们的铁杆老朋友了。
2: 哎呀，我还是愿意跟你们走到底，因为对我的身体有好多的好处。
1: 哎，那就太好了。
2: 啊，我们老两口都在吃这个，
1: 这就皇室健康大家庭嘛，老两口都在用
2: 啊，都在用。我以前我就以为是吧，一开始我的腿疼啊，腿疼到了好几个医院去，都愿意建议让我手术，我呢就不愿意手术。我们老伴儿听你的广播，那开始的他就说咱买3个试试。
1: 对，
2: 我说也行，第一买还确实。还真是不错，还真是好。
1: 那用了3天下来以后就见着好了，这个腿疼。
2: 啊，对，现在我们老两口是体质都特别好。我们现在来说嘛呢，就是好了，我们也拿它当个保健品吃，我们也不能放下。
1: 皇室膏方
2: 也为我们受益了。
1: 本来它全称叫益寿强身膏嘛，它通过滋养五脏六腑以后，一个是治疗老慢病，还有一个它有一个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作用啊。
2: 对。
1: 那你这个腿疼是什么哪一种？是风湿呀？是滑膜炎呐？是什么骨关节退行性改变？是什么？看过没有？
2: 看过，他是风湿性的。
1: 嗯。
2: 他让做手术。
1: 那疼了多少年了？
2: 疼我那里拉拉疼的，就是疼了有个3-2年吧。
1: 2-3年了。
2: 我就没在意。
1: 哦。
2: 后来我这回在疼的我实在动不了了，我才想去看去。
1: 对，
2: 结果去了好几个大医院去，都建议这个让我做手术。
1: 嗯。
2: 后来我又给我开的药，我喝完那个药啊，是胃口也连心呐、啊，浑身都是难受的。
1: 治风湿骨病的药，10个有9个都伤肠胃嘛。结果呢，很多人都是这个骨病没治好，又治出个胃病来。
2: 啊。我们老伴儿听你的节目听了有1个礼拜，就告诉我你买试试，你再试一试。
1: 病急乱求医嘛，咱们吃水是怕什么的、
2: 啊、
1: 我这个节目从来都是告诉大家，你没有用过皇室膏方的，你先少用点，你试一试，不是说让你一下子是成千上万的怎么地的，你先少用它个3瓶2瓶的试一试，用下来好了你接着往下用啊。而且我们给大家看，不管是我还是我的学生，都是能治的给你治，治不了的不耽误你，直接就告诉你治不了，你再去哪治去哪治了。
2: 对，
1: 嗯，那你用了买了3瓶，用了买了3瓶，用了多少天，还是用多长时间，感觉这个腿疼就能减轻了？
2: 我喝了1.5瓶，就觉得这腿就有劲儿了，就赶紧下楼了。下楼的后来我喝完了3瓶，又喝了3瓶呢。我们去旅游去，我记得跟您说过，我出去旅游上去哪去爬山去，那就没有问题了。
1: 哎，你看这要是。自己没有用过，听别人说可能你不信呐。你吃了1.5瓶皇室膏方，这个腿疼就减轻了，就不疼了。你吃了6瓶下来以后，都能出去旅游爬山了。这个确实就是自己的亲身、
2: 啊，
1: 确实就是体验的是这样的。
2: 我今年年底呀、啊，我又我眼底还出血。
1: 嗯。
2: 眼底出血，我有5年没有去复查去了。我今年年底我又去复查去了。
1: 嗯。
2: 复查他说你保持的还挺好，没有别的变化。
1: 嗯
2: 啊，
1: 眼底也非常的好，现在是吧？
2: 哎呀，眼底挺好，因为我这个眼底呀、啊，视力呀、啊，都已达到了0.1。
1: 嗯。
2: 他等于说白的话，他说你都得保持好，不保持好之后，你这眼就失明了就。
1: 对。
2: 所以我一直就喝咱这个益生膏嘛，喝完之后我这眼觉得也清爽。
1: 哎。
2: 也老保，我今年年底孩子说你去查查去，这眼有变化嘛。
1: 对。
2: 我今年去过，也找那个。主任呢给我擦、他说你保持还真不错，别喝别的药了。
1: 那这就是我经常讲说，眼睛是五脏精气汇聚的地方、通过皇室膏方把五脏的精气养足了，眼睛呢很多的病症呢一个是控制住了，慢慢的这个眼睛越来越好，咱亮亮堂堂的看这个美好的世界呀。腿呢现在原来疼，现在一点毛病没有了，咱们走遍祖国的大江南北呀，有腿能走路，有眼能看这个世界，对于这老年朋友来讲，吃饭再香。

0: 睡觉在好的情况下，这不就是幸福的生活吗？
1: 啊，还有失眠，这失眠睡不着觉，晚上睡一觉醒了就睡不着了。
0: 嗯，
1: 咱喝完这个，一现在晚上到点就躺下就睡着了。
0: 哈哈哈哈，吃得饱睡得着。
1: 啊，还有我老伴儿，我老伴儿肩周炎，那胳膊去贴膏药，去好几地的照相都看也不见效，结果也喝了这个。
0: 嗯，
1: 咽炎，他也喝的都特别减轻。
0: 肩周炎、咽炎现在都减轻了。
1: 都相信。
0: 对，
1: 都减轻，都所以我们都相信。我就说这一咱就给他跟着养老，反正走到底了。咱就这样，咱身那个体质都好，没有嘛病，咱也喝，因为对咱的身体有保护作用。
0: 对，不用别的，就老两口啊，
1: 特别高兴。
0: 就你这个腿疼啊，你走路你下个楼也费劲呐、啊，你眼睛要是看不清楚东西以后呢，出门得老伴儿得领着呀。你现在你不用别的，用黄石膏方以后呢，想出门抬腿就走，想看什么没问题，老两口健健康康的，多好啊。
1: 是，有我们那个亲戚，有就是说我的气色有那么好呢，怎么又看又年轻了呢？你吃了嘛好东西了？
0: 嗯、
1: 我跟他介绍吃这个，
0: 嗯、
1: 他现在也在吃，
0: 对、啊，
1: 还确实不错，
0: 对，
1: 说到了体会了。哎呀，感谢呀，感谢、
0: 嗯。
1: 那个还有杨老师，就谢、
0: 嗯、
1: 感谢杨那个刘红老师、
0: 嗯，
1: 哎呀，对我们体贴太到位了、
0: 啊。
1: 有时打电话呀，不管早晚。昨儿打到电话，老是耐心的给我们解答。确实，刘红老师不错。
0: 我表扬他，
1: 刘老师。
0: 我表扬他，我不用感谢我们，我反倒要感谢大家。正是你们的，给了我们一次呢，给你治病的机会。你黄石膏方这个效果再好，如果你不亲自的去试它，那你再好的药，你吃不到肚子里，它也没有用啊。反过来呢，你给了我们一次呢，给你治病的机会。你通过用黄石膏方，你一开始就三瓶，咱们试一试，结果这一试啊。你也得着好了，然后呢跟着我们走下去以后啊，我说这就都好了，这叫什么，现在的社会讲双赢嘛，对吧，我们能给患者带来健康、
1: 啊、
0: 然后呢让黄石养生院能够良性的发展，这就是一个双赢嘛。
1: 哎呀，太感谢您了。
0: 嗯，
1: 哎呀，我说要不这腿看不了，还得做手术，做手术的问题可不是彻底啊。我这个喝完这个我嘛事儿不影响我，现在我上哪去我都不乐意坐车、
0: 嗯、
1: 我就乐意走着去。
0: 这是从根上给调的，这吃药调的是他咱们原装的。你这儿来一刀，那儿来一剪子，给你动完手术了以后，要是做不好，你做好了也就维持个三五年的事情。你做不好的情况下呢，最后你还不如不做，钱也花了，罪也遭了，最后呢你还不如原来了。等到那个时候你找谁呢？找谁也没说理的地方去了，人家做手术之前跟你签手术协议书的。对吧？
1: 哎呀，我听到，感谢杨老师，你们给我指导这个路，确实，
0: 不用客气。
1: 哎呀，我说我这身体不舒服，遇见了这么多的好人帮助我，可是真是我万幸了。
0: 啊，治病也是讲机缘的，这就是咱的机缘，
1: 啊、
0: 自己也该招出那份罪来
1: 了。啊，哎
0: 呀，非常好，多保重。
1: 上哪去都不出头了，上哪去抬腿就走了。
0: 你看这多好。
1: 啊，我现在我还得保持一天喝两次，那个
0: 一次用多少克？
1: 早晚各十克。
0: 可以
1: 吧？
0: 就照这个量维持住了以后呢，身体呀、啊，咱们先是健康了，然后呢就是追求的长寿了。现在呢，全国的统计大家也看到了，女同志平均寿命80多岁，男同志平均寿命还74还是76岁多呢。咱们将来的老两口健康长寿，奔他百年了。
1: 哎呀，见机缘，见机缘。
0: 那有了健康长寿，那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你说60、70岁就病病歪歪的，一身的病，你调不好了，你去哪长寿呢？对吧？
1: 哎呀，对，哎呀，感谢，我就坚持，您到底，我一直在跟着您。
0: 我们也尽全力的为大老朋友服务好，也希望更多的新朋友能加入进来了。
1: 哎、好嘞，
0: 嗯，
1: 感谢，
0: 多保重，这下次再聊。
1: 再聊。谢谢杨老师啊，身体健康，祝您啊，
0: 哎，好，
1: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你好，杨老师。

0: 我把我这个病的状况，我先跟养老介绍一下吧。
1: 好，
0: 我今年59岁。我原先我在上班的时候，上的是夜班，完了晚上上到1点，完了又烧锅炉，家庭条件不算太好吧，完了出了很多的汗，完了之后。又跟领导又闹得挺不好的，自己感觉到挺郁闷，完了之后就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后期达到不睡觉，没有睡意，血压还高，各大医院看了说没有什么毛病，你这就是高血压，一直到现在就是睡觉就是没有睡意，还有一个是自己排尿的时候，你的这个沫子太多，主要的就是这些情况。听着这个养老啊，在这个收音机上讲的，我是比较是很注意吧。我一感觉到身体一天比一天消瘦，我说我想问问养老，这个情况怎么样？
1: 首先呢，这个59岁了，也奔马上就奔老年了。这个失眠这个情况，当时有点跟领导有点生气着急呀，包括当时这个干活比较劳累啊的情况下呢，出汗的情况下，最后呢弄下点失眠这个毛病。这大概呢，距今有多少年了？
0: 得有7年了。
1: 7年下来以后呢，这个失眠就是彻夜不眠呢，还是多少能眯瞪着点呢？
0: 那一阵子的话，意思一开始得上的时候，一宿也就是睡2个小时、3个小时。现在的睡觉的是利用什么办法？最后点儿，我张家口那不有个精神病院？孩子们说的意思，你这老做噩梦，听着别人说的意思，是不是得上什么抑郁症了？观察的是生了气了之后，就是要砍呢，要杀呀，有的时候就做这些梦。完了，我跟孩子们一捣鼓，孩子们就把我送到那个医院，送到那医院，完了之后，医院说那意思，你这是轻微的抑郁症，心率还是比较快，杨老师，我要是睡好觉的话，基本上就是没啥大事儿，睡不好觉我是没有力量，心还慌，走道还没劲儿。
1: 谁睡不好觉，谁让他熬上6、7年下来也都这样，
0: 是吧杨老师？
1: 对，其实你说对了，主要毛病就是失眠，由于失眠导，你血压高都是由于失眠导致的。
0: 对对对对，
1: 你睡不着觉，人在那干耗着你，到最后的话呢，你肾水就不足了，你肾水越不足，你肝火越旺，你肝火越旺以后呢，这肝阳上亢，你血压就容易高嘛，这它是一个连锁反应。但是这个睡不着觉呢有原因的，劳累过度，再加上呢这个生气着急啊，跟上级呢有点这个闹点不痛快，然后呢郁怒伤了肝了，最后呢留下这么点毛病。因此呢，这是肝气郁结以后导致的失眠症的患者，再加上上了岁数以后劳累过度，心肾不交，水火不济，心火比较旺，肾水比较亏，所以说呢导致心肾不交啊，睡不着觉。再有呢，即使睡着了，郁怒伤了肝以后呢，肝血现在又亏得比较厉害，睡了以后不踏实，容易醒了等等这些问题。哎，你把这个想明白了以后呢，然后情绪方面把这个事情呢，思想方面把这个事情放下了，不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人呢是要往前看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现在有点毛病不是大毛病，这个我们用法得当，调对了以后的话呢，能调过来了，没有那么复杂。五脏上的病症用治五脏的药就可以了。黄氏膏方的清宫医案当中解禁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的专治五脏啊。调肝的药材它有11味，健脾的有12味药材，温肾的有10味药材，养心的还有8味药材。因此这种情况呢，通过黄氏膏方滋养五脏六腑呢，把亏的气血经三种能量往起补一补，五脏六腑的功能呢，失衡的阴阳的失衡呢，调整一下子，睡觉能睡好了，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我觉得。
0: 好，杨大夫，你看看怎么样？意思你那我定一下子怎么样能调？
1: 你这种情况的患者，

0: 就用黄氏膏方就可以了啊。用黄氏膏方呢，早晚各用10克左右的黄氏膏方。
1: 嗯，
0: 早晚各用10克，你就先用温开水调开了送下去。早晨用10克，晚上用10克，你连续调上半个月，你给我们来个电话，你看你睡眠呀、啊、这些方面有没有改善？然后呢，我再给你调，再给你加引经药。现在药引子不用加。
1: 好嘞，嗯，谢谢杨老师啊，哎，
0: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谢谢谢谢，嗯。保重身体啊，杨老师啊！
0: 好，别客气，祝你健康吧。
1: 好嘞，嗯，好嘞，嗯
0: 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您好。
0: 您好。
3: 我呀吃了4个月了，
0: 嗯，
3: 我呀就是血压高，
0: 嗯，
3: 不吃药150-140的，吃了药现在我这血压正常了，
0: 嗯，
3: 还有那个我这腰腿疼，
0: 嗯，
3: 就是那屁股蛋子那地方都是麻的，现在不麻了。
0: 嗯，腰腿疼这个毛病有多长时间了？
3: 得够30多年了。
0: 嗯嗯，
3: 以前是不麻，现在它麻。现在它不麻了，我吃那膏方。
0: 就是压的这个臀部、屁股蛋子这个地方麻，用了黄氏膏方，这3个月将近4个月的时间呢，这个不麻了。
3: 啊，不麻了，我也能走道了。再先走不远，坐那歇会儿；走不远，坐那歇会儿。现在不用歇着了。
0: 啊，这起码这是腰椎这个地方的神经受压呢减轻了，神经不被压迫了，因此它就不麻了。
3: 啊，现在田老师干我说就我还没到吃到10克呢。就是8-9克，
0: 早晚用到10克，是10克的量是吧？
3: 啊，
0: 那血压呢？现在能到个123了？
3: 哎，对，120，有时候101。
0: 那你降压药能减了啊？
3: 减了，我就1礼拜，有时候10天，我还吃半粒药，就吃那个贝德乐个。
0: 1个礼拜10天，半个月吃半片，你吃它干什么？那是个心理作用了。
3: 对呀，我怕它高上来呀。
0: 很多高血压的患者确实高了10几年、几十年的，我们通过黄氏膏方以后，确实一点一点的把降压药就减了。你看你这3-4个月的功夫，你就把降压药不用吃了，基本上。
3: 啊，我就说，我就叫您想给我那啥，胃糜烂性的。
0: 嗯，糜烂性的胃炎，你现在怎么不舒服？
3: 就也不打嗝，也不反酸。
0: 嗯，
3: 哎，就是有点胀痛感，
0: 有点胀痛
3: 啊，胀痛，吃饱了也那样，不吃饭它也那样。
0: 嗯，大便怎么样？
3: 大便还正常。
0: 大便是正常的大便
3: 啊，天天一次。
0: 嗯，那你这种情况的患者呀，你可以用什么呢？用这个葛根。
3: 买葛根。
0: 对，葛根10克。
3: 哎，
0: 还有玄参。
3: 玄参。
0: 玄就清闲的闲，那半个去了工字旁那半个。
3: 哦，
0: 玄参8克。
3: 哎，8克。
0: 天麻。
3: 哦，天麻。
0: 8克。
3: 哦，天麻8克。
0: 对，就这3种，照着半个月的量买。
3: 哎，半个月。
0: 对，给他添2碗水。差不多熬成1碗药汁了，
3: 哎，
0: 早晨半碗，晚上半碗，拿这个药汁把黄氏膏方调开了送下去。
3: 哎，谢谢老师啊。
0: 别客气，这么调理一段时间再来电话，也祝您健康吧。
3: 哎，谢谢杨大老师，您那膏方是太好了，
0: 好，
3: 我那个我治好一年了，成那有10多年了，扎针灸，拔罐子，他就愣没好。
0: 嗯。
3: 现在我这个有效果了，我刚
0: 没想到用黄氏膏，有很多人呐，多大的医院也跑过，大医院小门诊扎针灸拔罐子，腰椎上的病啊，什么腿上的病就治不了，很多病症治不了。反过来呢，
3: 我就那样，我就跑了好些了，我进少些当了，也进得那个，我听那个小录音机，我也进听，我买好回吃了，不管是说3月2月的就好了。哎呀，吃了半天没管事
0: 啊。我们通过黄氏膏方啊，你看真正的这个一脏有病，3脏通治，5脏通养，因此正是凭借这个它有真功实效。我们这个节目呢，从全国其他地区呢开播到现在呢15年的时间。

0: 间了。你想一想，他如果这个我们介绍的黄石膏方没有真功实效，不能有这么长时间的。
1: 是呢，我就听您节目，我也听，听几天我就买了，我买了41瓶呢。谢谢杨浩老师啊，
0: 好，
1: 谢谢健康，长寿。
0: 好，好，感谢，再下次再聊。
1: 嗯，
0: 好，再会。
1: 再见，杨老师。
0: 嗯，
1: 杨浩老师再见。
0: 好，好，再会。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杨老师。
0: 哎，
3: 我那个今年75岁，
0: 嗯，
3: 我有点不明白的，我问问你，我呀最近有半年多，
0: 嗯，
3: 我觉得感觉不舒服似的，
0: 嗯，
3: 我有高血压，有出汗，就是出特厉害，出大汗，
0: 嗯，
3: 出汗特别多吧，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最主要就是我想问您什么呀？我有支气管扩张，支气管扩张呢有好几年了。他有时候咳血，我就想问您，能不能吃这个膏？现在
0: 可以，
3: 可以啊。
0: 对，
3: 我就害怕，这不有活血药吗？里头，我就害怕一吃，血咳血更多了。
0: 其实你不懂的，老百姓不懂的，这个活血的意思在哪？
3: 啊，
0: 你看你支气管扩张着，你卡血的时候是卡血的时候，是不是一般的医院会让你吃云南白药？
3: 啊，云南白药，对我还吃过白鸡面什么的。
0: 对呀。云南白药是不是活血的？
3: 对，它也是活血。
0: 对呀，你直接吃云南白药，你都敢吃黄氏膏方里面有点红花，有点三七，它是几十味药材的一个方子配伍起来的，那点活血的作用，跟这个，何况它那个配伍起来以后，活血的作用几乎是微乎其微。你看它那个功能主治里面写那个活血那个话语了吗？
3: 对，它里边
0: 功能里面都没写，因此你都根本不用在意那个。
3: 哦。
0: 何况呢，在中医理论当中讲说，离经治血便是瘀，你卡出来这个血，不管是卡血呀、吐血、吐血呀，你一出来这个血，证明它离开经脉的血就是瘀了。
3: 哦，
0: 你纵然说是用活中医的讲的活血化瘀的药，你是恰如其分，而不存在说是吃了活血化瘀的药就更出血这一说。
3: 哦，
0: 那很多人他都是西医大夫说中药他不懂，他一说就啊，你不能吃碰活血化瘀的药，你会更出血。
3: 哦，
0: 那更出血那么让你吃云南白药呢？
3: 对对对，
0: 对不对？
3: 因为我就害怕了，因为我那个就我呢也是，药店退休的，抓药20多年。它里边有三七，还有止血，还有君臣佐使，这我也稍微知道一点，但是我又害怕了。
0: 嗯，
3: 你说我这吐血、咳血，
0: 不用担心
3: 啊，不用担心啊。
0: 不用担心。
3: 说我这个是什么情况？我跟你说，白天几乎没有，就是比方说我10点钟我睡觉了，睡觉躺着一平躺，嗓子一痒痒，哎，一咳嗽，哎，有不是一个月有那么2-3次吧？哎，就吐那么几口，是不是？为什么非得躺平了？就刚一躺下那会儿啊。
0: 嗯，
3: 我就不知道什么意思。
0: 他这种情况其实就是把那个小支气管那个细小的毛细血管卡破了嘛。
3: 哦。
0: 他卡破了的原因，为什么就在躺在那的时候呢？尤其在晚上躺那的时候，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啊。可能就这种情况的患者，还合并很多的患者还合并一个，比如说有食管反流的问题，一刺激。
3: 哦。
0: 再比如说他肺气上逆，本身支气管扩张症的患者就肺气上逆嘛。
3: 哦。
0: 你白天呢相对还好一些，你的肺气呢往上逆的时候它不好往上走，你往那一躺的时候呢肺气往上一逆，这个时候呢刺激它就容易卡，一卡这个毛细血管有卡破的地方，这就形成一个伤口了。你只要一卡这个地方就容易崩破了，哎，一卡就崩破了，它就反复出现这种卡血。支气管扩张症患者这个卡血有的大口大口的卡血，这个不用特别担心，它就是小毛细血管卡破的一种表现。
3: 我一害怕。
0: 嗯，但是它因为往出吐血，这一般人就害怕。
3: 对了，
0: 这个反而不是致命的。
3: 哦。
0: 这个就是这个情况让人很害怕，但是它反而倒危险性不大。
3: 哦。
0: 用点止血的药，另外呢，支气管扩张症的患者通过黄氏膏方健脾呀，他脾的统摄血液的能力增强了以后，一点儿。

0: 这样的，反而呢，像这种卡脓痰呐、卡血的情况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慢慢这个东西就对付过来了。
1: 那您说我那个，比方说，我吃这膏的话，它不是我那卡血那是有那么一个月有那么两三次，

0: 十好几年了，着一点凉，哎，就要感冒那劲儿的，而且是后背、腰、膝盖什么，这都是老是冷，到现在还穿着棉裤呢，还配好多衣服。
1: 肺气虚了，这就是这个肺经上有了病，始终没调过来，导致肺气虚了。
0: 对了，
1: 肺气虚了以后，固塞不住毛孔了，汗毛孔老是敞开着的，有点汗就出来了。
0: 对了，
1: 一出来了以后，这叫肺胃不固嘛。一出了汗了以后，还又容易这个感冒，就容易导致呢，你这个阳气越来越虚了。
0: 哦，那我您说我能吃西洋参吗？
1: 西洋参凉的，你这种情况呢，不能用西洋参。
0: 哦，不吃。生晒参也不行吧？
1: 生晒参你光用这个一味药，单药不成方。
0: 哦，那我就
1: 光用一味药，这种单一的用什么意义不大。
0: 哦，那就不用，您家里有人给的。那我就吃这膏方呗，吃这膏方完了。
1: 啊，用膏方的整体来调就行了，
0: 就整体调就行了哈。
1: 对。
0: 那个，您说我应该吃几克合适啊？
1: 你先早晚各五克，吃它半个月。
0: 五克吃半个月，半个月以后就要加量啊。
1: 半个月以后来个电话，然后呢，根据情况我们再给做调整吧。
0: 哎，行，那我就按您这能吃就，我就放心了。我只要心里头踏实明白，吃这个不会造成卡血更厉害。
1: 不用担心
0: 啊，我就心里就踏实了。为什么我不就问您呢？所以我就其他的我都不怕，我就怕这个了。行，那我谢谢您杨老师啊。
1: 好，再下次再聊。
0: 杨老师啊，
1: 哎，
0: 再见啊。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
1: 你好。
3: 那个，我跟您说说啊。
1: 嗯，
3: 我以前得病啊，说话不点儿，就得完那病以后，说话就这样了，变了。
1: 得的什么病啊？
3: 就是那个脑梗。
1: 什么时候得的？
3: 2010年得的。
1: 2010年得的。
3: 对对对对。
1: 嗯嗯。
3: 咋得了这病啊？我就没闲着，这个又扎钉子，又看这看那个，喝汤药嘛的，都不管用。
1: 嗯。
3: 我后来和看您这药挺好的，我就喝下去了。
1: 嗯，用黄氏膏方用了多长时间了？
3: 用了3月吧。到
1: 用三个月了。
3: 这也三个月。这个这腿啊，都是脉管炎，我不知道他会给这个脉管炎治好了。
1: 嗯嗯。
3: 我不。
1: 原来还有脉管炎，现在这个脉管炎用黄氏膏方恢复的挺好，是吧？
3: 哎呀，那个上面那个大筋呢，老鼓老鼓的。
1: 嗯，
3: 我一看老古，我这治这个去的，没想到这个好了。
1: 嗯嗯，本来是用黄氏膏方的治脑梗去了，结果呢，
3: 对对对，
1: 没想到脉管炎呢，现在呢恢复的很好。
3: 脉管炎倍儿好，脉管炎那个右皮变色了，原来黑的，
1: 嗯，
3: 都变成那个好右皮色了，都
1: 非常好，这气血循环的逐渐的畅通了。
3: 你看多好这个。
1: 嗯，
3: 这个还有这个坏腿这个，
1: 嗯，
3: 坏腿这个侧面啊，还有我这个到上面，上肚那个肚皮这块是都是侧面这个胳膊嘛的，整个这半拉身子啊，
1: 嗯，
3: 又那个红的，哎呦，我这喝完这药以后变色了都，
1: 嗯嗯，
3: 都变成那个好有皮色了都，
1: 嗯嗯。
3: 我是那个得完这病啊，也不懂得厉害不厉害，反正那个我能走道，
1: 嗯，
3: 能走一天走四趟这个院里头，这个小区里头，
1: 嗯，
3: 现在我也能走，走是那个嘛玩意儿，那个感觉是那个腿跟那个脚啊，脚也放平了地下。
1: 嗯，
3: 脚也放平了。那个
1: 原来是脚尖点地的，脚后跟落不平。
3: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3: 现在
1: 用黄氏膏方，慢慢这个脚能在地上踩平了。
3: 啊，对对对对对。
1: 啊，非常好。
3: 我还有一个事儿。
1: 嗯嗯。
3: 眼肚子里头长个头子。
1: 嗯嗯。
3: 长来的。
1: 叫异状脓肉啊。

0: 啊，对对对对对，哎，这回好了，猴
1: 那
0: 子
1: 现在
0: 没
1: 这个
0: 了，
1: 东西也没有了是吧？
0: 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
1: 啊，这就
0: 猴
1: 是，
0: 子没了，下去了，
1: 嗯，非常好，本来呢
0: 谢
1: 是
0: 谢
1: 准备
0: 周
1: 治脑梗的，没想到呢，没成想的一些呢，其他
0: 哎，
1: 的好
0: 好
1: 处
0: 嘛，
1: 也整体表现出来了。
0: 好嘛好嘛，太好了，这药怎么那么好呢？这药要不那么好，我跟您说这个，
1: 啊，
0: 我跟您
1: 确
0: 说
1: 实
0: 啊，
1: 通
0: 这
1: 过
0: 药
1: 这
0: 这。
1: 种他这种独特的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这种方法的，确实跟你原来吃的民间那些中药的方子呀，用西药治疗的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啊，通过这种整体化的调理下来，我们想治的病症，你看脑梗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同时没想到那些好处呢，逐渐也体现出来了。
0: 大点好，大点好。
1: 现在是怎么用药呢，
0: 现在
1: 宝
0: 我
1: 宝？
0: 喝15克。
1: 那现在用的15克。
0: 啊，对对对。
1: 量15克这个量呢，你这个情况应该不用做调整，就按15克用就可以。
0: 行，谢谢您，
1: 那就
0: 谢
1: 再
0: 谢您。
1: 接再厉，祝你健康吧。用药
0: 谢
1: 过
0: 谢
1: 程当中，你有问题你随时给我们来电话就可以。
0: 谢谢谢谢，哎，谢谢谢谢谢谢，
1: 好，再见。
0: 谢谢谢谢您啊，哎
1: 哎哎。
0: 哎，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3: 营养早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3: 日常代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3: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5: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7: 我刚买了冰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6: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7: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7: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1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6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12: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3: 关于健康，我们

0: 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花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患者可以进行体育运动吗？如何科学的运动？
1: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很多患者一听说自己得了青光眼，就开始不敢活动，担心一运动眼压就高了，病情会不会更重？其实，大多数青光眼患者并不是不能运动，恰恰相反，科学规律的运动通常是有好处的，尤其是快走、慢跑、骑车、游泳这类有氧运动，不仅对心脏、血管和大脑有益，对青光眼患者总体上也是有帮助的。美国眼科学会提到的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就是，如果一项运动对心脏有好处，对大脑有好处，往往对青光眼也有好处。很多研究提示，规律的有氧运动可以帮助降低眼压，并且与视野进展变慢有关。
0: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6: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6: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6: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2: 停，在跃动。
16: 小朋友们，

0: 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7: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7: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晒晒晒，
7: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沙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

0: 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2: 400-690-5869 400-690-5869。
1: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昨天晚上啊，收到了一个消息，非常不好的消息，一宿没睡好觉，到现在啊，说实话特别难受。怎么回事呢？过去老房子那边啊，一个邻居去世了。那我虽然说我搬家了，但是那个微信的邻居群呢我还没退啊。看到有人在微信群里边发了这么一个链接，标题是什么呢？人民的卫士37岁脑溢血猝死。我是好奇把这个链接打开之后了，我看到上面写到说，他是一名人民卫士，爱岗敬业，一身正气，他是一名杰出的刑警，机敏矫健，冲锋在前，他是一名优秀的警察，秉公执法，忠于使命。然而年仅37岁的他却在办案途中猝死殉职。我关键是看什么呢？就是上面那个照片我认识，就是我们一个楼的。我们家呢是三单元，那他家是二单元。小伙子人特别好，有一次我拿着东西有点多呀，就拿不住了，他帮我送上楼的。因为那个老房子吧，他没有这个电梯，所以说呢就是非常感谢这个邻居。现在叫不出来他叫什么名字了，就是当时跟我说了但是没记住嘛，但是这个印象非常深。哎呀，没想到啊，第一次回忆起这个人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他叫杨金波，1.86米，大个儿，特魁梧。但是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刑警的工作非常的繁重啊，经常的需要通宵达旦，生活也没有个规律啊，常年的超负荷的运转。即便是你身体非常的健壮，但是你这么熬下去的话呢，谁也受不了，就铁打的身子都得熬出病来。其实这个杨金波呀，他早就查出来有高血压了，就是因为工作太忙啊，再加上也觉得自己年轻吧，就没在意，甚至把头疼都当成家常便饭，经常是带病奋战在一线。结果就在几天前，他这个刑侦的现场突发了一些意外情况，需要呢他去叫蹲点，结果熬了两天夜之后脑溢血，最终是抢救无效。哎呦，同事啊就没有一个不哭的，那妻子孩子更是哭成泪人的。他那个照片你能够看得出来，他那个场面十分的揪心。父母没有图片的介绍，但是可想而知啊，得是多么伤心的一个状态，就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那种悲哀和痛苦是没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你别说他父母了，就是我们这微信群里边都炸锅了，你言我一语的都在感叹生命的脆弱，也都在为这个小伙子感到可惜。那么李老师呢，希望通过这个案例啊，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的打拼在各行各业的朋友们啊，给自个儿一个警醒，无病早防，有病咱早治。当今这个时代啊，咱没发现吗？黄泉路上无老少啊，你说现在生命多脆啊。而且我们不知道大家伙认识到没有，就是你看这个慢性病得病的时候它是慢，但是要起命来的时候那真的是非常快，绝对咱不能够小觑啊。那么你像高血压、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就等等等等，

他们真正的治病根源究竟是什么呢？老师讲过很多次啊，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不管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治病原因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这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健康与否、长寿与否，都是取决于他们是否真正的畅通无阻。而且咱别小瞧了这个脾胃啊，我一再的强调，它是人体的生存之道，它是后天之本，更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一旦咱们要说这个脾胃不和了，尤其现在的又像杨金波这样的就是同志啊，工作忙起来之后废寝忘食，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常有的事儿。他吃饭呢睡觉啊，根本就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你就这样的情况下，对年轻人的这个精气神的消耗，对脾胃血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了往往是很难逆转的这种危险啊。那老年人更不用说了，三十年前受过苦，吃不上什么好东西，三十年后开始恶补了，这也想吃那也想吃，就是好吃的东西特殊多，结果呢平时在饮食上就会有一些过度的情况。年轻的时候你说我吃点好吃的无所谓，但他们年轻的时候呢没有啊，岁数大了身体代谢机能下降了，又好吃的开始出现了，然后你去尝试的话，你代谢机能不好，这老年人胖了，血脂高了，血脉堵了，然后各个脏腑机能啊就出现障碍了啊，再加上平时就吃一些乱七八糟的西药，老年人没有一个脾胃好的。但只要你脾胃不好，你气血就不足，你能量就减退，你脏腑功能就低下，它是这样的。同时脾胃呢还是咱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是我们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如果说我们这个脾胃一旦亏虚了，这人就特别容易遭致病毒细菌还有就是各种邪气的侵袭啊，抗病能力都不行。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说脾胃经不通人就废了一半的原因所在啊。那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的话，通脾胃这是必须的。再有就是血脉，血脉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啊。听众朋友们，什么叫血脉大伙知道吧？说简单点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要是堵了它能行吗？你脾胃化气生血的，把这气血变现出来了，我们人吃五谷杂粮，通过脾胃消化吸收运化，化气生血了，是不是得通过这个血脉然后运送到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你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一举手一投足思维运动语言全都靠我们这个血脉的畅通来确保我们脏腑的协调，血脉畅通他们才能够正常工作。所以说血脉一堵，轻则呢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啊。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哪儿麻疼胀僵硬，全都告诉我们这就是不通了，蹲着时间长腿蹲麻了，麻酸了不敢动了，走不了道了，僵硬了，对吧？血脉不通，遭不遭罪，难不难受，这是轻的。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威胁到我们的性命了。所以这个血脉一定得通，通你才能活动，你才能健康，这是重中之重。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叫什么？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尤其就这个肝脏，我没说嘛，中医认为百病都得从肝来治，尤其就这个高血压。高血压怎么回事？血液不干净，血液的流速变慢了，机体内的正常的供血供氧呢，它就会加大血压。那你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很多人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太多了，还有很多人就是什么肝肾功能不够强大。肝主疏泄和藏血的，这里边说了，这个疏泄它不光是能够分解我们身体里边的毒素，还有闷气压抑的情绪，生闷气了还有压力大了啊，这是最多的病啊。那你疏肝理气了之后啊，肝经通达了，人的脾气就能变好了。你会发现你不爱发火了，你没那么燥了啊，你会感觉到你身上不堵着了，不难受了啊。肾脏呢就更不用说了，肾脏跟血液关联最大，因为它是专门负责给咱们过滤

0: 这个血液的。
1: 为啥肾衰的人呢要到医院去透析呀？去透析就是代替你的肾脏在工作的。正常来说，我们这个肾脏啊，每隔个四五分钟啊，就会把我们全身的这个血液呀、啊、给你过滤一遍。可是，一旦你这个肾功能不足了，肾精亏损、亏虚了，我们四五分钟甭想过滤一遍了，你可能十分八分的，它过滤一遍都算不错的了啊，而且还不一定能够把血液过滤干净啊。那这样长此以往的话，每一次血里边会留点垃圾、有点杂质，那时间久了，它是不是就堵了？所以说，这通了肝肾经之后，才能够确保我们血脉的永远畅通，确保我们身体内环境的洁净啊，才能够确保我们治疗的效果叫一劳永逸。也只有人体三通了，才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不管什么病都得这么治。这就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我们说指望我们家里边吃的什么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就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怎么治疗都治不好的这个主要原因。因为你没治到病根上，你的病情根本解决不了。而且我们还会发现，你吃这些西药，你的脾胃、你的肝肾是越来越不好，你的血脉会越来越淤堵，你的病会越来越重、越来越多啊，就直到堵死了。不能进食了，不能排泄了，我们的生命也就算是终结了啊！你说你平时也不少花钱，再一把把的吃那些药的意义何在呢？所以说李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伙带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句话说，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我们就是专门针对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给你进行治疗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一药给你从头通到脚，一药给你从里治到外，这是普通中药达不到的一个效果。当然了，我们除了治疗方向准确以外，它这个疗效确切还跟我们是发酵中药有关。我没说吧，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药对于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非常之高的。就像当年屠呦呦前辈啊，他是凭借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然后利用发酵技术找到青蒿素，发现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医学奖，那救了多少人呢？但你说光有这个方子，如果没有发酵技术，它能行吗？肯定不行。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也是如此，即便它是千年出这么一个药王开的这么一个经典的神方，但如果没有发酵技术，也达不到这样一个效果啊，这是肯定的。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药材啊，包括有着长寿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的，这本就是极其珍贵的。但是我们采收的时候还必须得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我们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是24小时之内，你就得放入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就把药材跟疾病放到一起。你这么一样共生发酵之后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就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5.3亿。我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工程技术？就是为了将延寿方的效果提升再提升。第一代延寿方是入罐进行发酵的啊，第二代延寿方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的，而这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我们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 高品质的文玉堂。

发酵中药三代衍寿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大，药力猛。为什么讲它一片就是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它因为它效果在这儿呢，药力在这儿呢。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咱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你也不用再惧怕了啊，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进行治疗，三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你像高血压的，我们这个血压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气不短了，胸不闷了，糖尿病那我是血糖高的，我之前不管是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的，我这血糖都下不来的，你试试咱们三代延寿方，不光让你血糖下来，你浑身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疼得一宿宿睡不着觉的，龇牙咧嘴的，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就三天左右，你瞧你这个痛感就能够减轻很多，你就能够少遭罪。另外呢，你像这个中风偏瘫在床的，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几天的功夫，我们这胳膊腿就有知觉了啊，身上感觉就热乎了，一点点的，哎，能用上劲儿了，哈喇子也不流了，眼睛也没那么呆滞了，啊，一天比一天强。其他的慢性病就这几天的时间，你吃的好了，睡得香了，排得畅了，最多就是三副药就能够解决我们一身的顽疾。真的就是一体多病常年治不好的，你试试能够让你彻底摆脱，不再吃药，不再打针啊，不再忌口，而且最重要的是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当然了，三代延寿方呢，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啊，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都在给予它配方和技术上的追求，多次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啊，想要高价收买。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出卖灵魂，更不会出卖广大受苦受难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本身就出身寒门，当年我以全县乃至于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没有学费是当地政府给出的，没有路费是乡里乡亲大家伙两毛五毛给凑的。我没说我不能有点出息我就忘本，而且就算说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那么去做。我选择的是另一条路，就是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条件，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即便说是家里边比较窘困的一些患者，咱也用得起，对吧？为什么我常说一句话呢？我最骄傲的不是我获得多少奖项，我拿了怎样的职称，或者说是给了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到自豪的就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唯独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对这个成分的要求太过于严苛啊，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呢又极其的复杂繁琐啊，发酵时间又比较长，它这个生产力度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需求量大啊，我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啊，那你不出口也不行，你卖给他们8美金一片，合人民币多少钱？将近60块钱。所以说呀，咱们国内的药源就非常紧张了。即便说厂家限购，最多呀，只能够订购3副药，就是以治愈为主啊，最多不超过3副药，但仍然会出现药难求这样的一个局面啊。你这个问题我也跟厂家沟通过，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咱再着急，他得生产出来以后他总得有一个调配吧。所以说呀，只要你们当地有药了啊，听老师一句劝，赶紧用上。你用上了，谁舒服谁知道，谁好病谁高兴。而且老师说了哈，你不用担心说老师我就那1/1000啊，我用了以后我的效果就不理想啊，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要真出现了啊，别说这种情况没有过啊，我就在这儿，我还是那句话，就有了啊，你给我来电话，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老师一分钱我都不会让你错花，放100个心，咱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李老师希望能够给这些穷苦的、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一条活路，这就是我想做的，我追求的。所以我们售后呢都是最好的，这个你放心。有问题跟我们取得联系，毕竟慢病猛如虎，要人命，缓不得拖。

0: 不得，有机会抓紧用，每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

0: 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
2: 哎呀，李老师，我是山西太原的，我是老朋友了。
3: 哦，老朋友。
2: 我可愿意听咱们这个节目了，而且我也受益了。
3: 嗯，
2: 你看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已经快一副药了。
3: 嗯嗯，
2: 这个效果呀，我是没想到这么好啊。
3: 没想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实际上我跟你讲啊，很多用上咱们延寿方的患者呀，都会有这样的感慨。为什么没想到啊？因为之前我们在治疗疾病上走了很多弯路。啊，但是我们之前用的药它不是发酵的药，正所谓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药物一发酵了之后，药效提升了，药力增强了，效果自然就非同凡响了。
2: 哎呀，是啊，所以我还得麻烦老师帮我看一下，接下来该怎么治哈。
3: 好的，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然后咱们好好聊一聊。
2: 行，李老师，我是高血压好多年了。
3: 嗯，
2: 我听您说呀，你们的一个邻居30多岁就没了，你看这年纪轻轻的30多岁就这么走了，太可惜了。
3: 对对，
2: 这个病啊也不耽误吃也不耽误喝的，平时你说不犯病也不知道啥是害怕，但是这一犯病就有可能要命了。
3: 嗯嗯，
2: 你说跟他比，我现在想想我真是太幸运了，但是那个老天爷呀，你说也收我，我之前犯过2次心梗啊。
3: 其实怎么说呢，高血压它是一个危险因素，老百姓的话讲呢叫不定时的炸弹啊，你说不上它什么时候啊它突然之间增高了，有可能睡觉做个噩梦就可以导致我们这个交感神经兴奋，然后出现心梗，因为血压一高，哎，心梗了或者脑出血了啊，所以说这都是很难说的事儿。
2: 你看我先后下了2个支架，而且还得过一次腔隙性脑梗。
3: 嗯嗯，
2: 你说这医院啊跑了不知多少回了，这药也不离嘴，一直就这么吃着，但是这个胸啊还是憋闷的不说，还经常心慌心暗，还有房颤。你看支架做完2年呀，这那会儿啊我这个心绞痛它就该犯还是再犯了。
3: 支架我一直跟大伙讲，它只能改善我们局部的血流，它却改变不了我们血液的内环境。你就相当于说这个河道里边有泥沙，泥沙堆积的地方啊，这个河道的这个水流啊它就缓慢。
2: 嗯，
3: 哎，因为都堆到那儿了它到那儿缓。啊，你缓慢了之后它流不过去了，它都容易堵。那你说了我把这个水流啊我加大一点我给它通过去，或者说把这河道这块加宽了，你加宽这一处你别的地儿不加宽还是不行啊。
2: 还是不行，
3: 对，你水里的泥沙在呀。而我们血管也是这样，血管狭窄是因为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你支架只解决了血管的问题，你不解决血流的血液纯净度的问题，它解决不了根儿，所以它肯定还会再犯，而且越犯越严重。
2: 是啊，这脑袋还是迷迷瞪瞪的，而且那个时候就觉得身上没有一点力气。
3: 嗯，
2: 我这手和脚还发麻呀。我住院的时候有一个老头下了7个支架，
3: 你看看，
2: 第一次下了2个，第二次一下就下了5个。
3: 嗯嗯，
2: 哎呀，咱们说那也是有钱，你这要是没钱不就下不了支架，就只能等着死了。
3: 这是没错。
2: 你看我这几次，我这几次住院把家里头说实话，哎呀简直就是掏空了。
3: 嗯，
2: 我也是挺幸运的，幸亏听到您的节目了，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有道理。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我自己也对号入座了。你看我这心梗、腔梗，另外还有便秘，好几天才便这么一次。
3: 嗯，
2: 吃点东西胃还胀， 这不就是身体里头

0: 了嘛，堵了就得通呗。而且咱们这个发胶药跟那个普通中药还不一样，劲儿大，药力猛，而且价格还不贵，一片才1块钱。你看我这一用就知道，这回呀、啊、可是选对药了呀。
1: 咱们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呢、
0: 嗯、
1: 是一体多病。这就是我给大家伙带来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记得用到第3天的时候，我这个大便呀就开始变成了发黑发臭，完了还黏黏糊糊的，好，
1: 嗯，
0: 变的是特别多。不过变完以后就特别舒服呀。
1: 首先呢，是咱们这个入肝肾经的药材呀，它能够帮助我们疏泄我们身体里边这个毒素，先提升了我们的代谢能力。那所以说这是一个排毒的表现。嗯，那你身上肯定轻松不少。
0: 对，而且我记得可清楚了，不到10天的时候，测那个血压就降下来了，高压140，低压90左右了，立马这个脑袋就感觉清亮清醒了。
1: 嗯，
0: 从这以后啊，我这个大便就规律了，就是1天1次，还挺准时的，便的都是人家说的那个香蕉便，吃饭也有胃口了，看到饭也香了。上口下口，这不就通了吗？是吧？
1: 对了，你这么说对了啊，这就是通了，通了就舒服了，通了就有劲儿了啊。
0: 对，我是深有体会。你看我这前胸后背啥的也不疼了，也不胸闷了。以前不能平躺着睡，现在躺着睡觉也没问题了。
1: 这回啊，咱就不用担心说晚上睡睡觉就睡过去这个事儿啊，也不用害怕咱们随时随地就可能突发心梗，这个危险就没有了。
0: 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我最近半夜也没犯过心绞痛，
1: 嗯，
0: 手脚也不麻了。之前我整天用两只手来回的搓揉，这回不用了，手脚也有劲儿了，脑袋不胀也不疼了。而且我在颧骨这里啊，有一块可大的老年斑了，原来是发黑的，现在淡了不少哎。
1: 这是把咱们体内的毒素排出去之后的一种最直观的表现，就眼睛可以看得到啊，身上的斑的、
0: 哎、
1: 色斑、老年斑逐渐的减轻了啊。
0: 是啊，要不说我是真是服了，我要不是自己用了，谁能想到这一片1块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
1: 你们用的是1块钱一片啊？那个老外用多少钱呢？老外是8美金，合50多，将近60块钱人民币了，啊，就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虽然说咱们这个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在用的时候吧，可以享受是最低的价格，啊，1块钱一片，但是呢，用的药绝对是好药，啊，这里边的药材，你包括人形手乌、杜仲、七仙草，主要都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药材入药。它这个药劲儿首先蘸着鲜活，它就药劲儿大。再加上我们通过现代的发酵技术啊，进行发酵提纯，每一片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你没有这个药力，它怎么可能说一药给咱们从头通到脚，一药给咱们从里治到外？啊，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首先这底气得足啊，气血得足啊，
0: 嗯，
1: 啊，气血足百病除嘛。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叫无毒一身轻，一劳永逸。所以说，你看看你方方面面的越来越好，不但没有危险了，我告诉你，最后啊，咱们还能够益寿延年，健康长寿呢。
0: 哎呀，是啊，李老师，你看这回见到这么好的效果，麻烦您多给我开点呗。
1: 你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确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咱们治病呢肯定得是一步到位，一治就给咱们治好了，
0: 嗯，
1: 啊，好了以后咱不吃药了，我再给你开上2副，那稍后呢打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有的话呢抓紧时间把这药都备齐了，你过段时间的话有什么情况恢复改善再给我来电话啊。
0: 哎，好的好的，那我记下了。李老师你也挺忙的，那我不就不过多的耽误您时间了。
1: 好的，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呀，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4: 哎呀，可下的跟你通上电话了，嗯，哎呀，我是过去的一个老同志吧，给我介绍的。咱们这个节目啊，我都听了几天了，
1: 嗯，
4: 但是我的情况嘛，我想跟你说一说我的情况和我那个同事的情况嘛不一样。
1: 嗯，
4: 他的毛病是啥呢？是胃溃疡。

0: 再就是甲状腺结节，
1: 嗯，
0: 还有那个肝囊肿，人家现在吃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都治好了，所以我挺羡慕的。
1: 嗯，
0: 但是我跟他不一样啊，所以我就得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看看我能不能用。
1: 嗯嗯，您说。嗯
0: 嗯，我爸是糖尿病，我就感觉吧，跟你通个话，我想问一问，我这心里就有底了。行，我就跟着你治；不行的话，我也就心里也就落底了吧。嗯。
1: 您
0: 嗯，就放心了。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吧，我同事吃的时候啊，是1块钱一片的，我就想问问，现在是不是还是这个价钱？
1: 哎呀，你看看。要不说咱们这很多的老顽病患者哈，就是都想这么一个事儿，说听的这个药挺好使啊，适不适合自己呢不知道，想问一问。
0: 对对对。
1: 但是想问适不适合自己之前呢，还得先问问价格。
0: 对
1: 啊，怕这个价格太高了，适合自己了自己用不起啊，白问了。
0: 对对，
1: 我告诉大伙儿，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李老师给大伙儿争取的。
0: 好
1: 啊，我就是让老百姓不仅能够用得起，用好了以后还能不犯。好药如果老百姓用不起的话，那不叫好药，好不到哪儿去啊。就像有的药品出来了之后了，就讲了啊，我这药有效率100%，治愈率90%。我说哟，这药真好，你用过多少人呢？治过10个人，10个人里边9个人全好了。我说那叫好吗？合就这10个人能用得起，其他人用不起，那好不到哪儿去，对吧？所以说我们要治就要给所有的老顽病患者，你要在哪个地区听到高于这个1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的话，你给李老师打电话。
0: 嗯，
1: 虽然说现在啊咱们全国各个地区有出现断货的情况，但是即便是断货，我也不允许有人哄抬这个药价，明白吧？
0: 哎呀，陈李老师，你这么说，你真是一个好心肠的人，为我们这些老百姓、这些患者着想，我太敬佩你了。我先谢，首先我先谢谢你啊、哦。
1: 您客气了，嗯
0: 嗯, 嗯。哎呀，真是你能为我们老百姓说话呀，真是打心眼的佩服你。我虽然说是有退休金吧，但是你知道，像我们这个多病的，整天吃药，整天吃药，还月月都是月光族啊。真的没有钱呐、啊！你说没有钱，你说这病还得治啊，不能不治啊。
1: 嗯嗯。
0: 真的是人老了，真的不容易。这有病以后啊，这人又老又有病，这活的就更不容易了。你说是不是，李老师？
1: 这个李老师都理解啊，因为我的父母也是，在我还没有经济条件呢、啊、医疗技术啊没有实现到现在这种状态的时候，都离我而去了，也是因为病。所以说李老师为大家做这些呢，也是我亲身经历过。老话讲，淋过雨啊就习惯性的给别人撑伞，我知道那种痛苦。只要是能够给咱们患者朋友解决问题的，我都会尽量去做。还是回到您的问题上哈，您刚刚说糖尿病，糖尿病多久了？
0: 好，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查出来已经有12年的时间了，什么时候得的我也不知道。
1: 嗯嗯。
0: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按照大夫告诉的吃那个加川瓜，后来这血糖因为不稳呢，这个半糖平也跟着吃上了。
1: 嗯。
0: 还有这个什么阿卡波糖啊也吃了，但是刚吃的时候吧还行，吃着吃着你说。那就不行了，那个血糖嘛也不上下走，降不下来。后来这身上的毛病也就多了，接二连三的都出现了，没办法，我就打上胰岛素了。
1: 嗯，
0: 现在啊早上啊能打22个单位的胰岛素，晚上打26个单位的。这餐前的血糖啊还是9点多，餐后就更高了，都17、18个这样。有时候还能高到20多个，不光这血糖控制不住，我现在害怕的就是我这眼睛啊，哎呀，真的，这个人家眼睛要瞎了，我都没法活了。现在要是老伴儿不在家的话，我自己熬的粥啊，然后淘米的时候，你说总觉得那个米里边吧有那个小黑虫子似的，有小虫子，怎么淘也淘不干净，那个黑点特别特别多。
1: 嗯嗯嗯嗯。
0: 嗯，然后我们一家的那个窗。

0: 窗户吧，老伴儿擦的也可干净了。那我总看着上面有那个黑点儿，我再去擦，怎么擦也擦不掉那个小黑点。哎呀，我那儿往哪儿看呢，哪儿都有小黑点。
1: 嗯。
0: 哎呀，后来我才明白，不是那些东西上有小黑点，而是我这眼睛有问题了。
1: 没错，你这就是飞蚊症。医学上叫玻璃体浑浊。
0: 哦，是啊，上医院那个医生给我检查说我这是玻璃体浑浊，而且我这个脸吧还骷髅，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哎呀，总觉得累，又累又乏呀。检查的那个大夫说让我做那个尿检，那尿蛋白的也检查出来有两个加号。
1: 你这个证明肾功能也不行了。
0: 也是啊，叫我一定要注意，将来可能会发展成尿毒症。我一听尿毒症我都懵了。我知道尿毒症啊，得上以后人财两空，活不了就多久了。大夫给我开了那个叫做什么醋酸泼尼松，还有那个黄葵胶囊。这黄葵胶囊我看那个药盒上嘛，是个中成药，但是我吃了吧没有什么效果，没感觉有啥好效果。
1: 这个普通的中药吧，老师也是反复强调过啊，它效力还是不行。为什么呢？第一，药材你必须得是鲜活的，你这个效力才足。第二，还得发酵。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李老师一直在强调这个事儿。所以说常规的中药材咱们吃了，要么效果慢，要么就是压根就起不到效果啊。
0: 哦，你看这个我也不懂啊，那个醋酸泼尼松嘛，吃完能有点效果，但是不能停啊，得总吃啊，一停下来就不行了。
1: 记住了啊，但凡是西药里边带松字的药物，它几乎就是激素。激素呢吃完呢肯定有作用，但是有严重的依赖性啊，并且这种药物呢对我们的脾胃啊，对我们的肝肾功能影响很大，可以说它的副作用是非常大的。它治好你一种病，它可能伤害你全身。
0: 啊，你说的对，对，是这回事。我也知道光靠这些药是不行的，所以我就想找一个好一点的药，不然的话我这个咋办呢？我现在吃饭都吃不下去，那个腿脚吧都疼。而且不是手啊，又麻又木，拿东西都使不上劲儿。在医院呢，我看到不少人呢，都因为就是这个病啊，把胳膊给截了，把那个腿给截了，脚也给拉去了。哎呀，有时候我都不敢想啊，我一想我就吓得我都睡不了觉啊。你说要是我到这一步的话，哎呀，你说那咋活呀？你说死不了，这不活遭罪，活着现眼吗？不是，你说。
1: 你看为什么说我们把这糖尿病叫甜蜜杀手啊？原因就在这儿，啊。但是今天您这个电话答对了啊。首先啊，你看这个西药对糖尿病来讲已然是束手无策，黔驴技穷了。多少患者用西药啊，把这个病是最终带到了棺材里边。西药治疗糖尿病，这可能是越治并发症越多，越吃药越多，啊。但是。老师讲过，自古中医无绝症啊！你别说一个糖尿病引发的身上的多种并发症了，有多少恶性病最后不都是通过中医中药逆转了自己的命运吗？中国中医药是博大精深，糖尿病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它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这样的人呢，对于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啊。什么是主管消化吸收的？那不就是咱们这个脾胃吗？为什么糖尿病患者普遍都是吃点东西就胀啊？因为你消化不了，你吸收不了。
0: 是
1: 啊，再有呢，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跟肝肾有关。那么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啊，血脉必然就会淤堵，那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问题。这样一来啊，就会产生各种的并发症。你看，经过仔细这么一推敲啊，发现虽然咱们身上毛病不少，但真正的病根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天天讲，反复说啊，我们怎么治病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

0: 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说你就记着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我就能让你见到效果。那一共三副药能够健康康复我们的糖尿病啊，几天之内我就能让你见到效果啊。首先你血糖稳定了啊，吃饭这个胃口上来了，身体感觉有劲儿了，一共下来三副药，我就能够让你这个糖尿病彻底的从你身上摆脱了，而且阻断你一身的并发症。所以说时间紧，你抓紧时间打这个场外电话，把这个药先定上。
1: 哎呀，太好了，李老师，你这一说呀，我这心里有底了，我就觉得我真的看到我这病好的希望了。哎呀，我这心里亮堂多了，这心里就踏实多了，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0: 不客气，那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呢，咱们工作人员呢会给你指导啊。先打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药抓紧时间用上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呀，李老师要感谢你啊，是你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把我从鬼门关给我拉回来了，真是要谢谢你
0: 啊！
4: 可以说你是我们钱家的救命恩人啊。
0: 哟，快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是李老师的本职工作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4: 我是订了三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现在就剩五天的药了。
0: 嗯，
4: 哎呀，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李老师，我想麻烦你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需不需要再用一段时间啊。
0: 好的，您说一下您具体情况。
4: 李老师，我是大前年秋天得的脑血栓，得了以后吧，哎呀，半边身子就不行了，那不能动弹了呀，什么都要靠家人伺候，连吃个饭啊都得老半位，上个厕所吧都得扶着我去，扶着我回来。关键是我有那个前列腺增生，憋不住尿，尿急了呀就得赶快去，要不然就得尿在裤子上。
0: 嗯嗯，
4: 后来我老伴看我尿身上尿了几次嘛，就给我带那个尿不湿。
0: 哎呦，
4: 我那个时候过得真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点尊严都没有。哎呀，药也一直吃，针灸也扎了多少回，那钱花的多了，我就感觉什么白费呀，没一个真正有效果的。还好我知道了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才救了我，让我重新活了一回了。
0: 嗯，其实啊，三代延寿方让很多像您这样的患者啊，可以说是从无期徒刑，然后一下就到无罪释放这个状态了。确实就是救命药，而且呢是专攻疑难杂症。我问一下老先生哈，您还记不记得用上之后，咱们什么时候见到效果出来的？
4: 见效特别快啊，我才用了两三天的时候，我这身子啊就有知觉了。
0: 嗯，
4: 就是感觉我半边身子就跟那个蚂蚁爬一样。
0: 嗯嗯，
4: 而且老伴摸我那个手掌啊也热乎了。
0: 哎，这就是血脉畅通了啊。你拴住了就是我们这个脑血管堵了，堵了咱就得给它通开。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这个药力是非常强劲的。所以说呢，它是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啊，别的药物它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啊。咱们接下来就一天比一天强了，对吧？
4: 李老师真是这样啊，十多天的时候吧，哎，血压降下来了，真像您说的，一天比一天好。
0: 嗯，
4: 等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吧，喝水啊，吃饭啊，也不呛了。手脚感觉也有劲了，那个时候走路比之前也稳定多了，我不会东倒西歪了呀。
0: 好好好，到现在为止您刚才说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是快三副药了目前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4: 现在不是三副药快用完了吗？我现在吃喝拉撒都能自理了。
0: 那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4: 血压很稳定，一直保持高压不会超过135，低压吧也就85左右。然后我家不是住三楼嘛，现在我自己上下楼都没问题。哎，跟那些老头老太太坐一会啊，还能聊聊天， 所以李老师，我真的要感谢你。

0: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咱们现在这个生活就有品质了，不像过去那么煎熬了，对吧？
1: 哦，对。
0: 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我们那个脾胃啊，这个脾胃来讲的话呢，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这个脑细胞呢，就是需要大量的血液来濡养啊，所以说呢，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啊，也是修复脑细胞的一个基础所在啊。然后呢，我们二通血脉，你血脉通了，才能把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精华物质给你送过去，要不然怎么可能救活你的脑细胞呢？对吧？同时来讲的话呢，通了血脉之后吧，就能让我们这个气血运输好了，脏腑协调好了。你看现在你这个大脑啊，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呢、和肢体了。而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啊，就能够强化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尤其肾功能好了以后，几分钟就能把你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所以说你这个血液它就干净了，血压也就稳了。这个时候吧，哎，你就是想让它犯一回那都不可能了。
1: 那就好，那就好。
0: 所以说呢，咱们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了啊，你这个情况呢，老师的建议是什么呢？用完手里边的药吧，直接停药就行了啊。
1: 哦，好好好，有你这话，我心里面就踏实了。
0: 嗯嗯，停药以后吧，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注意一些保养啊。还是那句话，咱们保持住健康的生活状态啊，长命百寿，益寿延年啊。
1: 哎，好，见你吉言，见你吉言，谢谢你啊，刘老师啊。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啊，是我，是我啊。
5: 哎，李老师你好啊，咱们这次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的快一副药了，比我之前用过的什么风痛宁啊、雷公藤所有的药都好使啊。我吧就是听说不少地方都断货了，不好买，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再订点。
0: 听得出来啊，咱们也是老患者也受益了。
5: 哎，对。
0: 具体怎么个情况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5: 哎，我今年岁数不大，48，我就是这个风湿病啊。
0: 我猜着了，因为你刚刚说那个风痛宁、雷公藤，这都是治疗风湿的。

0: 啊。
1: 哎，对对对，我们现在还年轻，我就想让您给我把把关。
0: 嗯。
1: 其实我得这个病吧，我估计跟我职业啥的有关系。我吧，就是都让你见笑了。我是学舞蹈的，年轻的时候吧，哎，经常说白了演出那爱美嘚瑟，为了舞台效果啊，穿的就比别人薄啊，就觉得好看呢，那就显眼呢。年轻的时候倒是不觉得咋样，那过了40以后那就不行了。哎呀，浑身呢窜着疼啊，手腕啊、肩膀啊，还有这个膝关节呀，这可真是年轻被人夸几句，这老了就吃了遭罪呀。
0: 就是。
1: 哎，就贴着膏药啊，又吃各种药才能缓解一下。再就是我的肠胃也不好，经常反酸，还打嗝，嘴里就发苦，觉得有味儿。不过这一副药下来，我这个关节就不疼了，感觉有那个热乎劲儿了。哎，摸着不像以前那样冰凉冰凉的、哇凉的了。现在这肠胃也好了，不光不胀不酸了，而且我还觉得吃饭香了。
0: 所有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啊，都有这种感觉，吃嘛嘛香。以前呢，
1: 哎，
0: 就是
1: 对。
0: 你再吃的东西，你摆到那儿，好像没什么胃口啊。
1: 哎，对。
0: 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啊，咱们以前那个脾胃经堵了。而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通了咱这个脾胃经以后，咱这个胃口就跟着就来了啊，体质慢慢的也会变好，免疫力啊也会增强，啊，有个什么风吹草动的，刮风下雨什么的，哎，咱过去马上就会有感觉了，对吧？
1: 哎，对对对，前几天我们这变天了，我要以前呢，那都老遭罪了，现在呀都没啥感觉了，
0: 要不
1: 都
0: 我
1: 没
0: 说
1: 感觉
0: 呢？
1: 到啊。
0: 就这个脾胃经一通，一有胃口，气血生化之源，啊，后天之本给咱们通开了，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果肉进入到脾胃了，化气生血了，这气血足了。第二，脾是我们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之一，所以说它提升了我们那个免疫能力，就抗病能力就强了啊。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吧，它给你通血脉，啊，你像咱们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主要就叫骨痹之症，记住了，什么叫痹症？痹就是血脉不通，我们感觉到的什么僵麻肿胀疼特别不舒服了，就是血脉不通导致的。我给你通了血脉之后了，你这些僵麻肿胀疼就没了。而且为什么感觉身上热乎了？就是血脉就老话讲过血了嘛，对吧？哎，感觉不疼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了嘛。但
1: 是这
0: 是
1: 么回事儿。
0: 唯有三代延寿方，它能够透骨治疗。你看你通血管的药多了去了，但是很多人吃完之后了，达不到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为啥？它透不了骨，因为它药力不够。而三代延寿方叫发酵中药，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药劲
1: 哎，
0: 大，药力猛啊！你如果说不痛苦，那这个药效它作用不到咱这个病灶的部位。你如果说想通我们这个骨，想达到这个骨头这儿，这药效就必须得有这个药力。不然的话，你达不到这个骨头这儿，达不到病灶这儿，就白搭，吃了也白瞎。
1: 啊。
0: 哎，所以说，你看很多风湿骨病的患者，一代带10年、20年，带半辈子的啊，没治好。但是幸运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哎，都见好了啊。见好了行不行？不行，我得让你彻底好。彻底好怎么办？通肝肾啊，肝肾经通了以后，肝主筋、肾主骨，对于我们骨关节患者的恢复，它有很大的帮助。你现在这种情况，吸收的非常不错啊，恢复的非常好。
1: 是的，我家里人吧，孩子、老公都说我脸上就是这个色儿变好看了。真像李老师您说的，我感觉呀，身上好像哪儿都通了。现在呀，我就让我好几个姐们儿也都吃着呢，1块钱一片儿，又便宜又治病。李老师，你这也是为我们患者做了多少好事儿啊，也是功德一件了，我们都非常的感谢您呢。
0: 不用感谢李老师，这是李老师应该做的啊。再有一点，出于本心，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的家庭呢也是因为父母的慢性病呢搞得支离破碎的，所以说我在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家都拿不出钱，学费交不起，路费都没有，是政府给我们交的学费，然后呢一些父老乡亲2毛5毛给我凑的路费，我才能够在北京上那个中医药大学啊。所以说三代延寿方，我曾经经历过的那些没钱治不起病的那种日子，我绝对不能够让我们现在的这些老慢病患者也走我从前经历过的那种路，我绝对不能让他只成为有钱人的福利啊。李老师

0: 师要让所有的老慢病患者花小钱儿治大病。
1: 哎，真好。
0: 哎，包括你去帮助咱们三代延寿坊进行宣传，其实这也是与人玫瑰，只留余香，你这也是功德一件。但是呢，咱不能见好就收啊，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了，仗着不是特别严重，像你这种情况后面不用多，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啊，这一副用完基本上咱这个病根就给你拔掉了啊，到时候好了咱也不用再吃药了啊。
1: 哎，那就是我再有一副是吧？
0: 对，稍后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看看当地有没有，有药的话抓紧把这药备齐了啊。
1: 哎，行，感谢您呢，真是谢谢您呢。
0: 太客气了啊，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5: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6: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5: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6: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5: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6: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5: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6: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7: 妈妈，
8: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9: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0: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1: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9: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12: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9: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6: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5: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9: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7: 变享消费，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盛会，省商务部门带来哪些扶持政策？
18: 省商务厅全力护航车补会，开放报废更新置换双重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20000，加码彩云消费券，汽车下乡补贴，设置现场政策咨询专区，联合车企。

0: 叠加让利，一站式帮市民省钱购车，详情可查省商务厅官方平台。
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花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患者可以进行体育运动吗？如何科学的运动？
3: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很多患者一听说自己得了青光眼，就开始不敢活动，担心一运动眼压就高了，病情会不会更重？其实，大多数青光眼患者并不是不能运动，恰恰相反，科学规律的运动通常是有好处的。青光眼患者运动也要讲科学，关键不是动不动，而是怎么动。一般来说，病情稳定的患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年龄和身体状况，每周运动3到5次，每次30到45分钟，以微微出汗、呼吸加快但还能正常说话的中等强度为宜。运动时一定要注意保持呼吸顺畅，不要憋气，不要猛发力，因为一边用力一边憋气可能会让眼压在短时间内明显的升高。
2: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4: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4: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6: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7: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大象新选商城透视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零基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8: 什么？89？
9: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基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8: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9: 大象新选商城零基大。

0: 处，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营养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0: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冰洋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

0: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2: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3: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4: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6: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5: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6: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5: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6: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5: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6: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7: 妈妈，
8: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9: 我是一滴水。
10: 我也是一滴水。
1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7: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8: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9: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7: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20: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7: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2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22: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23: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24: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23: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2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2: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6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花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患者可以进行体育运动吗？如何科学的运动？
5: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
6: 很多患者一听说自己得了青光眼，就开始不敢活动，担心一运动眼压就高了，病情会不会更重？其实，大多数青光眼患者并不是不能运动，恰恰相反，科学规律的运动通常是有好处的，并不是所有的运动都同样适合青光眼患者。散步、快走、骑车、游泳通常会比较推荐，但像大重量的举重、过度用力的力量训练、倒立、长时间低头位运动，特别是头低于心脏的体位，都要尽量避免。瑜伽也不是完全不能练，但对青光眼患者来说，要特别小心下犬式、倒立、肩倒立这类动作，因为这些姿势可能让眼压明显的升高。如果打羽毛球、乒乓球这类球类运动，要注意保护眼睛，必要时佩戴一个护目镜，避免受到眼睛外伤。如果刚刚做完青光眼手术，或者正处于急性发作期，眼压波动比较明显的时候，就不要自行运动，应该先听从医生的建议。
4: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大象鲜血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大象鲜血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7: 什么？89？
8: 是的，

0: 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大象心血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心血商城即可下单。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心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心选商城即可下单。

0: 营养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

0: 小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第二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版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6: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6: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

0: 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营养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磷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鲜血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大象鲜血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大象鲜血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成即可下单。
5: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6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

0: 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营养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雕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

0: 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呢，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

0: 一只的价钱带走两只，两只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1: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2: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1: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2: 可不是嘛，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1: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1: 哎，我这十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店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2: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

0: 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都白搭了。
1: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五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十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0: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1: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0: 不，我不想再忍了，我就想能立刻止痛，让身体舒舒服服的，不影响过日子。我就想每天早晨起来，身上没有那种沉僵僵的感觉，关节不肿不痛，利利索索的。
2: 全球购为您引进外拔风寒湿的明星产品通络止痛液，特意从阿富汗引入珍稀的阿富汗黑肥尾蝎，药性霸道十足。
3: 跟传统的膏药、拔罐、刮痧、按摩相比，这款关节止痛液能达到3到5秒透皮吸收，快速缓解疼痛，哪里疼痛喷哪里，方便又快捷。
2: 药性充足，真材实料，14种以上祛风散寒除湿的主要精髓浓缩于一体，更特别引入全蝎、蜈蚣2种强力中药，强强联合，
3: 体感改善，肉眼可见，使用后立刻感到热力渗透，随之能将风寒湿邪连根拔起，在皮肤表面形成水雾，让您亲眼见证病邪被排出。
2: 本次全球购感恩节供应，因珍稀原料有限，全国仅供应20万瓶，低配版网上售价至少132元。我们药性更足，药材层级更高，独家定制，加量加料，仅需98元，每人限购1瓶。
3: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4: 400-6949-789，400-6949-789，
3: 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5: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健康全球购汇聚顶级药材，专为强力外拔风寒湿而生。能快速缓解颈椎病、肩周炎、老寒腿、膝关节炎等顽固性的疼痛，它的体感立竿见影，喷后3到5秒就能够感到热力渗透，随后可见风寒湿邪的排出，在皮肤表面形成水雾，让您亲眼见证病邪被拔出来了。给自己一个试一试的机会，您会发现原来止痛可以不吃止痛片，不打封闭针，在家轻轻松松的一喷就解决了大问题。为让更多的朋友受益，每人限购1瓶，花小钱解决大麻烦，机会非常难得。报名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6: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老师，
6: 哎，
5: 节目的开始咱们换个新花样呗。
6: 换个新花样。
5: 先放个歌。
6: 哎呦，
5: 点歌节目。我刚刚收到了一个点歌的请求
6: 啊，
5: 必须给您听听。
6: 呵，今天还整上洋事儿了，还点歌。啥歌听听
5: 听听，放一下啊。
6: 嗯，
7: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
5: 好听吧？
6: 哎呦，这个歌好啊，挺热闹啊。这谁点的这歌啊？
5: 这是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特意为您点的。
6: 哎呦，给我点的。
5: 对呀，送给您的。
6: 嗯，
5: 一来呢是感谢您平时为我们的听众朋友耐心讲解健康的问题。
6: 嗯，
5: 您是句句贴心啊，真就像是冬天里的一把火，暖了大伙儿的心窝啊。
6: 哎呦，这一点呢，其实能够帮助到大家伙儿，我这心里其实也热乎乎的。
5: 嗯。
6: 啊，也替我谢谢这位给我点歌的朋友，好
5: 吧？
6: 嗯。
5: 二来呢，就是昨天我们的节目一播出啊，就有朋友打电话报名药了。
6: 哦。
5: 昨天听众朋友呢， 报名的很快就收到了通络止痛液。
6: 哦，
5: 当晚用上，
6: 当天晚上就用上了。
5: 这个关节啊，他就觉得疼痛缓解了不少，
6: 这么快，
5: 效果特别的好。
6: 你看，
5: 所以他觉得这首歌特别的应景。
6: 哎呀，
5: 您知道为什么吗？
6: 应景。
5: 嗯，
6: 冬天里的一把火，那熊熊燃烧的，那肯定是感觉到关节热乎了呗。
5: 哎，太对了，
6: 是吧？
5: 好多患者用上之后，一大早打来电话反馈，说通络止痛液，他这个劲儿怎么那么猛啊？
6: 嗯，
5: 体感特别强烈。
6: 呵，
5: 最开始呢，先是觉得有一阵冒凉风
6: 啊，
5: 有一股凉飕飕的风往外冒，
6: 好，
5: 就好比拔火罐的劲儿它比较大一样。
6: 啊，
5: 过了一会儿，就有一股特别持续的热乎劲儿。
6: 哎，
5: 很多朋友说啊，有点像咱们东北那个炕头
6: 啊，
5: 烧得暖暖和和的
6: 啊，
5: 一直包着似的，特别舒服。
6: 好，
5: 这一热了，它不就不疼了吗？
6: 你看，
5: 止疼的效果不就好了吗？
6: 你看，这大家伙切身感受吧。
5: 嗯，
6: 昨天有人收到了是吧？这个通络止痛液用上了，
5: 嗯，
6: 这效果就反映出来了，
5: 是
6: 是吧？确实是这样，但是呢。就是我还得提醒大家伙一下，因为这个通络止痛液的这个药性特别强，
5: 嗯，
6: 药效也特别猛，
5: 嗯，
6: 包括它的这个穿透力也特别厉害，
5: 是，
6: 所以说呢，大家伙在使用的时候吧，一定得注意点这个用量啊，
5: 就别用多了是吗？
6: 对，没错，一定要严格的按照咱们这个说明书里面这个用量还有这个频次来使用，
5: 嗯，
6: 啊，因为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外用的八风八寒八湿的这个通络止痛液，
5: 嗯，
6: 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独家定制的这个配方，
5: 嗯，
6: 这个配方里面啊，用的几味核心的药材，我告诉你都是实打实的野生的，而且浓度极高的，
5: 哎，
6: 啊，它效果非常霸道啊，大家伙用量一定要注意。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因为它都是野生的实打实的这个药效，是吧？浓度特别高。它的价值也不菲，
5: 嗯，
6: 啊，就光那个配方，我告诉你，本身就值不少钱，
5: 嗯，
6: 啊，但是咱们这不是趁着这个感恩节的活动嘛，
5: 对，
6: 是吧？咱们也是真心的想回馈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所以说咱们这个价格就是成本的价格，
5: 成本价啊。
6: 对，
5: 老师把这么珍贵的独家配方拿出来做活动，就是为了造福我们的听众朋友。
6: 嗯，
5: 昨天呢，近视回家还特意查了一下我们市面上的一些止痛液和膏药。
6: 嗯，
5: 发现里面标注的药物成分啊，大多数都是一些植物药材，
6: 都是植物药是吧？
5: 对呀、
6: 嗯。
5: 可我看到呢，我们的通络止痛液里面不光是有上好的植物药，还特别添加了蜈蚣、全蝎这些名贵的动物药材。
6: 对。
5: 这个配伍就是下了本钱的，
6: 那当然了，是吧？咱们都说效果好不好取决于里面的药物成分，
5: 是，
6: 所以说静时你看看，你还真就做对比了，
5: 嗯，
6: 这功课做的挺仔细挺细致，
5: 那当然了，
6: 是吧？确实这样，咱们这个通络止痛液它为什么它见效快，
5: 嗯，
6: 力道足，
5: 嗯，
6: 正是因为它在传统的植物药的基础上科学的配入了动物药材，
5: 嗯，
6: 比如说蜈蚣、全蝎这类虫类的药，
5: 嗯，
6: 那大家伙拿回去之后，你可以看一看，看看这个公开的配方里面的药物成分，
5: 嗯，
6: 基本上都是治疗风湿骨病的一些主药，
5: 明白，
6: 是吧？你别在这个市面上看那些药材，其中一味可能就当成主药了，
5: 对，
6: 而我们这个配方里头
5: 全主药，
6: 对，所有的主药咱们都融合在一块儿了，
5: 嗯，
6: 那你想一想，这些力道得多大？
5: 那当然了，
6: 是吧？针对性得多强？
5: 嗯。
6: 是吧？这些主要都放在一块儿了，配伍讲究是一个叫精准发力，
5: 嗯，
6: 才能做到又快又管用，止痛的效果才能够非常的强。
5: 没错，这都是实打实的一些硬药凑在一起了，要不然怎么能感觉体感那么强烈呢？
6: 嗯，
5: 止痛效果就这么立竿见影呢？它不像是说一些市面上普通的常见药抹上去半天可能没有感觉，
6: 嗯，
5: 这就是真真切切的能够感受到药在起效，在起作用，
6: 药效发挥作用了，是吧？
5: 嗯、
6: 那主要是呢什么呢？哈，就这次啊，这个药材呀、啊，里面全都是真材实料，这是很关键的。
5: 嗯、是的，
6: 尤其是我说的提到的这几味动物药材，
5: 嗯，
6: 它都是全虫入药，
5: 嗯，
6: 啊，全虫入药的话，它的药性就非常的猛烈了，
5: 嗯。
6: 你像蜈蚣、全蝎这些，在咱们中医药当中叫虫类搜替药。
5: 搜替药？
6: 什么叫虫类搜替药？就是这种全虫入药之后吧， 它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它这里面的有效成分能够钻透我们的筋骨，顺着我们的经络游走于全身。
5: 嗯，
6: 就换句话说，它是有游走性的。
5: 嗯，
6: 啊，所以说它叫搜涕药嘛，能够把我们身体当中从头到脚的风寒湿邪给你搜刮出来。
5: 哦，
6: 所以说它才用上去能够有这个外在的拔风、拔寒、拔湿这样的效果。所以说有人感觉到，哎，怎么冒凉风呢？
5: 是啊，
6: 然后一会儿就透这个热乎气儿呢。
5: 嗯，
6: 体感这么强呢，原因在这儿。
5: 全虫入药，它就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啊。
6: 对，
5: 它跟别的那些只添加提取物，它不是一个档次的。
6: 那完全不是一回事。
5: 嗯，
6: 大家会也知道，这种全虫入药的药材，我告诉你，成本非常高。
5: 嗯，
6: 啊，平时咱说单买一小克，都不便宜吧？
5: 嗯，
6: 你这次咱们感恩节的活动，也是按成本这种价格回馈给大家伙。
5: 嗯。
6: 啊，别的地方咱先不说有没有这个配方，就光是你像蜈蚣、全蝎这种全虫入药的成本，我告诉你，这销售这个价格绝对是高到离谱啊！在别的地方卖的话，
5: 是哈，就是同样的产品，大家可以去网上或者是线下的药店去对比看看，
6: 你对比看一看，对。
5: 别墅的版本呢，因为没有我们的这个指定的配方嘛，
6: 对，
5: 所以它效果咱们先不说。观看价格那就要高出不少，
6: 对，
5: 毕竟嘛，那些渠道啊，它都是额外去收取配方专利的费用的，这个差价大家一对比就可以发现了。
6: 没错，这也是贯彻我们全球购一直以来的秉承的宗旨，
5: 嗯，
6: 叫零距离零差
5: 零差价，
6: 对吧？不过咱们实话实说，这次也因为这个全虫入药的这个药材确实珍贵，
5: 嗯，
6: 它数量也非常有限，
5: 是
6: 啊，所以说活动就这两天，备货呢也就这两天。
5: 关键是，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6: 对，
5: 说来就来，这活动说停就停。
6: 嗯，
5: 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抓住这个机会，毕竟这么真材实料还这么实惠的通络止痛液，以后想要再得到，就这个价格买到那是不容易的。
6: 对。
5: 咱们一直都说嘛，好药不难求，难求是实惠。
6: 对，
5: 今天我们把这两样全都给大家备齐了，所以您一定要快速拨打我们的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人的关节吧，本来它就是热的，
6: 应该热乎的，
5: 应该热乎。
6: 对，
5: 只因为呢是关节的活跃度下降了，风寒湿它就聚集了。
6: 对。
5: 使得我们各身的关节各处它都成为了不毛之地。
6: 没错，所以说你看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用完这个通络止痛液之后，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5: 热，
6: 热乎。
5: 嗯，
6: 啊，热完了之后就不疼了。
5: 对呀，
6: 对不对？但是其实啊，咱们人体的关节，你像什么膝关节啊、腰关节啊、踝关节、肘关节啊，本身来讲它就是应该热的。
5: 嗯，
6: 你知道为啥我们随着年龄增长它变凉了吗？
5: 这和年龄有直接的关系吧？
6: 有着直接的关系。
5: 小孩儿浑身都是热乎乎的，
6: 尤其小孩的关节比别的地方温度都高。
5: 咱们老年人就别说老年人了，
6: 嗯，
5: 中年人我们一到冬天都觉得，哎呀，膝盖呀、手脚啊冰凉，
6: 嗯，
5: 都觉得自己有点老寒腿了，
6: 是不是？
5: 那以前上学的时候就冬天也爱臭美嘛，
6: 嗯，
5: 我妈说穿棉裤啊，我都不听。
6: 嗯，
5: 现在都不用人说了
6: 啊，
5: 天一冷早早的自己就穿上。
6: 那可不，谁冷谁知道嘛。
5: 对呀，谁冷谁知道啊。现在这年纪不敢说大冬天不穿棉裤了
6: 啊，
5: 人家体格的他也是越来越差了。
6: 对，
5: 一天不如一天了。
6: 其实我跟你说谁都这样，
5: 嗯，
6: 是吧？咱们人呢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他都会有一种感觉叫力不从心。
5: 力不从心哈，
6: 就是心有余
5: 力不足，
6: 而力不足，
5: 嗯，
6: 能力已经达不到了，
5: 嗯，
6: 啊，力量它就不足够了，不足以完成我们心里想做的一些事儿了，
5: 嗯，
6: 对不对？
3: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8: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5: 你说心有余而力不足，心里想干但能力不行了，干不了了，
6: 干不了了。对，
5: 我一直想学小提琴， 我去了几节课，老师教了半天，真的，下一节课我就忘了，
6: 忘了，
5: 还得从头学。
6: 你看，
5: 这想想和年轻上学的时候是不是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儿？
6: 那当然了，
5: 学习能力他也差了，
6: 记忆力和你年轻的时候都没法比了。
5: 对，
6: 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一学就会？
5: 嗯，
6: 现在不行了吧？对，所以说静时你记住了啊，真是这样啊。我们总说人越活越回旋，
5: 嗯，
6: 你看看是吧？你还学小提琴呢，
5: 嗯。
6: 啊，我告诉你，其实啊，你这个年纪发现你学习能力变弱了，我告诉你，到我这个年纪，你慢慢就不是学习能力变弱了，
5: 嗯，
6: 你运动能力都跟不上了，
5: 体力也差了，
6: 对不对？比如说岁数大中老年人，你看有多少人说我年轻那会儿我可是运动健将，
5: 嗯，
6: 怎么到老了，老了之后啊，身体越来越不行了呢，还以为自己身体倍儿棒呢，
5: 嗯，
6: 结果没跑个100米。心跳就过速了，
5: 是，就人不服老不行。
6: 对，
5: 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
6: 客观存在的事实。
5: 嗯，
6: 人体的机能一定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的。
5: 嗯，
6: 那表现的最为突出的位置就是我们的关节细胞。你看我刚才说了那个小婴儿啊，如果好心的话大家伙摸一摸他身上的那个温暖度啊，你知道哪个地方比别的位置都高那么个一度两度的吗？
5: 哪儿啊？
6: 关节，
5: 关节。
6: 哎，这个小孩的这个关节，这个温度都比其他的位置温度都高。为啥呀？因为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要比我们其他的位置活跃的程度都要越高一些。
5: 哦，
6: 所以说它的温度也会高一点。
5: 哦，
6: 所以说这慢慢的不有一句老话吗？叫人老，
5: 腿先老，
6: 腿先老啊，是腿先老吗？
5: 嗯。
6: 就是这个关节先老嘛，
5: 那您说人老腿先老，也就是膝关节受影响呗，别的地方的关节也受影响吗？
6: 哎呦，这是一句老话，所谓的腿先老就是代表着我们所有的关节不灵便了，
5: 嗯，
6: 对吧？我们牵一发而动全身，
5: 嗯，
6: 实际上人老腿先老最直接的一个改变是啥你知道吗？
5: 嗯，
6: 就是我们人的这个各方面的压力都会变大，而且你的这个血压的压差也会变大。
5: 压差，
6: 对，
5: 就是高压低压之间的差会变大呗。
6: 对，啊，这个压差就是你的高压减去你的低压，这个差别
5: 得到的数值
6: 越来越大，啊，为啥呢？压差越大，体现出来的就是我们血管的功能已经衰退了，变得硬化了，
5: 嗯，
6: 从而就导致我们整个身体的供血的缓慢和不充足，
5: 嗯，
6: 是吧？那么下肢末梢的血供要是不好的话，营养就供不上来嘛，
5: 嗯，
6: 全身都会受到影响，尤其是哪儿？尤其是我们的关节。
5: 哦，
6: 你看看，
5: 但是还是没太理解啊，你说人老腿先老，它是怎么就会造成关节的影响的呢？
6: 静时，你知道我们的人的第二个心脏在哪儿吗？
5: 小腿。
6: 哎，刚才我说的腿，其实我们的腿尤其是小腿就是我们人的第二心脏。
5: 嗯，
6: 我们人的小腿为什么被称之为叫第二心脏呢？
5: 嗯，
6: 我们都知道心脏是往外射血的吧？
5: 嗯，
6: 那回血靠啥呀？回血其实靠的就是我们的下肢，尤其我们的小腿。
5: 嗯，
6: 通过肌肉的收缩、静脉的弹性，把我们这个血液回输回我们的心脏。
5: 嗯，
6: 啊，实际上是靠我们的小腿把这个血液给抽回我们的心脏当中的。
5: 嗯，
6: 但是人一旦衰老之后，我们都知道避免不了的有动脉硬化的情况吧，
5: 嗯，
6: 那你回血的这个弹性是不是就不够了？
5: 对，
6: 所以说你看为什么很多中老年朋友一旦岁数大了之后，你看别的毛病没有，压差变大了，
5: 嗯，
6: 就是因为我们下肢静脉回血的能力弹性已经不足了，
5: 嗯，
6: 你回血的能力这么一弱，腿部四肢关节的供血供氧自然而然就不足了。
5: 那为什么关节受到的影响就是最大的呢？
6: 因为对于我们整个人的身体来讲，人体的关节它里面的血管和神经是最少的，
5: 嗯，
6: 就人的关节相当于一个不毛之地一样，关节周围的供血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稀少的，
5: 嗯，
6: 那你要是不足的话，是不是本来稀少的这个区域它就显得就更为的不足了？
5: 对，
6: 在这个不毛之地没有人看管，你说身体当中血不足了，外界的风寒湿是不是就很容易在那儿待着了？
5: 对呀，就这块地没有人看着，贼风邪气它不就在这儿安家了吗？
6: 谁看着呀？应该是气血看着，但是供血又少， 这个虚邪贼风就没人看管了，他就在这安家了，
5: 没人撵他走，他就在这住下了。
6: 对，
5: 那你以后呢就更不好赶了。
6: 所以说这第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关节周围的供血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不足了。
5: 嗯，
6: 第二点就更加的关键了。
5: 嗯，
6: 本身我们人的关节腔内

0: 没有血管，非常的不丰富。
1: 嗯，
0: 那关节腔这个结构它就非常的特殊。
1: 嗯，
0: 它就像一个与世隔绝的一个小房间一样，一旦风寒湿邪炎症毒素进去了，想靠自身的这个循环把它代谢出来几乎就很困难了。
1: 嗯，
0: 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风湿性关节炎很难去根的一个原因。
1: 明白。就好比说把一个人扔在新疆的塔里木盆地的大沙漠上，
0: 嗯，
1: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你想自己走出来那可太难了。
0: 对，你看看，一个道理。静时你知道吗，现在的一些战争都是科技化战争了。
1: 嗯，
0: 你知道在那个战场上怎么辨别出老兵和新兵的区别吗？
1: 看作战经验呢，那丰富的就是老兵啊。
0: 啊，丰富的有作战经验一看就是老兵。
1: 哦，
0: 那你怎么能看出来谁的作战的经验更加的丰富呢？
1: 那真刀真枪的打起来不就知道了吗？
0: 实际上没那么麻烦。
1: 哦，
0: 非常简单的就能观察出来。
1: 哦，
0: 啊，不过你不能白天看，你晚上看。
1: 哦，白天不更好分辨吗？
0: 不是，
1: 晚上黑漆漆的，那人都看不清楚，怎么分辨新兵老兵啊？
0: 在晚上作战的时候，士兵啊一般都会配备一种叫夜视红外线成像仪，
1: 嗯，
0: 就是像一个眼镜似的，戴上之后这个热成像就显示出来了。
1: 嗯，
0: 用它不光能够精准的识别出人的形态，还能够辨别出谁是新兵谁是老兵。
1: 嚯，
0: 你看看，
1: 红外探测能识别出人，我们能理解
0: 啊，
1: 能看出来新兵老兵，这咋检测的呢？
0: 不知道吧？
1: 对呀，
0: 我告诉你，就是看他这个关节的活跃度上。
1: 哦，
0: 你要是个新兵蛋子，年轻的小伙子，训练少，他浑身发热特别均匀。
1: 嗯，
0: 啊，就是关节啊和四肢啊，这个热红外线这个成像仪显示出来的非常的均匀。可是这个要是训练有素的老兵，常年的训练，关节磨损也比较严重。你在这个热成像仪里头你们一看，我告诉你，别的地方有热成像比较均匀，但是就是一个膝关节这儿颜色发黑。
1: 哦，
0: 啊，然后这个热量的散发特别不均匀，那磨损的太严重了。
1: 小伙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啊。
0: 哎，
1: 岁数大了，不光自己能感觉到四肢啊关节啊发凉
0: 啊，
1: 热成像仪都能检测得到。
0: 对，你看老兵吧，这个关节用的年头长吧，磨损的严重，
1: 这太明显
0: 啊。然后他这个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降低了之后，热成像仪一看，他那个关节光亮啊都很暗
1: 暗淡。
0: 对，那小伙子就不一样，新兵你看看他自身体格就好，也年轻。
1: 嗯，
0: 哎，他那个关节那个热成像仪体现出来的就很亮。
1: 嗯，
0: 是吧，年轻人的关节细胞活跃度他就是高。
1: 明白，
0: 就跟一个小火炉似的，但年纪大了它这个活跃程度降低了，再加上一旦我们的关节细胞活跃度降低了，自身的防御能力代谢能力就下降。
1: 对，
0: 所以说外界的风寒湿就特别容易聚集到里面。
1: 嗯，
0: 关节细胞的这个活跃程度就更加的下降了。
1: 嗯，
0: 所以说散发的热量自然也就少了啊。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老年人总感觉到膝关节发凉，关节疼，腿疼，腰疼，肩膀疼，原因在这儿呢。
1: 嗯，那老师您说啊，咱们这个关节本来就是热的，
0: 就应该是热的，
1: 但是现在呢我们得用上通络止痛液才能发热。
0: 嗯，
1: 这让我想起来最近一个特别火的一句话啊。
0: 什么话？
1: 哎呀，本来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现在是慌慌张张连滚带爬呀。
0: 没错，是吧，连滚带爬倒不至于。
1: 嗯，
0: 不过静时你刚才提到
1: 很窘迫呀，
0: 没办法，岁数大了我们就得用点外界的力量了是不是啊？
1: 是得有点辅助啊。
0: 对，就得用上这个通络止痛液。
1: 嗯，
0: 我们关节才能够发热了，继而呢咱们从外部就能够拔出我们关节当中的风寒湿邪。
1: 嗯，
0: 是吧，去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
1: 嗯，
0: 啊，然后才能够达到这种止疼的效果。
1: 嗯，
0: 实际上靠这个外拔呀，我还是那句话，拔出来的风寒湿啊还是有限的。
1: 嗯，
0: 这一点我必须得实话实说。
1: 嗯，
0: 咱们这么多年了，我说了，从30岁开始我们这个细胞的活跃度就开始下降了。
1: 嗯，
0: 你想一想，有的人60多岁了，有人70多岁了，这30-40年你这个骨关节当中得积攒多少的这个深层的风寒湿邪。
1: 是，
0: 所以说你光靠这个通络止痛液外拔的方式，我告诉你还是不足够。
1: 嗯，
0: 不能够完全的清除我们关节当中的风寒湿邪。
1: 嗯，
0: 单靠它没法从根儿上解决我们风湿

0: 病的问题，
1: 这是一个实打实很现实的问题、啊、
0: 对，不能去根儿。
1: 我们怎么才能够把身体里那些顽固的风寒湿全都赶走呢？我们得彻底不遭这份罪才对呀，
0: 就是彻底一点呗，
1: 彻底一点。
0: 好了，光靠外拔不够，
1: 嗯，
0: 你还得内驱。
1: 嗯，
0: 外拔是帮助我们关节表面浅层的风寒湿排出体外，
1: 嗯，
0: 缓解当下的疼和凉，
1: 嗯，
0: 但是藏在骨头缝里头的、关节腔里头的、渗进这个我们这个筋膜肌理当中的深层的风寒湿，必须要通过内驱的方式把它们赶走。
1: 嗯，
0: 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从根源上解决我们的关节疼痛、
1: 嗯、
0: 发炎、红肿这一系列的问题。
1: 明白。
0: 外拔能够快速的缓解当下的疼痛的症状，内驱是把沉积多年的病根儿给你清除，
1: 嗯，
0: 两者相辅相成，不再反复。只有内外结合了，才能够重新的激活我们人体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提高上来，
1: 嗯，
0: 让我们的关节恢复到健康的状态。
1: 嗯，
0: 这就是内外配合。
1: 哎，它真就这么神奇和完善啊？
0: 对呀、啊，我跟你说，这可不是杜撰出来的。
1: 嗯，
0: 这个外拔加内驱的调理风湿骨病的方案，是我们目前生命科学新的一个研究成果。
1: 嗯，
0: 2023年国际风湿骨病防治大会上，曾经发表了很多这些颠覆性的一些研究报告。
1: 嗯，
0: 啊，已经正式的在这个国家层面上提出了这个治疗方案了。
1: 嗯，
0: 就是外拔加内驱。而且这个方案甚至能够避免手术和开刀，
1: 嗯，
0: 包括热敷理疗这些传统的方法都解决不了的一些这个风湿骨病的问题，它都能解决，
1: 嗯，
0: 用这个方案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缓解。
1: 就国际大会上都认可的方案，那是相当牛了。
0: 当然了，我们给大家伙介绍的都是前沿的科技嘛。
1: 是，
0: 那最开始你知道吗？引进这个方案的时候，有一个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患者，
1: 嗯，
0: 我之所以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因为他这个工作呀，在风湿关节病领域里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工作。
1: 什么职业呀？能有代表性？
0: 冷库知道吧？
1: 哦，
0: 冷库搬运工，就搬运生鲜的那个工作人员。
1: 那这可太有代表性了，
0: 是吧？
1: 我们啊，都是春夏秋冬四个季节。
0: 嗯，
1: 冷库的工作人员那就一个季节，冬天呢？
0: 就冬季。
1: 对，还是在那种不见阳光、潮湿的工作环境当中。他身体里得积攒多少的风寒湿邪呀，这个确实太有代表性了。
0: 对呀、啊、太有代表性了吧。当时这位患者找到我们的时候，你知道啥状态吗？
1: 嗯，
0: 整个人是侧着身子挪进来的。
1: 挪进来的，
0: 连坐下都得扶着墙慢慢的往下蹭。
1: 那这是腰的问题吧？因为我们腰疼的时候也是坐起来很难呢，起来也很难呢。
0: 你猜对了，就是腰的问题。
1: 嗯，
0: 然后经过检查之后我们确诊了，叫什么病呢？腰椎横突综合症，确诊了。然后他跟我说什么呢？就这个腰椎横突综合症，他得上之后啊，这个腰疼，你知道严重到什么程度吗？
1: 嗯，
0: 连上厕所蹲下都成问题。
1: 嚯，
0: 有的时候起个床都得靠老伴儿。
1: 嗯，
0: 他稍微一动，这个后腰啊，就像无数根针在那扎一样。
1: 嗯，
0: 还连带着屁股、大腿根儿，哎呦，放射性的疼痛。
1: 嗯，
0: 是吧？晚上根本没办法平躺，稍微翻个身。人就疼醒，
1: 嗯，
0: 啊，一宿能醒个七八回，然后后来已经发展到走路开始吃力的这种地步了。
1: 那他这么疼，以前没治疗治疗？
0: 试过针灸、推拿、贴膏药，连打封闭都试过。
1: 哦，
0: 但是这些方法用上了，就是缓解一时，
1: 嗯，
0: 没过几天又恢复到原来的疼得厉害的状态。
1: 他这个够遭罪的了。
0: 是
1: 腰疼，我是经历过的
0: 啊，
1: 就怎么带着都疼，换个姿势都疼。
0: 是。
1: 没啥好办法解决。
0: 对，而且他对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1: 嗯，
0: 就什么都干不了了。
1: 嗯，
0: 只能卧床休息啊。那这位患者就是因为体内当中的风寒湿堆积的太多了。
1: 嗯，
0: 常规的治疗方法都已经试个遍了，深层的风寒湿他根本就排不出来。
1: 嗯，
0: 他就很难去根儿。大部分的方法就是缓解缓解而已，之后疼动不了，哎，就又会反复。
1: 嗯，
0: 这不没办法了吗？当时就找到我们专家组了。当时呢，就是我们专家组的成员也是有幸参加了2023年的那个风湿骨病预防大会嘛。
1: 嗯，
0: 了解到了目前世界上前沿的一种治疗方案。
1: 嗯，
0: 那好了，既然知道这样的方案了，正好给这位患者就给他用上了，外拔加内驱。
1: 嗯，
0: 同步排除他骨关节当中的风寒湿。
1: 嗯，

0: 把这个方案给他用上了。
1: 嗯，
0: 外拔呢，就是用这两天给大伙发放的这个通络止痛液，迅速给他缓解这个疼的问题。那内驱呢，就是应用什么真正的生物科技前沿的高端产品，
1: 嗯，
0: 滑鼠蛇粉来内驱驱赶他体内的风寒湿，提高他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1: 那这个效果怎么样啊？他这可是顽固的风寒湿啊，
0: 嗯，
1: 他能去除吗？
0: 刚开始用这个通络止疼液外拔的时候，他就总说这个后腰啊冒凉风，
1: 嗯，
0: 啊那股凉风啊比冷库那个寒气还明显，持续个几分钟吧，就开始发热乎劲儿，这个热乎劲儿啊顺着他腰椎往下窜，
1: 嗯，
0: 疼的钻心的地方慢慢就松快了，
1: 嗯，
0: 然后再搭配用内驱的这个滑鼠蛇粉，从内驱赶他体内的存在的深层的风寒湿邪，就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的时间自己就能够坐起来了，
1: 嗯，
0: 甚至啊有人搀扶的情况下自己走几步都没问题了，
1: 嚯，
0: 晚上更为突出，平躺能够睡着了，
1: 哎，这效果真不错，挺好啊，
0: 对呀、啊，所以说当时哈、啊，也正是因为这位患者抱着最后试一试的态度，是吧？他都说了啊，就最后我一试了，如果不行我就准备手术了。但是他这个腰椎手术的风险确实太大了，
1: 嗯，
0: 稍微有不慎的话可能会导致高位截瘫的，
1: 嗯，
0: 所以说他找到我们说的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就真不敢做那个手术，
1: 嗯
0: 啊，结果呢就是经过那一段时间的全方位的外拔加内驱的系统治疗，现在你知道什么样了吗？
1: 嗯，
0: 现在人家基本上都没有疼痛感了，日常的生活完全不受影响了，
1: 嗯，
0: 每天溜溜达达的买个菜，他主要是年纪他也不大，这就恢复的特别快，
1: 是
0: 散个步都没问题了啊，只不过不能提重物，不能过度劳累，因为他只是现在康复的一个过程，
1: 嗯，
0: 还没有完全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
1: 行啊，他也是从寸步难行到行动自如，
0: 这已经不错了。对对对，
1: 这说明外拔加内驱的方案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的。
0: 所以说嘛，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咱们正被关节疼、腰疼、膝盖疼折磨的，因为我们岁数大了，
1: 嗯，
0: 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下降了，
1: 对，
0: 造成了风寒湿大量的聚集。
1: 嗯，
0: 那怎么解决？我不多说，咱们可以试一试外用的拔风、拔寒、拔湿的这个通络止疼液。
1: 嗯，
0: 今天活动可能是最后一天了，
1: 嗯，
0: 是吧？成本价格过了今天，这个价格没有了，是吧？然后将来有机会配合上内驱的滑鼠蛇粉的这样的方法，外拔加内驱，你这个问题就能够从根儿上解决了。
1: 对，外拔加内驱就可以从根儿上解决了啊！有需要我们外拔方案的朋友不能犹豫了，今天活动的最后一天，赶快来锁定名额。那老师，利用最后的时间啊，就是替大家再多问一下。
0: 你说，
1: 您提到的内驱的滑鼠蛇粉搭配上用它效果更好，这个什么时候能有？
0: 确实，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只有外拔的方法，你还缺了70%的一个调理方案，
1: 它还不全面吗？
0: 就是内驱。
1: 嗯，
0: 这个内驱的方法就是滑鼠蛇粉，
1: 嗯，
0: 啊，内在的帮我们驱除体内的风寒湿，尤其是它能够提升我们人体关节的活跃度，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啊，外在的搭配咱们这个通络止疼液，这是完整的一套去根的方法。当然你问我什么时候有，先别着急，我们接下来这几天就是我会着重的给大家伙介绍如何的我们内驱体内的风寒湿。大家伙关注节目就行了。
1: 大家关注节目啊，
0: 嗯，
1: 更重要的是呢，今天是通络止痛液活动的最后一天，机会不等人。想要快速止疼、想趁机囤点货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哎，我这十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电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3: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都白搭了。
2: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5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10天半个月起不来，
4: 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3: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4: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3: 不，我不想再忍了，我就想能立刻止痛，让身体舒舒服服的，不影响过日子。我就想每天早晨起来，身上没有那种沉僵僵的感觉，关节不肿不痛，利利索索的。
2: 全球购为您引进外拔风寒湿的明星产品通络止痛液，特意从阿富汗引入珍稀的阿富汗黑肥尾蝎，药性霸道十足。
3: 跟传统的膏药、拔罐、刮痧、按摩相比，这款关节止痛液能达到3到5秒透皮吸收，快速缓解疼痛，哪里疼痛喷哪里，方便又快捷。
2: 药性充足，真材实料，14种以上祛风散寒除湿的主要精髓浓缩于一体，更特别引入全蝎、蜈蚣2种强力中药，强强联合，
3: 体感改善，肉眼可见，使用后立刻感到热力渗透，随之能将风寒湿邪连根拔起，在皮肤表面形成水雾，让您亲眼见证病邪被排出。
2: 本次全球购感恩节供应，因珍惜原料有限，全国仅供应20万瓶，低配版网上售价至少132元。我们药性更足，药材层级更高，独家定制，加量加料，仅需98元，每人限购1瓶。
3: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关节问题反复发作，根源在于风寒湿邪长期盘踞在筋骨的深处，传统方法难以根除。今天带来的通络止痛液与传统的膏药、拔罐、刮痧、按摩相比，特别是加入了全蝎、蜈蚣2位虫药猛将，药性猛烈，穿透性极强，即用即见效，3到5秒告别红肿热痛，长期使用不仅能够恢复关节的灵活，更能够避免关节变形、活动受限的风险，真正还您一个轻松舒适的关节。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栏目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啊，梁老师你好，梁老师，我想多订几瓶通络止痛液。
0: 啊，
5: 这不昨天订了一瓶，今天想再订2瓶。
0: 哎呦，
5: 是工作人员说每个名额只能订1瓶。
0: 对呀、啊，
5: 你说这么好的东西啊，我想多订点，怎么就不行呢？
0: 这个情况哈、啊，我得跟您解释一下，因为这个止疼液本身呢、啊，是咱们本次感恩节活动，咱们健康全球购特意为大家伙量身定制的一款产品。这个数量啊，确实有限啊，这个你得理解是吧？
5: 哎，我就想说多买点。之前我同事啊，在你这买了通络止痛液，我也试了一下，哎，喷到这个手腕上，就是揉揉按摩吸收之后，最开始是冒凉风
0: 啊，
5: 冒完凉风之后啊，又可热乎了。
0: 你看，
5: 嗯，还特别舒服。
0: 嗯，
5: 这手腕吧，哎，它立马就不疼了。
0: 嗯，
5: 这不这之后吧，我让同事啊给我往腰上也喷了点。
0: 嗯，
5: 哎，这腰酸乏力真是缓解了大半，
0: 是吧？
5: 这东西啊真的挺好用的，
0: 是不是？你看看。
5: 嗯，
0: 那你是什么手腕和腰都有问题啊，都疼啊？
5: 哎，是是职业病了。
0: 哦，
5: 我吧是在这个澡堂里搓澡的。
0: 哦，搓澡的师傅。哦，嗯，
5: 哦，你说常年累月的干，这手腕检查出来说是肌腱炎
0: 啊，
5: 还有腰肌劳损。
0: 哎呦，
5: 哎，都是老毛病了，
0: 嗯，
5: 疼起来啊要人命。
0: 哎呀，咱们这个搓澡的师傅啊，我跟你讲啊， 他在这个潮湿的环境当中一待就是十多个小时，是吧？而且他费这个手腕，费我们的腰啊，长年累月下来，那劳损肯定是非常严重的，是吧？我刚才说了，浴池那种湿度多大呀？这种湿气聚集的地方会加重我们关节的疾病的病情的，是吧？
5: 就是啊，
0: 嗯，
5: 哎，有的时候啊，最严重的时候，我连毛巾都拧不动。
0: 哎呀，
5: 晚上睡觉啊，这时候啊，都得垫个枕头。
0: 嗯，
5: 稍微翻个身啊，这腰啊都给疼醒了。
0: 哦，
5: 你说到了第二天，根本都没办法去上工了。
0: 嗯，
5: 我跟老板请假去看医生，医生说要么静养，要么做手术。
0: 呵，
5: 你说我这上有老，下有小。只能靠这收入啊，顾家呢，哪能静养？
0: 对，
5: 这手术吧也不敢做，怕恢复不好，以后啊连活都干不了了。
0: 哎呀，你这个担心呢，我特别理解啊，既要养家糊口，又得忍着这个病痛干活，是吧？都得这个张口吃饭呢，是吧？
5: 对。
0: 然后一干活，手上这个疼啊，是吧？针扎一样，影响咱们的生计，腰上的老毛病又让人坐立不安的，你说这种日子，哎呀，我太理解了啊。
5: 可是没别的招啊，你说这人吧还得生活，
0: 是
5: 还得干活，
0: 嗯，
5: 有的时候啊疼啊我都掉眼泪，也不敢让家里人看见，怕家里人担心。
0: 明白。
5: 可是这日子吧还得过，活吧还得干，
0: 是
5: 死人啊硬扛着，这通了止疼液吧真的特别管用。
0: 嗯，
5: 我就想说多买点，疼了就抹点，
0: 嗯，
5: 以后呢就见效，一点不耽误上工，多囤点，家里店里都备着，我现在啊就盼着能正常干活，又不用遭那么大的罪。
0: 你之前没用过别的药吗？
5: 之前啊贴膏药贴的皮肤都过敏了。
0: 哎呀，
5: 可是这疼吗没缓解多少，这后来吧都不敢用了。
0: 嗯，
5: 针灸按摩理疗都试了，
0: 呵，
5: 基本上就是按摩它就是能缓解缓解，
0: 嗯，
5: 但还是啊特别疼。
0: 明白。
5: 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啊，那么多的金钱啊，天天去理疗店。
0: 是理解。
5: 这后来干脆就放弃了。
0: 嗯。
5: 我就想说，哎呦，快速止疼，别疼了，没办法干活就行。
0: 嗯。
5: 您这通络止痛液真的太适合我了，解了我这燃眉之急。
0: 其实啊，我还是那句话，你的工作环境啊，就常年泡在浴池里，湿气重不说，啊，你这手腕啊，天天重复搓澡这个动作。腰啊一直是弯着的啊，这个肌腱炎呢和腰肌劳损一定是肯定是非常严重的啊，这就是职业病。你说这个针灸啊按摩呀膏药啊止疼啊，我跟你讲那个效果都是一过性的啊，也是有限的。为啥呢？因为你这个病根儿是你关节当中的风寒湿所导致的，是吧？它扎在你这个关节缝里头了，这个风寒湿已经积聚的非常多了，是吧？你什么针灸啊膏药啊什么按摩呀、啊、解决不了你这个关节当中的风寒湿啊，那不就治标不治本吗？好两天、你疼起来还照样遭罪吗？不是，是不
5: 你就是。
0: 嗯，
5: 你说这病吧我也没想着说给他治好，只要不疼别耽误我干活就行
0: 啊，就不疼就行。我知道你这个想法很实在啊，但是我告诉你啊，咱们这个通络止疼液我可不是光让你临时止疼的，它见效快那是有道理的。为啥呢？因为就这个配方啊，它是把治疗风湿骨病的王牌的一些药材、动物药材都给你集合在一块儿了。这个组方，是吧？你比如说里头有这个羌活、川乌，在别的方子里那都是当军药用的、挑大梁的，在咱们这个方子里头，我告诉你，都给你配齐了。
5: 嗯，
0: 劲儿往一处使，专门攻咱们的腰肌劳损，尤其是咱们这个手腕啊、关节当中聚集的风寒湿这些问题的。是吧？所以说这个效果特别明显。
5: 嗯，怪不得这止疼效果比那膏药啊都好使多了。
0: 那当然了，它里面药材不一样啊。第二点，我告诉你更关键，就是咱们很多的动物药，比如说这里有蜈蚣，有蛔虫，你想动物药本身就比植物药要猛得多，透皮吸收更深，药效直接能够达到我们的病灶当中，啊，由外往里的把你积攒在这个关节筋膜深处的一些风寒湿给你拔出来。
6: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7: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所以说你看你用完了之后是不刚开始感觉到冒凉风，这就是里面的风寒湿给你拔出来了，然后之后就发热了，发热是啥，是里面的附子还有路路通这些温经通络的药物在发力，促进我们的气血循环，是吧？你这一拔一通，你这个疼自然而然的就快速缓解了，明白吧？啊，
5: 哦，我说怎么感觉一股劲啊往里面钻呢？
0: 你看，
5: 原来是往外拔毒了。
0: 对，你普通的膏药，我告诉你啊，只是表面的活血化瘀啊，咱们这个是能够深入到我们这个骨头缝里头给你拔这个风寒湿的。
5: 嗯，
0: 你继续坚持用好，我告诉你，尤其是每次搓完澡了之后啊，你及时往你关节那喷一喷，既快速止疼，又能够把当天的新受的那些风啊、寒啊、湿啊及时的排出去，避免再继续的积累了。因为你搓澡工，你那个环境它就是那种环境，是不是？
5: 嗯，有，那真是太好了。
0: 嗯，
5: 这疼痛缓解了，湿气也排了，至少这病啊是不会越来越严重了。
0: 是啊，如果你想这个系统的全面的从根儿上调理的话，我们说生命科学前沿科技解决风湿骨病，尤其是风寒湿导致的关节方面的问题的话，记住了，一个是外拔，另外是内驱，这是我们前沿的方案，两套，一个内一个外。内驱的方案你要配合上，效果那就更好了，那更去根儿了。
5: 哦，那怎么内驱啊？
0: 我看这段时间呢，对于我们这个风湿骨病啊关节炎的朋友特别多。你这样，咱说这个止疼液啊，它这个是什么呢？是外拔的方法。过两天吧，过两天我会在节目当中详细的介绍什么是真正的内驱风寒湿的方法。你听节目，关注一下就行，你就明白了，好不？
5: 好的，好的，
0: 好吧。
5: 那梁老师，那太谢谢你了。
0: 嗯、好嘞，啊，我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先聊到这儿了，好吧？再见。
5: 好好，再见。
0: 嗯，
1: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严选精品，本次带来的通络止痛液。专门针对颈椎、肩膀、膝盖这些最容易受风寒湿邪侵袭的关节，它采用14味全主要配方，药材道地，配伍精选，更特别加入了全蝎、蜈蚣，强强联合，药力十足。市面上同类低配产品至少也要132元，今天我们的节目特惠，加量不加价，仅需98元，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8: 啊，梁老师啊。
0: 哎，你好。
8: 哎呀，可算打通您电话了
0: 啊！
8: 我想再多进几瓶通络止痛液呢。
0: 哎呦，
8: 好好把我这膝关节炎啊给我治疗治疗，省得我去做手术啊。
0: 嗯，
8: 能不手术我就不想做手术。
0: 那当然
8: 了。但是咱们这个还怎么限购呢？这么好的东西，一人就只能买一瓶啊。
0: 这个大家伙得理解啊，通络止疼液啊，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特意为感恩节活动量身定制的一款产品，明白吧？这个核心就是什么呢？想让大家伙花这个最少的钱，体验到最好的效果。但是这个数量啊它确实有限，真的是没办法满足每个人多订的这个需求。实际上啊，就是让大家伙感受一下，体验这个外拔的方式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止疼，清除我们骨关节当中的风寒湿，让你关节马上舒服起来。咱们感受一下，这是前沿的科技的力量，咱没必要在这方面花太多的钱去囤呐、啊、去存这个产品。
8: 哎呀，关键是啥呢、
0: 嗯、
8: 我觉得这好用，所以就想多买几瓶呢。
0: 我知道你这个想法我理解啊，但是这次呢咱们是量身定制的通络止疼液，它里面这个原材料的成本特别高啊，我们专门是量身定制的，不是这个在市面上流通的，里面用的药材我们是质检部门自己来配的药材，真材实料做的。我告诉你同类的啊，在网上130多一瓶，150多一瓶，都这个价，而且它里面的药材还真就不一定有我们这个药材这么纯啊，我们这个纯度是那个网上那些药材那种批量生产的，我告诉你不一定强多少个档次呢。所以说咱们这次呢是量身定制的，都是什么呢，出厂的价格给大家伙这个提供的。这个希望你理解吧。你这样吧，这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跟我说说你这个关节炎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是吧？你还说这不想手术，怎么的都到手术的地步了？
8: 哎呀，我就觉得建议做手术的那些都是庸医了，就知道赚钱。
0: 嗯，
8: 但是关节置换术呀，多吓人了，我可不能做，我宁愿一辈子疼着也不想做那个。
0: 那也不行啊，你现在关节疼到什么程度了？
8: 哎呀，我现在可不是一般的疼啊，我这个膝关节炎都有五六年了嘛，平时上下楼吧得扶着墙一步一步挪呀，膝盖就咔咔的响，跟散着架一样。嗯，一到这个英语前吧，就更要命了，疼得我半夜我就睡不着吧。
0: 哎呦，
8: 家里买菜呀、接送孙子呀这些活吧，我都帮不上忙。
0: 那肯定的。
8: 儿媳妇嘴上不说吧，反正我看她也挺为难嘛。儿子总说让我别瞎操心，可是我这个当妈的呀，哪能看着孩子受累呀，对吧？
0: 你自己都疼成这样了，还想着孩子呢？你说说你这，哎呀，可怜天下父母心呢，你说说。哎呀，
8: 但是啊，我就想着啊，能舒服点，帮孩子们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吧，别花那么多钱做手术，手术之后还拖累儿女呢。之前我也用过这个通络止痛液呢，特别管用。
0: 嗯，
8: 用上立马就管事了，膝盖就不那么钻心的疼了，
0: 是不？
8: 这一端药我怕还那么疼啊。
0: 是，那你用的效果好就坚持调理呗，那还说啥呀？
8: 对呀、啊，还是在您这买到这个通络止痛液的，我用着是最管事的。之前在医院开的药，买到偏方呀，堆起来都能当枕头了。要说是效果吧，还也不是没有，但是真没这个效果明显呀。
0: 是，那肯定的呀，是吧？那里面药材的浓度和含量、纯度的不一样了啊。其实你这个膝关节炎啊，根儿一样，都是在这个风寒湿这三种邪气上的。风寒湿堆积在你的膝关节当中，它就会造成你的膝关节炎。你普通的药物用上去啊，我告诉你，它渗透不进去啊，要么它这个拔这个风寒湿的这个力道它不够。所以说我说咱们这个通络止疼液，我告诉你是我们独家秘方，这个药材我们精挑细选的，别的药企我告诉你想买到手，我告诉你都得付我们专利费的，是吧？
8: 嗯嗯，
0: 包括你说你以前在别地方买的也用过的，我告诉你那一定是比咱们给大家伙的价格那贵很多，明白吧？啊，
8: 对，是的，是的，嗯，在全球购买的东西吧，都是最划算、最靠谱的，这点我是绝对信得过的。
0: 是，这次给大家伙这个通络止疼液，其实也是一样，不光这个配方的珍贵，最主要的它里面的药材，这是关键，实打实的纯度高，是吧？我告诉你，这里面就光那个名贵的药材都有七八种，蜈蚣、全虫入药，还有好几味这种罕见的植物药，都是专门针对我们风湿骨病。拔这个风寒湿的一些特效药，别的方子我说实话啊，很难用到这么好的这个纯度的这样的一个药材。咱们这个通络止疼液，我告诉你药性足，穿透力强，你用的效果才会好。这一点我告诉你说，这个我完全是这个心知肚明，而且我敢说的啊。
8: 是啊，确实比别的药管用多了，我就相信您推荐的靠谱，不掺假、
0: 嗯、
8: 所以、啊、我就想多买点了。
0: 是，你想多买点，现在就是每人限购一瓶。你这一瓶吧、啊、我告诉你，因为咱那个浓度高啊，你顶你以前那个五六瓶，你先把这一瓶用好啊，咱们将来有机会再说，因为咱们现在这个政策就是一人一瓶，没有太多的量了啊，好不
8: 行
0: 吧？好
8: 吧，也没办法、
0: 嗯、
8: 好，谢谢
0: 老师。好了，聊到这儿啊，再见。
1: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严选精品，本次带来的通络止痛液仅需98元，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9: 梁老师，我想订几瓶那个通络止痛液
0: 啊，
9: 但是哦，这怎么还限购了呢？这么好的东西，一个人只能就买一瓶啊。
0: 限购一人就一瓶是吧？哎呦，
9: 哎，
0: 你其实是这样啊，我得跟大家伙解释解释啊。这个通络止痛液呀、啊，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特意为本次感恩节活动量身定制的，就想让大家伙啊花最少的钱能够体验到最好的效果，但是这个数量确实有限、
9: 嗯、
0: 所以说也是想让更多的人啊体验到这个外拔风寒湿的这个快速止疼，清除风寒湿让关节舒服的这个方法，所以说才有这个限购的啊。但是你的想法我也能够理解，好东西咱们多备上点，这想法是好的啊。
9: 对呀、
0: 啊，你这样，你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嗯，你先跟我说说你具体是哪方面的一些困扰，你想用这个通络止疼液的。
9: 梁老师啊，是这样的，我妈就是后背哦，感觉就有那种蚂蚁在那个里乱爬一样的
0: 啊。
9: 这种情况有4-5年了。
0: 4-5年了啊。
9: 对呀，难受啊！我也用过很多的方法办法，但是都没有太大的效果啊。
0: 明白，嗯。
9: 像那种贴的那种膏药呀、刮痧呀、拔罐呀，我都试过啊，就感觉这个拔罐好像都动。

0: 没用啊。
1: 嗯，没用是吧？嗯，
0: 就感觉那个风气罐子的力度不够啊、
1: 嗯、
0: 没有拔出来啊。
1: 嗯，
0: 然后平时除了感觉有蚂蚁爬还特别的痒啊。
1: 哦，痒，像蚂蚁爬一样是吧？嗯，
0: 哎，
1: 你这种情况

0: 底层来回的游走窜动，它时间长了会渗透到你骨头缝里的。
1: 哦，梁老师，我想起来了，你说的太对了。
0: 嗯嗯，
1: 我之前就是，我跟你说，有一年夏天嘛，去老年大学听课的。
0: 嗯嗯，
1: 那时候那个空调呢就在我的身后。
0: 哎呦，
1: 哎呀，当时我就感觉到那个凉风哦，瘆得慌，就是特别凉。
0: 嗯，
1: 但是当时正在上课嘛，我也就是忍了。
0: 呵，
1: 哎，忍着忍着没忍，忍到下课。后来哦，从那之后，我感觉我这个左边那个肩膀和那个后背那个骨头缝里啊，就开始时不时的就是不舒服了。
0: 你看看。
1: 哎呀，痒啊，跟那个蚂蚁爬一样的，怎么都没有治好。
0: 哦。
1: 你在听到你说这么好的外拔的方法，我就想，哎呀，太适合我了，因为这种痒痒的蚂蚁爬的感觉真的是太困扰我了，这种难受劲只有我自己知道。
0: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问题不就找着了吗？你这个外拔的方法啊，就咱们这个通络止痛液啊，你用完全没问题，你这种情况非常适合。哦，因为这个通络止痛液啊，它和传统的你说什么膏药拔罐刮痧呀按摩呀相比，那是截然不同的。因为这个通络止痛液啊，它里面用了很多的14味名贵的药材，专门针对颈椎啊、肩膀啊、后背啊，包括我们的膝关节啊等等这些关节的地方专门作用的。因为这些位置最容易受这个风寒湿来侵袭，它里面14味全都是主药，而且这14味主药它的浓度、它的这个品质是我们一手把关的，药材到底，配伍精准，而且这里面还用到了动物药。比如说全蝎呀、蜈蚣啊，药性强啊，穿透力也强啊，所以说效果会特别好。等你到手之后吧，你用上你就知道这个效果了，好不啊？
1: 哎呀，梁老师啊，效果嘛我放心的，我以前我就带些这么好的东西，我用上之后嘛，再想买买不到了，那怎么办啊？我所以说我以前要多拿几瓶嘛。
0: 哎呀，不着急啊，你这样，你先领一瓶，然后先调理着。是吧，感受一下它的效果。然后后面呢，如果大家伙这个觉得效果都特别好，我再给大家伙想办法，好不啊？
1: 哎，好好好好，行，谢谢。
0: 好，
1: 谢谢梁老师。
0: 哎，好了，
1: 哎呀，不打扰你了。
0: 好了，
1: 谢谢，
0: 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
0: 好，
1: 再见啊。
0: 嗯，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分享。通络止痛液汇聚顶级药材，专为强力外拔风寒湿而生，能快速缓解颈椎病、肩周炎、老寒腿、膝关节炎等顽固性的疼痛。它的体感立竿见影，喷后3到5秒就能够感到热力渗透，随后可见风寒湿邪的排出，在皮肤表面形成水雾，让您亲眼见证病邪被拔出来了。给自己一个试一试的机会，您会发现原来止痛可以不吃止痛片、不打封闭针，在家轻轻松松的一喷就解决了大问题。为让更多的朋友受益，每人限购一瓶，花小钱儿解决大麻烦，机会非常难得。报名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3: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月光银色20点整。
4: 营养早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4: 日常代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4: 大象鲜血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6: 云南887大象鲜血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7: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8: 我刚买了Bianco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7: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8: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八八七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

0: 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4: 887

不是所有的光都有陪伴，有时候它恰恰是源于一场坚定的出发。旅行团乐队的这首歌曲描绘的是一个决绝前行的背影，奔跑在孤傲的路上，虽然看不清起点和终点，这个孤傲不是冷漠，而是清醒选择之后必须承担的寂寞。

有一些闪光的瞬间，就是我们决定告别安稳的岸，独自跃入到未知的深海，在无人同行的路上，听到自己心跳如鼓、脚步生风的时刻。这道光是内燃的，它照亮我们前路的方式，就是燃烧你自己生命的能量。那是一种混合着疼痛和自由的极致灿烂的光。在长久的奔跑或者跋涉之后，我们或许会经历低谷和阴霾，而许巍的这首《无尽光芒》唱出的是穿透这一切来自生命本身的暖阳。

这首歌的旋律就像晨曦一样的舒展，许巍的声音沙哑而真诚，他仿佛在说，光不在远方，就在你认真生活的每一个当下。那些闪光的瞬间，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清晨，你推开了窗户，阳光洒满肩头，所有的尘雨被一扫而空。

许巍的歌温暖而开阔，听着有一种平静而充沛的喜悦。一道光可能是你自己生命力的复苏，它告诉你，你本身就是光源。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1: 天的尽头是海，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即使生活再普通，回想起来总会有一些瞬间像星辰一样的骤然闪亮，把寻常的日子都镀上金边。那今天呢，咱们寻找的这几首歌曲其实是去捕捉、去命名、去珍藏这些生命当中的闪光的时刻，他们或许是来自于一个遥远的梦想，或者是一次勇敢的追寻，或者是一个陌生人的善意，或者仅仅只是我们内心突如其来的成名和自由。这些旋律将是装点我们记忆当中最动人的一抹光。摘下梦想的星辰，第一首歌曲《摘下满天星》。

0: 生活中第一个闪亮的瞬间，或许开始于一个孩童般。
1: 我是一滴水。
2: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8: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8: 什么？89？
9: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8: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9: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
11: 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0: 夜空中最亮的星，不仅在天上，还在德宏。德宏大金塔与德宏银塔一金一银相辉映，显得庄重而又柔美，成为城市夜空中最亮的星，在无数个夜晚照亮着人们回家的路。北京时间20: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营养早餐吃什么？
13: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3: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4: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6: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6: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版口红，太划算了。
16: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19: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 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20: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2: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5: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6: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5: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6: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5: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7: 你听过雪山草地上那段没讲完的故事吗？90年前，一群年轻身影向着光明一路向前，25000里征途，踏冰雪，越险滩，经风雨，历万难，红军将士用信仰与热血走出了一条不朽的长征路，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今天我们深挖红色资源，讲好长征故事，发展红色文旅，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我们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推进法治建设，强边固防，平安建设，宗旨维稳，扫黑除恶，守护家园安宁，抓实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开展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禁毒妨碍，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守护生态环境，共建美丽平安文明的幸福家园。长征精神从不是遥远的历史，而是我们每一个人脚下的路，心中的光，肩上的责。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长征精神，奋进新时代新征程。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8: 什么？89？
9: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8: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9: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成即可下单，
8: 晒晒晒！
9: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宝石蓝色21点整。
1: 营养早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日常代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3: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5: 我刚买了冰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5: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

0: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

0: 前行，
1: 一路前行。
2: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5: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5: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大象新选商城透支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

0: 吃辣，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大象心血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心血商城即可下单。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5: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

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0: 孔雀之乡，百象乐园的西双版纳，这里珍藏着中国最好的雨林，珍藏着最为纯净的蓝天和空气，也珍藏着世居于此的许多个民族的快乐和幸福。白天满眼翠绿，鸟语花香，夜晚星光点点，夜色安宁。北京时间2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

0: 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1: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2: 营养早餐吃什么？
3: 燕窝银耳羹。
2: 日常代餐吃什么？
3: 燕窝银耳羹。
2: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4: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6: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6: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6: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8: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9: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接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进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鲜血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大象鲜血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

0: 这价格我要赶紧抢！大象新雪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雪商城即可下单。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0: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1: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0: 曾经的你多么健康，多么强壮，但是如今你老了，重病缠身，在找寻健康的道路上，你绝望孤独，心力憔悴。可是你知道吗，有一个人，他一直在惦念着你，他在实践中摸索，在摸索中创新，终于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取得了突破，为那些重病、慢病、多病的老人点燃了希望，让你不再孤独，不再绝望。
1: 李时珍曾经说过，凡剧毒之物，七步之内必有解药，就是说只要有病，就一定有对症治疗的方法。那么能够解决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重病、慢病、多病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鹿茸复合酶。
2: 为此他历尽艰辛，为了寻找到最好的提取方法，他三天三夜不眠不休，累倒在实验室，终于开创了酶学破碎法。为了最大限度保持药物活性，他和他的实验室成员在国内首次开创液氮零下128度冷冻干燥法。他深知作为一名医者，善可责备苍生，恶则草菅人命，是以方剂所设，务求其验，药料所采，务求其真。
0: 林华老师以十年的辛苦、十年的坚守、十年的等待，最终换来公珍宝元汤的完美呈现，为老年朋友带来健康的身体，赶走疾病的痛苦，彻底告别重病慢病。

0: 多病的折磨。
1: 敬请关注大型健康服务栏目《长寿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型健康探索类栏目《长寿密码》。本栏目特别邀请到

0: 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1: 400-693-3779 400-693-3779。
0: 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那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长寿密码健康专栏都会如约的和大家见面。你看最近啊，我接到很多家人们打来的电话，都是对我表示感谢的。感谢我花了十多年的时间研发了宫珍宝元汤，感谢宫珍宝元汤独含的这719种治愈性的活性酶，治好了他们的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等等一系列的一体多病。感谢我把国际统一售价80美元一支的宫珍宝元汤以9.9元的价格在国内推广，可以说让大家伙都能用得起。而且呀，很多朋友也是打电话让我多保重身体，让我别太操劳了。说句心里话啊，大家伙对我的这份关心，对我的这份关爱，让我心里边特别的暖和，真的真的非常的温暖。我觉得就算是我付出再多的辛苦都是值得的。那我今天要说的这位患者呀，他非常的优秀。他是俄裔的美籍人，叫亚历山大·卡契夫，是著名的小提琴家。他在1982年意大利小提琴大赛当中获得了金牌。而且啊，他3岁就跟父亲学琴，13岁就在那不勒斯首次演出。大家想想13岁呀，那个时候你在干什么？人家已经登入了国际舞台了，非常了不得。他的父亲阿尔伯特是俄国著名的小提琴家。你看啊，如果我们收音机前有的一些家人对音乐感兴趣，或者是有音乐界的一些朋友的话，那么对这些小提琴家应该都是非常了解的。但是在2015年的时候，亚历山大·卡契夫啊宣布不再演出了。可以说他这一生几乎都献给了小提琴，毫不夸张地讲，小提琴就是他生命的全部。那听到这儿啊，大家伙是不是觉得特别好奇，说既然小提琴是他的全部，是他的生命，为什么他不演出了呢？是什么原因让他放弃了他最爱的这个小提琴事业呢？其实只有一个原因，就是病痛，严重的颈肩综合症，并且伴有末梢神经炎，让他这手指头啊一碰到琴弦就异常的刺痛，非常遭罪，疼痛难忍，而且他的颈椎病也特别的严重。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头疼，后脑勺一阵一阵一跳一跳的疼，到医院做头部 CT， 脑血管也没问题，脑细胞也没问题，一切都正常，就是血压有点高。哎，这高压160，低压100，吃了降压药，这血压也能降下来，但是还是头疼。没招了，就再去做核磁共振吧。检查完这头部还是正常，还是查不出原因。甚至后来又开始伴有眩晕、呕吐等等这些症状。大家想一想啊，一位小提琴家，国际上知名的小提琴家，一拉小提琴就头疼、脖子疼、手指头疼，他还怎么演出啊？多遭罪呀！就因为疾病，没办法，只能被迫终止演出。有一次啊，我也是参加俄罗斯的一个关于生命医学的研讨会，会后啊，有一个庆功宴啊，让大家谈谈心得，交流交流，一起吃个饭。在这个宴会上，我认识了他的父亲阿尔伯特。 他父亲知道我是从中国请来的生命医学方面的专家，所以就把他儿子的情况啊详细的跟我说。

说了，说他儿子现在非常的痛苦，意志消沉，头疼的非常严重，而且每天只能靠吃止疼片来维持，有的时候疼的实在受不了了，就撞墙。我们都知道啊，当父母的看到孩子这么遭罪都心疼啊，所以他就问我说：“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够帮他解脱这种痛苦？”那我就讲了，我说您最好让他过来，我详细的给他检查一下。他说过不来，儿子现在在美国。我说那既然这样的话，就只能是凭借经验来给他进行分析了。后来我就建议他啊，拍一个颈椎的正位和侧位的片子，看看是不是颈椎的问题。我为啥要怀疑他颈椎有问题呢？因为说来也巧啊。我在几天前正好治好了一位职业的小提琴手，20多年的职业生涯，他也是最近这一两年呐，一转头的时候颈椎就卡住了，头就转不动了，也是头疼得非常明显，天旋地转，迷幻恶心。但是这位女同志啊，她并没有手麻、肩膀疼痛的感觉。后来也是我建议他拍颈部的 X 光片，结果检查啊，正位片显示他的这个胸三到颈七的棘突在一条直线上，但是他的颈三到颈六的棘突却在另外一条直线上。这说明啥？说明颈部的上段有旋转性的扭曲，这是正位片儿。从侧位片显示出，他整个颈椎的这个生理弯曲度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改变。这个改变为啥说它特殊啊？因为它从颈一到颈五的这个阶段形成了一个向后的反弓。你看啊，我们人体的这个颈部应该是前倾状态，结果它的这个颈椎弧度完全相反，是向后突出的。而从颈五到颈七的这个阶段，又是一个向前的弧度，整体来看就是上下拧巴了。而且说到这儿啊，这两位患者其实他都有一个共性，就是跟职业有关系。大家都看到过小提琴演奏家，他们的姿势非常的优雅，非常的浪漫，非常的迷人。但是有一点啊，演奏者他得一直歪着头，因为长期从事这种职业，包括平时的训练呢、啊、练习呀、啊、啊演奏啊，甚至职业生涯的这几十年，长期的这个姿势会怎么样？他们呢，中下段的这个颈椎棘突就会朝右侧旋转，那左侧的胸锁乳突肌呀，它就会长期的收缩，这样就会导致右侧的齿轮间隙变窄，所以会引发比较顽固性的偏头痛，或者是呢，左肩左手压迫神经之后，整个这肢体就是那种酸麻胀痛的感觉，就感觉呀，是那种放电的感觉，甚至是无力的感觉。严重的还会出现肌肉萎缩，这种情况啊，我第一个治疗的小提琴啊女患者，她就是通过宫珍宝元汤300天的治疗之后，完全康复了，而且又站上舞台，又可以去拉小提琴了。当时啊，我就把治疗这位患者的详细情况跟阿尔伯特说了一下。我说让他儿子做一个颈椎的正位片儿和侧位片儿，然后呢，把我的联系方式留给了他啊，告诉他以后有什么事随时联系我。这个事儿大概是过去了能有2个多月的时间啊，也是有一天突然接到了一个来自美国的电话啊，问我具体位置，说要来中国找我。这个人正是亚历山大·卡奇夫。因为他是接到了他父亲电话之后，就直接到医院去做了检查，也是拍了片儿。拍片儿之后发现啊，他的那个颈椎变形非常严重，而且有明显压迫神经的这种现象，这就造成了神经性的头疼。说到这儿啊，我不得不提醒大家伙一句，咱们收音机前的年轻人也罢，

像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上了岁数的一些中老年人也罢，大家伙儿啊，你千万别小看这颈椎病。这个病虽然它不像那种心脑血管病一样，它是要命的，但是它的影响可不小。一个颈椎病，它能够引起像颈肩综合症，造成颈肩的疼痛，上肢的无力，手指的发麻，甚至还会造成下肢无力，行走困难。一旦压迫到了椎动脉，还会造成椎动脉、颈动脉的狭窄。出现什么呢？头晕呐、迷魂呐、恶心呐、呕吐啊、天旋地转呐、视物模糊啊等等这些情况。如果刺激到交感神经，就会引发心率过速，甚至吞咽困难都会出现。还有些人会出现耳聋、耳鸣、血压的波动不稳定。再严重下去的话，严重的颈椎病会突然造成人体晕倒，甚至高位截瘫。我们要清楚啊，在临床上，像脊髓型的颈椎病，它最后的结果就是高位截瘫。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讲，百病从颈生，这个颈就是颈椎的颈。很多疾病啊，它都跟颈椎有着连带性的关系。所以颈椎病大家千万别认为这光是骨头的事儿，那可不是这样啊，它会引起你心脏的问题，引起你神经血管的问题。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重视起来。那回过头来啊，咱们再说说这个亚历山大卡奇夫。他找到病因之后，刚开始是在美国接受治疗。啊，用止痛剂呀、镇静剂呀，还有像营养神经的一些维生素 B1、B12， 包括他也做了一些理疗，像什么离子透入啊、超声波、紫外线呐、热疗啊，全都试了。做了2个月，一点起色都没有。他的这个颈椎病已经是几十年的一个形成过程，每天练琴。颈椎一直保持着一个姿势，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他的颈椎病有多严重啊。怎么讲呢？就像那个小树苗，你天天让它歪着长，那最后它能长直溜吗？肯定不行，对不对？而在现实生活中，长期保持同一种姿势，就会造成脊柱发生变形，造成损伤。像有的会出现侧翻呐、有的会出现反弓啊，有的会出现强直啊，就是说变直了啊，整个脊柱一点生理弯曲度都没有了。这种现象太普遍了，大家不搞临床，不拍片子，拍完了片子你能吓一跳。现在你看啊，年轻人长期看手机、看电脑、看平板，就这么看下去，不光眼睛受不了，颈椎、胸椎同样都受不了。但是以往呢，我们的思维方式是什么？一旦出现了颈椎啊、胸椎、腰椎的这些错位的话，那么就用正骨的方法来纠正这种错位，让它恢复到以前的这种正常的生理曲度。但是我告诉大家，亚历山大卡契夫的这个病例告诉我们啊，凭借这些啊理疗，它是治不好颈椎病的，那止疼药更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可以说亚历山大卡契夫啊，他对整个生命医学可以说是完全不了解。那句话怎么讲？隔行如隔山嘛，对不对？他对于活性酶也是一无所知。但是他听到他父亲说啊，我曾经治好过跟他一样的一位小提琴手的病，而且那名患者现在又能站上舞台拉小提琴了。这对他来讲可以说是最大的吸引力，最大的说服力。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一名普通的小提琴手都那么热爱小提琴事业，热爱自己的职业生涯，那一位世界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他对演奏的渴望，对舞台的渴望，对事业的那种热忱，大家是可想而知的。在我接到电话的第二天晚上，他就到了啊，也没问什么具体的治疗方法，就一句话说，林主任，哎，你让我怎么配合我就怎么配合，你让我怎么治我就怎么治，我不怕疼，只要能治好就行，我全听你的。这位患者对我的

信赖，可见一斑呐，是不是？我说啊，我们的治疗方法非常简单，每天早中晚各一支公珍宝元汤，然后再配合头部转动的这个动作半个小时左右即可。不瞒大家讲啊，当时我看到亚历山大卡契夫的那种眼神，很吃惊，很不可置信，就是说不敢相信。他就问我啊，说不需要牵引吗？不用做介入吗？就吃你这药就行吗？我听说过中医的神奇，但是你这方法也太简单了吧。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人都来了，咱们试一下呗，对不对？看看效果再下决定。当时他问我说，那我这种情况多长时间能见效？我说保守来讲7天，7天之内肯定见效。当时啊，他也是犹豫了半天啊，说行，7天就7天，如果7天没有效果我就回美国。就这样，我开始给他用公珍宝元汤，早中晚各一支，舌下含服。亚历山大卡契夫啊，他也是非常配合治疗的一位患者啊，我让他每天转动头部半个小时，他倒好，没事就在那儿晃荡脑袋，弄得我们整个工作人员一直都在笑。哎，我们就告诉他说，你这个转动头部的这个动作，它只是一个辅助性的治疗，关键就是公珍宝元汤在发挥作用，是他在治你的病根。那亚历山大卡契夫就说了，说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儿，多做点不就能好得快一点吗？就这样下去啊，他坚持用了5天的时候，效果就出来了。原来的话呢，他每天吃2片止疼药，1片能顶12个小时的头疼。那服用上公珍宝元汤第5天早上，他的头没疼。当时他挺好奇，他说，哎呦，我今天头没疼，是不是公珍宝元汤起作用了？当时他就没吃这止疼药，他就想看看不吃止疼药的情况之下能不能坚持到晚上。结果一直到晚上该吃2片止疼药的时候，这头也没疼，晚上这片药也没吃，整个这一天都在没有止疼药的情况之下没有再出现过头疼，而且第6天早上起来头也没疼。从那以后啊，1片止疼药他都没吃过。这期间的话呢，他还尝试着拉了几次小提琴，头也没疼。但是他也知道啊，现在只是刚刚见到的一些效果，也没有完全好，所以当时拉小提琴也只是过过瘾，没拉几下他就放下了，很配合治疗。后来呢，他就急忙跑过来找我啊，要接受更系统的治疗。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现在的治疗就是系统治疗，你不需要再去加额外的别的方法了。包括你现在回美国继续服用公珍宝元汤，坚持吃到200天，你就能全好了。当时他的头啊摇得跟拨浪鼓似的，坚决不回去。他讲啊，说我可不能回去，好不容易见到希望了，我就想留在中国一直到我治好为止。其实啊，大家能听得出来，亚历山大卡契夫这个人呐，确实是挺有意思的，而且他这个人特别的开朗，特别的怎么说呢，爱交朋友。当时他是在北京租了一套房子，还买了一辆小电动车，每天啊，他就骑着这辆小电动车到处去观光旅游，也去菜市场买菜，还交了很多中国朋友。说实话啊，有时候我真的挺佩服他的这种交际能力，融入能力特别强，这半年下来他都快成中国通了。说实话，你看像我的这种状态，每天不是待在实验室里，要么就是搞科研，要么就是看很多的资料啊，搞临床，再就是到医院跟患者打交道。所以说我并不是一个太善于交际的人，也没有那么广泛的朋友圈。但是啊，人家才来中国半年的时间，人家是来治病的，却交了一大堆的朋友。而且他这半年最大的收获不但是交了很多中国朋友，包括他的这个颈椎都得到康复了。通过 X 光片的复查，我们发现啊，他颈椎完全恢复正常，胸椎也改善了，拉小提琴的时

后啊，头也不疼了。而且他还有另外的两个收获，一个就是他的末梢神经炎。以前的话呢，他这手指头只要稍微一碰到琴弦就会刺痛，现在末梢神经炎顺带着也给治好了。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你看啊，像这些拉小提琴的，还有弹琵琶的，弹古筝的啊，这些艺术家呀，他的这个手指尖在长期的这种拉琴的过程当中都会有老茧，这些老茧呢都会影响拉琴时的这种手感和力度，敏感度就会下降。那么这是所有小提琴家非常矛盾的一件事情，万万没想到用上公针保元汤之后，他手上的这个老茧消失了。这可以说让亚历山大卡季夫非常的惊奇啊，他说没有了这些老茧啊，我的发挥就会更好，我的小提琴还能更进一步。那说到这儿啊，我要解释一下公针保元汤他是怎么治好这么严重的颈椎病的。你看啊，在美国，在西方医学界束手无策的这个颈椎病它是怎么治好了呢？其实啊，颈椎病的形成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就是长期的同一个姿势，这骨骼磨损，骨膜磨薄，或者是肩盘受损导致骨骼变形了。这就好像是怎么说呢，你总是在用一边的牙齿吃饭，那这边牙齿磨来磨去时间长，是不是磨损就比较严重？大家想想对不对？还有就是什么呢？肌肉的牵拉。你像一般人啊，大家一般都是用右手在干活啊，写字儿啊，你总是用右边的手，所以说颈椎的这两侧，包括胸锁乳突肌、斜方肌，还有冈上肌、冈下肌啊，这些肌肉群它就牵引着骨骼，让你总用的这一边啊变得发达。那你想想，那你不用的那一边是不是就弱了？那长时间下来的话，肌肉发达的地方它就会把脊柱往一边拉，总是一边强一边弱的话，这个脊柱它就会向强的这边去进行牵引拉扯。但是啊，这种情况之下，你光是靠牵引它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公针保元汤它对颈椎病也好，腰椎病也罢，像骨质增生啊、脊柱炎啊、骨头坏死啊，这些骨病的效果不用我说，因为它里边含有的这719种治愈性的活性酶都非常的珍贵。你像 DNA 修复酶能够修复受损的骨骼软骨啊，让咱们肌肉的这些韧带呀、细胞啊、骨膜细胞啊、骨小梁细胞啊、骨骼细胞啊，甚至受损的这些髓核、肩盘纤维环都得到修复，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咱们不是给你硬拉硬拽，而是给你真正修复细胞。还有就是胶原蛋白酶和成骨细胞酶，这些酶能够促进钙和磷等等这些无机物啊在骨头上沉积。胶原蛋白酶它就像粘合剂一样，要是没有胶原蛋白酶，你补再多的钙都没用，因为你吃了之后没有吸收到骨头上啊。但是有了胶原蛋白酶，它就能够把这些钙呀、磷呐沉积到骨头上，改善你的骨质疏松状态，强健骨骼，纠正骨骼的变形和弯曲。包括像风湿、类风湿骨骼变形了啊，不都是这么修复好的吗？那这风湿、类风湿性的关节炎都能治好，大家想想，这关节磨损不就更容易治了吗？对不对？你像我们出现的这些肌肉的筋膜、骨膜、滑膜的损伤，它就是靠 GIO 生长酶完全可以得到修复。 GIO 生长酶在西方医学界被称为是生命能量素，你就像肌肉啊、皮肤啊、血管啊，就连神经骨骼都能在 GIO 生长酶的作用下完全新生。所以你看啊，亚历山大卡契夫他手指头上的这些老茧他是不是就恢复了？这就是 GIO 生长酶所做到的，包括他的末梢神经炎的治疗都是 GIO 生长酶他在起作用。
你看啊，颈椎病

0: 你说他难治不难治？其实说实话啊，说难治他也难治。你看走了那么多的弯路，用了那么多的方法都没治好。要说好治啊，它也挺容易的。你选对药，这效果迅速的就能体现出来了。还有一些啊，像很多家里边的人出现啊腰肌劳损呐啊，腰背疼痛啊酸痛啊骨关节退行性改变呐，甚至股骨头坏死啊，只要用上公珍宝元汤，不出30天，临床症状完全就会消失，让你能够活动自如，给你换一副真正的全新的身子骨。后来啊，亚历山大卡契夫呢，回到了美国。啊，又调理和修复了将近有半年多的时间，他现在已经可以重新回到舞台上，又可以重新演出了。后来也是给我寄来了2张全球巡演的这个贵宾门票。其实啊，寄了也没用，我是真没时间去看。但是人家的这份心意，也是对我的一种感激，对我的一种鼓励吧。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我还是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家人们，各种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等等这一系列的骨病，大家一定要务必的抓紧时间治疗。你别说等严重了、着急了，到那个时候你光受罪不说，手术都不行了，最后瘫痪了，大小便自己都控制不了了，那你说何苦呢？趁着现在公珍宝元汤9.9块的国内推广价还在，赶紧把公珍宝元汤用上，早点把病治好，早点咱就不受罪。你别等到公珍宝元汤调整到全球统一售价80美元一支，那个时候你卖房子卖地，你能吃得起吗？我不希望说啊，大家这么遭罪，度日如年，最后后半辈子在轮椅上生不如死的。所以说那句话怎么讲？早防早治是关键，尤其现在9.9块的价格这么便宜，谁都能用得起。你不用犹豫，9.9块你就试一试，你能有多大的损失啊？咱们赶紧把病治好，这才是关键呢，是不是这个道理呀？这样啊，我看了一下时间，咱们现在线上已经有很多朋友在等待了。那今天呢，我们先和大家聊到这儿，稍后的时间依然交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1: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公珍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独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10年磨一剑，一朝释锋芒。公珍宝元汤。精选5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公珍宝元汤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公珍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美金的高价 疯狂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一支的公珍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9元，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3: 大浪淘沙，实践人间冷暖，沧海长流，方显慈悲本色。颗颗丹心，重塑医者光芒。大医精诚，尽在修心修德。一位四代传承的民间医者，一曲曲折离奇的宿命长歌，一个沉浮世纪的旷世执念，一段传颂八方的求医奇缘，源于中华医药的健康大宝，取自鹿茸精华的济世妙方。医世间有缘之人，保一方百姓安康。敬请关注大型健康服务栏目长寿密码。
4: 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型健康探索类栏目长寿密码，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林老师。
0: 我是林华。你好。
5: 哎，你好，你好，林老师，我是山东菏泽的一个农民朋友
0: 啊，欢迎您。
5: 我今年65了，
0: 嗯，
5: 我那文化水平也不高，但是今天林老师啊，我就是想感谢你啊，还有这个公珍保元汤，不是9.9元就可以买到了吗？
0: 对，
5: 我们邻居啊也想一起买上20盒。大家伙儿都想趁着这个活动9.9元的价格多备点。哎呀，我们这个农村人哈，实在也不撒谎，有啥说啥。公珍保元汤这个效果，哎呦是好啊，治好了我们村里好多人的病啊。
0: 看来呀，您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您看啊，老姐姐，你也不用紧张。其实我们的沟通啊，就跟家人在一起聊天一样，这不在于文化水平的高低，而在于呢，我们的一颗心永远是在一起的啊。什么心呢？省钱治病的心，对不对啊？尤其是啥呀？像您说的，农民朋友挺不容易的，很多人都治不起病，包括呀，像你们的邻居也好，能赶上9.9元的这个价格，说实在的，都是你们的福缘。因为这个价格说结束就结束，可能3天，可能5天，所以如果还没有订到药的，那您就得抓紧时间了。如果错过去，那以后你说我再来找林华老师，我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啊。
5: 是，我都知道，很不容易的。我吧，是这个老慢支，这不10多年了。还有那个腰间盘突出，腰椎间盘突出，就是那个4-5节吧，还有增生。我一直治啊，就是没有治好。就是这个公珍保元汤嘛。我刚用了3天，就感觉我这咳嗽的情况啊就逐渐减轻。
0: 好。
5: 用了个10多天吧，就我以前这个胸口啊，这块热的就好像一团火一样，就这个感觉就没有了。我现在用了是3个月左右啊，这不也不怎么咳嗽了，也不吐痰了。就是有点痰，感觉这往上咳也挺容易的。
0: 好。
5: 现在这腰啊也不疼了。这弯个腰、直个腰啊、干个活呀什么的，都觉得这个腰挺灵活。感觉挺好。
0: 非常好啊，咱们说腰板都直溜了，对不对？也不怎么咳了，痰也少了，呼吸也顺畅了。其实说实话啊，
5: 老慢支啊，气管炎啊，肺气肿啊，肺心病啊，你想想为啥总是那么多痰呢、啊、这嗓子为什么总是不清亮啊、这气儿都喘不上来，为啥呀？就是因为咱们呼吸道气管的这些黏膜细胞，包括这些肺部的一些肺泡啊，也就是肺部的细胞都受损了。那固贞保元汤里边的 GIO 生长酶、包括胰蛋白酶、溶菌酶，这三种酶是干啥的？第一个，溶菌酶是消炎的啊，杀灭气管支气管里的这些炎症。那你这样一来的话，它没有炎症的刺激，你这痰不就少了吗？再有这胰蛋白酶是干啥的？裂解痰液的啊，让你咳不出来的这些肺泡里的陈痰、旧痰、老痰、素痰、黏痰给它分解、裂解掉，让它排出的更容易，排毒净痰嘛。啊 ，GIO 生长酶是干啥的？修复你的细胞，气管细胞、支气管黏膜的细胞、肺泡部的细胞都给你修复好。那你想想，细胞也修复了，痰液也净化了，炎症也消了，那你这呼吸系统疾病它不就从根儿上给你治好了吗？对不对？
6: 对呀、哎呀，我这回真是选对药了吧？还有啥？就是我们邻居这不李大哥啊哈、他也是受益者。他这不脑梗，以前就是那个半拉身子吧，根本不能动弹，也下不了床。哎呀，就是吃喝拉撒全靠他老伴照顾啊。现在他用咱们这个固贞保元汤啊，用了5个多月了，是。这不现在啊，也能自己吃饭了。他老伴儿啊，把饭给他做好了，端到他跟前。他拿出筷子，这个面条他都能夹起来。夹花生米什么的都行。
0: 挺好，挺好。
6: 哎，对呀、就恢复的特别好。这现在这不也能和他老伴儿啊下地忙活忙活了。他老伴儿家庭很大负担了，这是。
0: 可以。
6: 是啊，但他做梦都没想到他能恢复的这么好这么快，就是。
0: 是不是邻居也恢复的不错啊、这回我知道为啥你们村里那么多人都在用固贞保元汤了。像您说的这个老李大哥的脑梗、基本上就是大小便送不出去，还得让老伴照顾，对不对？生活不能自理。但是人家用了5个月的固贞保元汤，能吃饭了，能走路了，能下地干活了，这叫啥呀？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你们村里的人肯定也都是看在眼里，看在心里了。
6: 对呀、对呀、就是啊。所以啊，这我们用的效果都这么好，就是特别感谢你研发的、这个这么好的这个药啊。
0: 不客气啊，这也是我的职责所在。像咱们农民朋友特别不容易，我就希望啊，能救一个人是一个人，能治一个是一个。因为固贞保元汤它的产能也是有限的，不能说人人都分到、啊，哪有那么多的货源呢、对不对？所以赶上9.9块的价格，咱们大家一定要把药给它储备足了，要不然呢，以后咱们大家真的治不起。
6: 哎呀，是是，我今天这不就是得来打电话订药的吗？结果我们村里还有好几个人也要订吧。那林老师，你直接帮我们订上行不？
0: 我这儿订不了啊，您需要拨打场外电话来订购。那如果以后啊，大家伙在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不明白，可以随时来找我，好吧？抓紧时间去场外订购吧。
6: 那行吧，那我先去打个场外电话去啊。
0: 好，再见。
4: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7: 您好，林老师。
0: 你好，这位朋友，我是林华。
7: 接通了，林老师，真的感谢您啊！谢谢您研究出来这个治病根的好药。尤其是这一次这个固贞保元汤啊，9.9块的价格，那老百姓都能买得起呀、
0: 对，
7: 我知道这里面，我听您讲，这都是特别名贵的药啊。这些都不是用钱来衡量的，这些花多少钱都买不到的，这是。
0: 对对对。
7: 对，真是太感谢您了，林老师。
0: 不客气啊，您看呢、啊、这肯定是咱们的老朋友，大家知道公珍宝元汤九块九的价格难能可贵，因为咱们这成本价别说九块九，九十九都下不来，所以九块九它只是象征性的一些费用，这个价格连人工费都做不到啊！一旦等到全球统一发行，那就是80美元一支，那个时候啊，有几个人能吃得起呀、啊？对不对？
7: 对呀、
0: 啊。所以说九块九这个价格，该出手就出手，都不用犹豫啊。那您先告诉我，您是哪儿的朋友？
7: 我是河南的。
0: 啊，河南的朋友，欢迎您、嗯、今年多大年纪了？
7: 我今年71了，林老师。
0: 71。嗯，
7: 你说这个年岁吧，得这个糖尿病都将近快20年了。
0: 哎呦，
7: 这些年花钱不说，关键是遭罪呀。
0: 嗯，
7: 这些并发症都找上门来了。
0: 嗯嗯，
7: 头脑不行了，记忆力不好不说，整天就是迷瞪、头晕、迷糊。
0: 嗯，
7: 记不住事儿，拿东往西的整天啊、眼睛也不行，眼睛呢有这个白内障，光那个激光啊，激光手术都做了2回了，而且呢还反反复复的发作呀。
0: 你看，
7: 但是呢，就是这个公珍宝元汤，我自打用上之后，这30来天的个功夫，眼睛透亮了，就感觉头脑这个头迷瞪的情况也慢慢好了。
0: 那挺不错的啊，公珍宝元汤见效快，这是所有老朋友的一个共同感觉，因为它采用的是纳米悬浮技术，小分子，这个小分子小到啥程度，它比咱们人体最小的细胞还要小50倍呢，所以说呀，这药物的分子离子啊，它是直接被人体吸收入血，30秒进入到血液循环，3分钟进入大血管，20分钟就可以作用到病变部位。所以说你看你见效多快呀，头也不晕了、身体也轻松了，眼睛也透亮了，这样一来咱们是不是治疗起来更有信心呢？
7: 有信心，有信心，见得好了、以前吃饭也不行，吃饭吧，就是嗓子吧，总感觉有了个啥呢，就有东西堵着，长得疙瘩差不多呀。喝水它也疼，吃饭它也疼。检查说是啥呢，食管炎。拿着咱这个药也就10来天的时候吧，感觉吃饭呢，这不感觉没有，不像以前堵得慌了。
0: 好。
7: 这不是用了快2月了吗，这心脏啊也不憋闷了，也不疼了。而且这吃了有半个多月的时候，这心绞痛再没犯过了。
0: 好。
7: 血糖也挺好。那以前吧，那空腹的时候都是将近10个点左右啊，那餐后更高啊。现在更好啊，现在空腹每天我测的时候都6点多，餐后也没超过10啊。
0: 那挺好，都平稳了，都在正常范围啊。而且关键心脏不闷不疼，半个月没犯病了，这都是啥呀，这都是公珍宝元汤它毒含的719种治愈性复合酶，这些复合酶呀、一清二修三再生，它能够把你的身体从头到尾净化，从头到尾疏通，让你的身体细胞全部复活。所以说您看呢，选对药它治疗结果就是不一样，对不对？
7: 真的是，您说的真是太对了，这是选对药了。不但我见好了，我老伴呢他也用了，也用的挺好。他呢那时候血糖也高，糖尿病，尿蛋白那时候都2加号啊。总是憋闷呐、气短呐、上不来气儿。他呢就是用了不到1个月的时候，憋闷呐、胸闷气短的情况就不像没有以前那么严重了。
0: 好，
7: 这不是前几天也去检查了，蛋白呀、加号就剩一个了。所以说我老两口啊特别高兴。以前大把大把的那个花钱，那吃药啊啥的也没见好，什么扶阳啊、固本呐、还有那调五脏啊都用了，效果都不行。但是这个公珍宝元汤啊用上之后见效快，还治得彻底。主要是啥呢，就是100天就能看到希望了。哎呀，感觉现在总算是选对药了，有奔头了，真是太感谢您了，林老师。
0: 不客气啊，其实咱们还是要感谢前沿医学，感谢细胞疗法。我经常跟大家讲说，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得病的。你像咱们现在啊，身边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哪有不得病的呀？关键是啥，遇到疾病之后，咱们这个选药是必须要正确，要科学。大家以往走的弯路我就不多说了，但是我觉得只要你没治好，就说明你没治到病根上。但是任何疾病

0: 尤其是别人治不好的，别人不好治的，别人不敢治的啊，务必你要试一试公针保元汤。因为它含有的这719种治愈性的活性酶，专门从细胞和血液着手给大家治病。你看您老伴儿的这个糖尿病并发症多严重啊，已经发展成肾病，尿蛋白都有加号了，再向下发展那就是尿毒症，一旦开始透析了，最后肯定是人财两空。但是咱们通过公针保元汤当中的 GIO 生长酶和 DNA 修复酶，这些活性酶就能够修复受损的胰腺细胞、肾脏细胞、肝脏细胞。那你看它现在肝肾功能改善的多好啊，就剩一个加号了。它这是服用时间还短，你等它用到一个周期的时候，它这加号就全都没了。也就一个周期，像肾功能啊、肝功能都能恢复正常，重病的两个周期都能好利索。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能够重新树立这种战胜疾病的信心。还有些新朋友，你别一走投无路了啊，这病一治不好了就说我放弃了，我不治了，我等死，这都是气话。啊，人这一辈子啊，咱们总共也就活3万多天，去掉过去的不就剩下10000来天了吗？为啥不把健康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呀？咱们天天病殃殃的，那不就是活遭罪吗？所以说咱们选择前沿医学，选择活性酶准没错。您这样啊，老两口啊，咱们接着继续治疗，再巩固一下。您像您老伴儿呢，再给他用上两个周期，您呢也巩固上两个周期。咱们巩固好了，这些降糖药全停了，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健健康康的生活，那不好吗？对不对？
1: 太好了，太好了，林老师。
0: 嗯，
1: 我听您的，我听您的，太谢谢您了，林老师。
0: 趁着现在9.9块的价格，赶紧把药给他储备足了，以后在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就行。
1: 谢谢谢谢，我现在就订药，谢谢林老师。
0: 好，
1: 再见。
2: 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你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林老师讲话了。
3: 林老师你好，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林老师好，林老师好。
0: 嗯，
3: 林老师，我是常州的一个患者，我叫王玉妮，
0: 啊，
3: 我今年60了，啊，谢谢你啊，林老师。
0: 啊，
3: 遇到你之前吧，我就想着怎么能好好的活下去。
0: 哎呦，这么严重吗？那您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3: 哎，林老师您不知道啊。以前吧，那病可多了，颈椎不行，五根线，而且这心脏也不太好，心脏不是做了两个支架吗？花了好几万，还有那个胆囊炎、脂肪肝，这一身的毛病，每天每天呢，净吃药了，一个月啊，我得花4-5千块钱。说句实话呀，家里这些年辛辛苦苦攒的一点钱，都让我花在这买药上了。
0: 嗯。
3: 老伴儿啊，有时候也不给我个好脸，骂我说我是败家子、病秧子。可现在呀，我一天一天的精神好起来了，尤其是打这公针保元汤，9.9块就能买到。这会儿拿到家了，省钱治病，老伴儿和孩子啊，也不说我乱花钱了。您说是不得谢谢您老师，您能做了好事儿啊？
0: 一听啊，您就是一位特别开朗的人啊。其实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但是确实像您啊，原来走了太多的弯路。您看呢，您的病也多，咱们呢也不能不治，也不能挺着。但是你花了那么多的钱，病还是没有治好，这家里边人肯定埋怨您。但是公针保元汤，它作为目前国际上最前沿、最先进的、最能代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它是不会让任何一位患者失望的。您看您用完之后见效了，这回家里人也支持您了，因为您把病治好了，这效果他们实打实的看到了。关键是什么呀？您看啊，您一说起话来这心情都特别好，对不对？
3: 那当然啊。我跟您说，林老师，公针保元汤拿回来当天我就服用上了，晚上啊就那种感觉特别奇怪，以前啊身上就软绵绵的，哎呀，慢慢的你就觉得身上啊不像以前那像个棉花一样发软， 因为两手也不那么麻了。以前呢，他那个颈椎病严重的时候吧，他不仅那个头疼，整个手啊，从那个像有一条线一样扯的那个手都是麻的。就没想到第一天呢，哎，我就觉得身上啊比以前要舒坦，有效果。
0: 你看看啊，见效多快呀，而且这个快超乎我们的想象。它为啥见效这么快呢？因为公针保元汤它经过高科技的纳米悬浮技术提纯，这个提纯工艺属于世界尖端技术。就是说呀，它这个药物的分子结构比人体细胞还要小50倍，30秒通过舌下黏膜就可以吸收。要不然为啥我让大家服用公针保元汤的时候一定要口腔含服或者是舌下含服，含服3到5分钟它就立马吸收了，就进入血液了，不需要通过脾胃就能够很好的吸收，而且这种吸收率高达100%。所以说你才能够有这么好的效果啊！既然见到好的效果了，那您继续说说还有什么其他的收获没有？
3: 那是收获那可多了，还有就是那个我的这个五根线也好多的。你看以前早上啊啥事儿也干不了，就得去厕所，而且大便不成形，也就用了5、6天吧，这个大便啦，它就开始就是有成慢慢的成型了，而且啊。这个胸口这块那个不是以前总觉得呼吸气很短嘛，也好多了。哎，早上起床啊嘴不干了也不苦了。现在呀就是用了25天现在呀吃东西呀什么的啊，感觉哎有胃口啊，想吃，吃得香，而且消化得好。再一个就是脖子啊那个活动啊，它不像以前听得到咔咔听不到了，它不响了。前几天呢我还去做了个检查。医生就是根据他的检查结果，他就告诉我，他说你身体慢慢的好了啊，胆囊炎有好转，说我的脂肪肝从重度变成了中度。老伴儿啊和孩子呀知道了我这检查结果，哎呦我都笑得乐开了花啊，说我呀没对了，又省钱了，钱也不乱花了。
0: 对啊，收获还是颇多的，也得到家人的认可了啊。其实像您呐、这个慢性胃炎呐、五更泻呀、消化系统不好啊，五更泻在西医叫啥，这是肠炎，慢性肠炎。那你看你像这个慢性胆囊炎、慢性胃炎、肠炎啊、慢性胰腺炎、膀胱炎，大家用上公针保元汤，一个周期两个周期咱们再一复查，哎，炎症没有了。包括您看您那脂肪肝怎么从重度就变成中度了呢，这也是血液得到净化的好处。因为公针保元汤里边它的 GIO 生长酶、血栓裂解酶、尿激酶能够快速乳化分解血液当中的垃圾呀、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把这些垃圾给它乳化分解之后排出体外。那没有了这些垃圾的存在，那你的这个脂肪肝自然而然就会从重度转为中度，你在下一个周期的治疗过程当中就会从中度脂肪肝呢、变成了轻度脂肪肝，这不就是病情的一个好转吗？对不 对,
3: 对, 对, 对，
0: 非常好啊。
3: 林老师我还发现啊、我还发现咱们这个公针保元汤啊有一个和那个叫啥来着速效救心丸一样的，它见效特别快。这不就前两天我老伴儿他那个心绞痛发生特别那个极厉害，当时我刚好用那个公针保元汤，我就立马给他用了一支，用的他真快呀，也就几秒钟啊，他的那个脸色慢慢就缓过来了，一两分钟，哎呀，他就坐起来动，他就拉着我的手，他就说，哎呀，前胸后背不疼了，谢谢我，真是我俩啊。怎么都没想到这公针保元汤的效果会这么强的啊，看来在你们广播里说的呀那都是实打实的真话，就是我老伴儿啊说我现在呀才用了25天效果这么好，他说你以后坚持用、用上100天那以后身体可不大变样了吗？
0: 那肯定没错的啊。 等你用到100天的时候，嗯，宫珍宝元汤里边的这719种活性酶，一清二修三再生，就是能够让你100天血液干净，100天心脑复活，100天细胞再生。那个时候啊，你整个包括像啊慢性胆囊炎、肠炎、脂肪肝，完全就好了，临床症状都消失了。然后你再巩固2个周期就完全可以了啊，包括您老伴儿这个情况也赶紧趁着9.9块的这个价格给他用上。你说他这心绞痛多危险，为啥会疼？心血管堵住了，一旦他堵死了那就是心梗，心梗随时随地都会犯病，而且随时随地要人命。你说你要是真是犯了心梗了，身边没人没药的话，那这人很容易就过去了，对不对？
3: 那可不是，我老伴他在家也说了，嗯，现在9.9块的价格我们用起来完全没有负担，要是把病拖严重了，嗯，跟我一样做手术下支架，那可不是得不偿失吗？这不9.9能解决的事儿，嗯，他现在呀也特别想用。
0: 好啊，能这样想就对了，咱们早点用上，既省钱又治病，关键人呢，啊，他也不遭罪了，一举多得，嗯，啊，这样吧，赶紧去订药啊，趁着现在9.9的价格把药储备足，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就行啊。
3: 好好，那您老师我也不跟您在这里啰嗦了，我赶紧打那个场外电话，把这9.9的药给抢上去，谢谢您。
0: 好好，再见啊。
2: 今天的长寿密码栏目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听众朋友再见。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
1: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2: 传承中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大型健康访谈栏目黄氏养生院，我是主持人艾华。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是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御医文化的传播者，大家的健康领路人杨老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聊健康话养生。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3: 艾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杨老，对于健康的关注，我想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中老年朋友真的是重中之重啊。因为自从这两天我们和大家聊到冬病夏治的这个话题以来，哎呀，我们场外的这个电话咨询到相关问题的就非常的多。大家想用黄氏膏方来冬病夏治的患者比平时多了将近2倍。
3: 对。
2: 所以说从这个电话量上，我们也充分的说明了老百姓健康意识真的是在提高啊。
3: 对，在以前呢，我们这个生活水平一般的情况下，其实老百姓主要关注的是生活。
2: 对。
3: 哎，就是我怎么能把自己这个生活搞得更好一些，忙忙碌碌。
2: 嗯。
3: 啊，就是怎如何挣钱，如何养家糊口，如何弄老人，如何弄孩子。你现在呢，随着这个生活水平越来越提高了，大家呢发现，哎呦，生活是过好了，结果呢病来了。
2: 嗯。
3: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包括有些中年人就人到中年以后，血糖高了，血压高了，这些病就开始来了。大家发现呀，最后如果没有健康的话呢，你就是家资万贯，你家里呢正像个金山银山来，那都是假的。
2: 对，没有用。
3: 对吧？哎，没有用啊。
2: 嗯。
3: 哎，人们突然间发现呢，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一直在提倡的，说精神文明建设跟这个经济建设呢要两条腿走路，其实一个道理。
2: 嗯。
3: 啊，就是我们老百姓来讲的话，你现在有了钱了，吃穿不愁了，就是再困难的家庭你吃穿不愁了吧。
2: 嗯。
3: 在吃穿不愁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关注健康了，因为你只有吃好了喝好了，你还有个好的身体，你才会有好的生活质量。
2: 嗯。
3: 啊，要不然的话呢，你就是家里存个几十万上百万上千万，最后你躺在病床上数钱有什么用啊。
2: 对。
3: 所以说健康意识提高了。

0: 所谓冬病是什么意思？冬天容易加重或者说容易好发的病症，这就叫冬病。
1: 嗯，
0: 啊，严格意义上来讲分四大类，就是所谓冬病啊，冬病夏治呢，四大类病症。首先第一大类是什么呢？一定是心脑血管病。
1: 嗯，
0: 对吧？你心肌缺血、冠心病、心绞痛、心梗，什么早搏、房颤、二尖瓣、三尖瓣反流，啊，什么脑动脉硬化、颈动脉长斑块、脑血栓、脑梗、中风、偏瘫、半身不遂，什么脑白质病变呐、脑萎缩、痴呆呀，这所谓第一大类心脑血管疾病，这是典型的冬病嘛。
1: 嗯，
0: 一到了冬天，这种病症的患者，你必然会加重嘛。
1: 对。
0: 啊，具体加重到张三是加重到瘫痪了，李四要了命了，这个每个人的程度不一样。啊，它是有区别的，但是呢，一到了冬天，你这个病呢，几乎都会100%的加重，这是确定的事情。
1: 嗯，
0: 这是第一大类，就是冬病夏治。因此，我刚才提到的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你这个时候一定要治疗。
1: 嗯，
0: 对吧？你不要等冬天你这个病重了再治，晚了。
1: 嗯，
0: 第二大类冬病夏治是包括什么呀？哎，包括气管炎、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哮喘这一类呢，老咳喘病症的患者。
1: 对，这类病症啊，就特别典型了。
0: 对，
1: 你
0: 别说，你别说冬天加重了，秋风一起，秋凉一起，天气一秋凉了以后的话呢，你是不是咳嗽就加重了？
1: 对对对，马上特明显。
0: 哎，你喘的就厉害了。
1: 嗯。
0: 到了冬天的话呢，基本上呢，很多人呢，三天两头的跑医院。这典型的冬病，这一类病症同样的道理，你不要等秋天冬天你犯了病了你想起来治疗了，那就晚了。
1: 嗯，
0: 那个时候治疗那叫什么呢？叫雨后送伞。
1: 嗯，
0: 下完雨了给你送了一把伞有用吗？
1: 嗯，
0: 没用了。还有第三大类，就是风湿骨关节、颈椎、腰椎病的患者，这一类老风湿、类风湿、产后风湿呀，什么滑膜炎呀、颈椎腰椎病啊、骨关节退行性改变呢，这是典型的第三大类需要冬病夏治的病症。
1: 嗯，
0: 那一到了秋冬季节，你这个病肯定会加重，天一凉了以后，你关节疼的床也下不了了，这个大家知道吧？啊，风湿类风湿的，还有一类是什么呢？就是慢性肠胃炎的病人。
1: 嗯，
0: 啊，慢性肠胃炎的病人，冬天呢，天一冷了以后的话呢，很多人呐，跑厕所跑的一天呢，吃三顿饭，跑四趟厕所，裤子都提不起来了。
1: 是。真是这样，
0: 为了怕着凉啊，怕着凉，冬天就是个冷的天气，你能不着不了凉啊？
1: 对，
0: 就夏天很多老同志吃苹果都得拿温开水泡一泡他才能吃呢，你想一想啊，他这种寒性的体质，你到了冬天以后你的病得多重。
1: 对，
0: 啊，因此你什么时候治疗呢？一定要夏天治疗。所以说呢，这是典型来讲，严格意义上来讲需要冬病夏治的四大类人群：心脑血管病、老咳喘病、风湿骨病，包括慢性肠胃病。但是还是有一点呢，我们不光是局限于这四大类病症，其实很多病症我们就简单的理解，夏天只要你选对方子用好药，你治疗的话呢，都要比大多数的病症啊，也包括糖尿病啊、失眠呀，你要比秋冬季节治的效果好。有人说为什么？
1: 嗯，
0: 啊，虽然说你像糖尿病它不存在冬病夏治，但是为什么这个季节用药它效果，只要用对药以后它效果就好呢？因为夏季人气血循环快，这个道理懂吧？
1: 对，
0: 对不对？气血循环好比说冬天你这个血液周身转一圈，需要5分钟，夏天它4分钟就转一圈。那么气血循环快了以后，只要用对药了以后呢，那么药进到身体当中真正的起作用是靠什么？靠血液带着你去走到全身各处起作用啊。
1: 嗯，
0: 新陈代谢快了，气血运行快了，同样用药的话呢，是不是夏季你即使不属于冬病夏治的病症的患者，你夏季用药治对了以后呢，你比秋冬季节开始治疗你效果要好得多。啊，所以说呢，这个冬病夏治呢，当然说具体的病症啊，大家有区别的。很多人关注说，我这个病究竟适合不适合冬病夏治呀？
1: 嗯，
0: 适合不适合用黄石膏方这种御医文化的药方子来治疗啊？
1: 嗯，
0: 打个电话问一问的事儿。我们这个节目别的不敢保证，有一点可以保证的就是，能治的给你治，哎，实话实说，你不适合的话呢，绝对不能让你用，不能耽误你的治疗的。
1: 对。所以说啊，对于杨老提到的你像心脏病、脑梗等等啊，就是心脑血管疾病。

0: 还有气管炎、肺气肿、老慢支啊，这些咳喘类的疾病。另外你像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啊，这样的病症，还有肠胃炎啊，这四大类疾病的这个患者人群，我们是一定要进行冬病夏治的。另外对于大多数的这个中老年慢性病而言哈，真的就像杨老讲到的这样，因为夏天是阳气最足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去治，真的你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个时候治病，用最直白的话讲，就是这个时候治病啊，我们说这是老天都在帮你的时候，所以说是最佳的老慢病治疗时机哈。特别是冬病人群，我们一定不要错过机会。想了解冬病夏治啊，欢迎走进我们的节目，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很多人不理解，说为什么要冬病夏治啊？甚至有些患者讲说，我好不容易我熬到了这夏天了，我这病情轻点了，我能少吃点药了，怎么还让我大夏天大伏天的吃药治病呢？
1: 对，很多人可能有这个困惑。
0: 嗯，
1: 你像气管炎、肺气肿的患者，你好不容易到了夏天的咳嗽啊、喘呐、吐痰能轻一些了，
0: 嗯，
1: 他吃药少一些了，你这个时候一提冬病夏治，他烦，说你这气管炎、肺气肿的患者，你就现在赶紧开始治疗。他说我夏天好不容易呢，按查检能吃的少一点了，你让我治疗，他不愿意。
0: 嗯，
1: 我们为什么要冬病夏治啊？啊，冬病夏治的目的是什么呀？第一个快。冬病夏治呢，治病的速度快。你同样一个老咳喘病的患者，如果说是你冬天治半个月才能起效的话呢，就拿黄氏膏方，很多患者咳嗽啊、吐痰啊、喘呐、啊，你如果秋天冬天犯了病了，用黄氏膏方治的话呢，你快了快了，你得10天半个月才能减轻。
0: 那
1: 你咳嗽啊、吐痰啊、喘呐、啊、开始减轻了，但是如果你夏天这两天很多人咳嗽啊、吐痰啊、喘也有这些症状的话呢，你慢了一个礼拜，你快了有些患者3-5天他就能见效。
0: 嗯，
1: 你说你什么时候治疗，对吧？会更快吗？夏天治第一个更快，第二个是什么？我们冬病夏治的目的是什么？叫借天时助药力。
0: 嗯，
1: 就真正你治对了以后的话呢，借助天地阳气生发、正气生发这种力量的话呢，来一举驱除你体内的病邪，很多病症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治病根的一个效果。
0: 嗯，就是你想把你这个病治得更彻底一些。
1: 对。
0: 哎，你这个时候治。
1: 啊，你这个时候治。
0: 嗯。
1: 你气管炎、肺气肿的，你心脏病、脑血栓的，你想从病根上把这个病治得更彻底一些，什么时候治？就这个时候治疗。
0: 嗯。
1: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哎，那最简单的来讲，冬病夏治更省钱呢。
0: 嗯。
1: 对吧？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就更省钱呢？
0: 嗯、
1: 很简单。我们冬病夏治，你像气管炎、肺气肿的患者，他一到了夏季的时候呢，病情咳嗽啊、喘啊、吐痰啊，相对就能轻一些了。轻一些表明什么？表明病邪的力量在你的体内是不是处于弱势状态？
0: 对，
1: 不是说那个病没了啊，你不要以为说一到了夏天不咳嗽了，那个病就好了。你试一试，到了秋天以后，你又咳开了，你比去年还重。他不，为什么夏天就轻了？因为夏天外界阳气生发，正气的力量足，把那个邪气呀、啊、这种寒痰的压在体内了，他的这个病邪的力量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呢他就咳嗽啊、吐痰呢减轻了。
0: 嗯，
1: 你可不要错误理解，以为说是哎呦我这个病呢一到夏天就好了，不是好了，是正气把邪气压制住了。他的力量弱，那么他的力量弱的时候你去治他呢，还是等他秋天冬天他养的兵强马壮了你再去治他呢？
0: 当然是他弱的时候啊。
1: 那一定是这样，就跟打仗是一个道理吧、
0: 啊、
1: 你等他养的兵强马壮了你治不住他的时候你再去跟他打、
0: 啊、
1: 那个时候你吃3个疗程5个疗程，你现在可能1个疗程2个疗程就可以远远可以达到你秋天冬天吃3个疗程5个疗程都达不到的效果。
0: 对，就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夏天就相当于你这个病是老弱病残，
1: 对，
0: 他的视力比较弱，你等要冬天他就是精兵强将。
1: 对，
0: 哎呀他那个势头啊，你看因为从你这症状上你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得到，
1: 你就压不住他了。
0: 对呀、啊、所以你想你是应对精兵强将，你用时你用的力、嗯

0: 还是你应付一些老弱病残，你应付的这个需要的这个力量大？
1: 哎，这就不言而喻了。
0: 啊、
1: 我们开玩笑打个比方，你想打你儿子，你得等他没长大了打他呀，
0: 是，
1: 对吧？
0: 大了你打不过。
1: 小学的时候你还能打两下子，你上了中学你打一打，
0: 啊、
1: 站起来比你高，坐下比你粗，
0: 是，
1: 你试一试。
0: 对。
1: 哎，这一个道理，开玩笑啊，就是这个道理。我们无论治病啊，还是养生啊，
0: 嗯、
1: 还是很多道理，它是相通的。所以说呢，
0: 对对对，
1: 很多人说为什么要这个冬病夏治呀？
0: 嗯、
1: 更快。更能够冲彻底上治疗，更省钱，就这三点。
0: 哎呀，我觉得杨老真的，当您分析完冬病夏治的这个特点优势之后，我觉得每一个老慢病患者，大家都应该行动起来，抓住这个机会。你不懂没有办法了，你不知道没有办法了。那你想想，让你的这个老慢病快速的好，是吧？从疾病发病根源上去治，还让你省钱，哎呀，这不就是我们老百姓最需要的吗？那杨老，还有很多患者可能会说这个冬病夏治啊，我知道了，我也认可了，
1: 嗯，
0: 但是为什么冬病夏治咱得选择黄氏膏方呢？
1: 嗯，
0: 我用别的药那就不是冬病夏治的效果了吗？
1: 嗯，好，这个问题要问得好，可能很多人也有这种想法。
0: 嗯，
1: 啊，说就用你黄氏膏方就能冬病夏治，别的药就不行啊？我听那个老师讲课，说是吃他的药也能冬病夏治。
0: 嗯，
1: 这里面大家来分析。首先，第一个，你常规用药就不存在冬病夏治。你说你气管炎、肺气肿的患者，你吃安茶碱还分个什么冬病夏治呢？
0: 嗯，
1: 他就什么时候喘你什么时候吃就行了，他反正他也是顶子药嘛。
0: 嗯，
1: 啊。那么还有呢，很多人说我听这个老师说的产品呀，那个老师说的产品呢，都能冬病夏治啊，是不是这样呢？那当然不是这样。为什么这么讲？我们冬病夏治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呢，借助夏季呢，尤其入了伏天以后呢，外界阳气极盛的这种阳气就是正气呀，无论是自然界还是身体当中，阳气就是正气，外界的阳气最足的时候，也会鼓舞你身体当中自身的阳气。
0: 嗯，
1: 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它能从病根上对于很多的冬病夏治的患者能够达到一个治疗。那么真正能够起到一个扶阳、强五脏、调和五脏六腑功能的，那么什么样的药方有这个作用呢？黄氏膏方啊。
0: 嗯，
1: 黄氏膏方几十味药材入药的大药方的十斤药材浓缩八两的药膏，我们经常讲它的药理功效叫补气血、阴阳之虚、修五脏六腑之分。
0: 嗯，
1: 你别的药没有这个功效的啊，它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它从整体上来调你的身体，来治疗你的疾病的，别的药有这个效果吗？没有，
0: 没有，
1: 没有，你当然不能达不到这种冬病夏治的效果。另外，从方子上来讲，那几十味药材写在说明书上的，踏踏实实，它方子里有东西的，为什么能治呢？啊，五脏都有归经的药。再有呢，从入药、从炮制来讲，炮制十斤药材浓缩八两的药膏，还要地养百天。尤其它这种剂型高滋剂型的药啊，它叫慢病缓攻，借助人体新陈代谢最快的下三月。那么这个时候把黄氏膏方这种高滋剂型的药用上以后呢，它能渗透到你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关节这个清窍当中，能够呢入到你每一个细胞里面去，去除你的病邪。这时你吃多少药片胶囊，它有这个作用吗？
0: 没有。
1: 哎，没有。所以说呢，为什么我们讲说黄氏膏方，大家想要冬病夏治病症适合的话呢，应该是大家呢最适合的一个方子了。
0: 哎呀，所以我们说这个冬病夏治它是有要求的，它是有技巧的。你要想达到冬病夏治最佳的效果，当然要用好方子，用好药了。黄氏膏方真的是我们老慢病患者的首选。大家想了解冬病夏治，想了解啊皇家御药黄氏膏方，欢迎走进我们的节目，400-677-3577，400-677-3577。那杨老，我们就以您提到的最适合冬病夏治的一类病症哈，就是心脏病，我们就以这样的患者为例，如果说赶着这个冬病夏治的黄金时间段用黄氏膏方。

0: 来治疗的话，有哪些好处呢？
1: 第一个，我们贯彻中老年人最常见的冠心病、心绞痛、心梗的问题。
0: 嗯，
1: 这个病中医是怎么给它定义的？说是由于心脉失去了阳气对它的温煦，而发生了瘀阻不通和闭阻不畅，发为胸痹症。
0: 嗯，
1: 啊，胸痹症其实就是心脏的经络瘀阻不通了，不通则痛嘛。你为什么心口疼啊？为什么憋气呀？因此他，你听他这个定义就能听出来，说胸痹症的主要发病原因就是阳气弱了嘛，最后导致心经、心包经闭阻不通了，最后得了这个病了。
0: 嗯，
1: 阳气不足导致的病症，来夏天正好是外界阳气最足的时候，用这种可以生发阳气、平衡阴阳的黄氏膏方来治疗，你说这是什么效果？
0: 嗯，
1: 他一定是能够呢，第一个能从病根上来治疗。十斤药材浓缩八两的药膏，地养百天以后的话呢，它通过生发你的阳气，阳气生发了以后，能够很好的温煦你的心脏的经脉了，就能把西医所讲那个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一层层的给它怎么样，像融冰化雪一样消开了、融开了、化开了。
0: 嗯，
1: 这样堵在血管壁上那些东西慢慢的没有了，经过肝肾代谢排出体外了，血管通了，你还胸闷吗？你还气短吗？你心绞痛还犯病吗？你人是不是就有精神了？你睡觉啊、吃饭呢、啊，你就好了。
0: 嗯，
1: 因此这个季节像冠心病、心绞痛的、早搏房颤的、心律不齐的这一类病症的患者，我们用黄氏膏方什么时候治？想要从病根上治，就这个时候治。
0: 对，
1: 你现在一吃一个疗程，比秋天冬天吃俩疗程效果都好。
0: 嗯，
1: 这是第一个，就是从病根上治疗呢更彻底。第二个是什么？显效更快。
0: 嗯。
1: 啊，由于它借助天的力量了，外界阳气生发，再加上药效的作用呢，二者叠加在一起呢，它就能够更起效更快，疗程更短。
0: 嗯，
1: 好比说一个冠心病心梗的患者，血管堵了80%了、90%了，如果说用黄氏膏方，你秋天冬天想往开通这个堵的地方，你可能得3个疗程、5个疗程，你才能通的差不多了。
0: 嗯，
1: 那么夏天治疗的话呢，可能你2个疗程、3个疗程就可以了，
0: 很快，
1: 很快。而且呢它疗程就短了，这样是不是你就省了钱了？
0: 对呀。
1: 哎，所以说所有心脏病的患者，冠心病的、心绞痛的、早搏房颤的、2尖瓣、3尖瓣反流的等等的这些心律不齐的患者，如果想要用黄氏膏方来治病，尤其没有用过的，那么就这个季节开始治疗。
0: 对。
1: 既省钱，效果又好，疗程又短。
0: 对。所以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哈，大家一定要抓住最佳时机，我们好好的调治一下这个心脏上和脑子上的这个病，因为心脏和脑子上的病没有小病，它是直接危及生命的。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风险的存在，好好调一调，自己舒服一些。另外，我们说今年秋冬季节，咱就不害怕了。另外，你像在这个时候，你看你治病用黄氏膏方的话，你还可以省钱，你还可以见效快。你还可以更好的去定根，真的是有诸多的好处啊。想了解黄氏膏方，欢迎走进我们的黄氏养生院节目。任何老慢病方面的问题啊，有这方面的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接通现场朋友的热线。
1: 好的。
0: 嗯，
2: 年纪大的人常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痛、肠胃病等慢性病，都是日积月累熬出来的。
3: 这一辈人年纪轻的时候有点小毛小病，熬一熬就熬过去了。
2: 慢病难治，大多因为五脏失调、气血不足，补都补不尽，更别说治。红花、三七、人参、阿胶调补气血，黄芪、山药等养五脏、强筋骨，益寿强身膏、精选22味药调补养相结合，才能有效治疗头晕胸闷、失眠健忘、心慌气短、关节酸痛等慢性病。
3: 牛眼泡出来了，马上就要出膏了。
2: 慢病需要养着治，熬出来的慢病就用熬出来的好膏，黄氏牌益寿强身膏，国药准字。
4: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

0: 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
2: 老师啊。
1: 哎。
2: 你救了我的病了。
1: 哎呦。
2: 我现在恨着泪跟你说话。
1: 哎呦。
2: 我特别激动。
1: 哎呦。
2: 我今年88岁了。
1: 嗯嗯。
2: 嗯，我从小的心脏病。
1: 嗯。
2: 我妈妈是心脏病走的。
1: 嗯。
2: 我一看，我吃这个膏啊，我叫长寿膏吧啊。我喝这个膏啊，我一听您的广播呀，我就买了，买了好几万块钱的。为嘛呢哈？我在后面去干啊，别接我妈妈那个班儿。
1: 从小这个心脏就不太好，用了黄石膏方，现在呢舒服一些了。
2: 杨老师，
1: 嗯，
2: 我呀没吃这药以前呢，我心脏疼啊，高血压有180-200的，有时候血压都低下来了，脉呀也是不正常，有时候快，有时候慢，我心脏疼啊，老抢救。我前后心疼啊，我手指头也疼啊，不得这病的不知道，得这病的知道。
1: 对。
2: 浑身上那针多，不说不过来的针呢，前后心多我呀。
1: 嗯。
2: 心脏疼起来以后是那样。
1: 嗯。
2: 我一听见广播呀，我就买了。
1: 嗯。
2: 我说试试看看吧，这么大的医院都没给我治好，反复的住医院。
1: 嗯。
2: 有时候观察。
1: 嗯。
2: 我住医院，我回来我买这个膏啊，我都喝吧，喝呀、啊，救命的人啊，老师啊，那我那个嘛，我喝了16个月了，
1: 喝了以后现在见着成效了，
2: 心脏，心脏一回也没疼过，
1: 啊，
2: 这不救了我的命了吗？
1: 太好了。
2: 一回也没疼过，我是跟老师，我得好好的汇报。
1: 嗯，
2: 我买几万块钱的，几十万也值了。我反复的老住院抢救去，
1: 对，
2: 不止那阵儿走了，血压那么高，
1: 嗯，
2: 有时候也卖呀，住院呢，30来下，让我这手术都动手术，带这个带那个的。我说多大岁数了，我还动刀去，我都这样走了得了，我始终都没动，喝这个膏啊，这不长命膏啊，都把我给救了。
1: 嗯，
2: 这些个月我都没疼过一回呀、啊。
1: 嗯，
2: 那个睡觉孩子们都不耐烦了，睡下2点疼醒了。
1: 嗯，
2: 就现在这个疼啊，前后心也不疼了，心脏也不疼了，救了我的命了。
1: 嗯。那不用照这边坠了，而且不疼的话呢，这起码呢证明的堵那个地方慢慢的通开了，咱们防止得心肌梗死了。
2: 一做心电图啊，好些个样，什么快了、慢了、不齐了、早跳了、房颤了，我都懂的了。
1: 嗯。
2: 那个，我这个心脏啊，我都汇报到这儿啊。
1: 嗯嗯。
2: 另外呀、啊，我一提多病，那个你这药这膏啊，长寿膏啊，我就叫它长寿膏吧。这个长寿膏啊，我喝了，挺好的，挺好的。我也宣传别人有心脏病的，我说救了没有您命了。我呀一提多病，那个老师啊，杨老师啊，我这五脏啊，都知道在哪搁着。哎，都知道在哪搁着。你五脏都疼啊！我一看见药啊，你这个长寿膏啊，喝了治五脏的。
1: 五脏同治，
2: 五
1: 脏同养啊。
2: 喝吧，喝完了以后啊，这个大病给我气了。哎呀，我特别高兴。
1: 因此，所有心绞痛的、心梗的、这种早搏、房颤的、2.5、3.5反流的心脏病的患者，都应该用点黄石膏方，你试一试嘛。
2: 太好了，我救了我的命了，太好了，我说不全呢，杨老师。
1: 哎，
2: 我在这儿给你鞠个躬吧。
1: 不用那么讲，老人家。
2: 我88了，我不给你磕头了。
1: 不用，您这是能治好病了。

0: 以后呢，给我来个电话，我听着就很高兴，我替你老人家高兴，你多保重身体。
1: 谢谢。
0: 啊。
1: 谢谢。
0: 也祝你老健康长寿吧。
1: 立了一大功了。
0: 哎。
1: 对老百姓没有有病号的特别稀罕你呀、啊。我也没文化。
0: 哎呦。
1: 救了我的病了，谢谢。
0: 哎。哎。
1: 谢谢，我再
0: 多保重，祝
1: 您
0: 健康吧。
1: 谢谢啊、
0: 好。
1: 嗯。
0: 好，再见。
1: 嗯，再见。
0: 哎。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姚教授你好。
0: 哎，你好。哎，
3: 哎呦，姚教授，我听到你这个公司搞法太好了，我向你反馈反馈这个信息啊。
0: 啊，是用这药的患者。
3: 哎呦，喝这个膏方太好了。你我老伴儿啊，他是以脑梗啊三次住院。
0: 嗯。
3: 住院期间不看好了，看好基本没了解这个什么大的后遗症。
0: 嗯。
3: 就是腿走道啊，那个时候啊，他脚往下沉。往下沉不走道不行。眼看不能自理了，我听你这个高方讲，讲这玩意以后呢，马上我就买了喝的这个黄氏高方，到现在啊，他喝了8片了，第8片上了。
0: 嗯。
3: 这个基本上现在呢挺好，现在走道腿有劲了，腿也不胖了，拐棍啊能撂下了，能自理了，能走在这家务活能自理了。哎呦，
0: 用了3个月的时间下来以后，腿也不胖了，拐棍也不用拄，原来拄拐棍的时候都不利索，现在拐棍不用拄了，还能生活能够自理了。
3: 哎，对对对。
0: 脑梗3次住院了，在用黄氏膏方之前，老伴呢是拄着拐棍，是他拄着拐棍能走多远？原来
3: 哎呦，走多远，走个30-40米就不行，现在
0: 拄着个拐棍走个30-40米都走不了了。
3: 哎，走不了。现在他能嘛了，出来进去的不用拐棍了，他脚底啊，他脚有劲儿了。
0: 哎，就是得了病那个脑梗以后，那个半个身子感觉听自己指挥了，是吧？
3: 对。
0: 踩在地上的脚能够踩踏踏实实踩住地了。
3: 哎，能踩住地了，行啊。
0: 踩实诚了。所以说呢，用了3个月下来以后，原来走拐棍走30-40米，现在呢不用拄拐棍了，想干什么干什么，还能够干点家务活了。
3: 能干家务活，做饭呢，怎么还能行了。
0: 原来做不了饭吧？
3: 原来都不行了。我一看这个3月份可，今年这个3月份他住次院，我一看坏了。哎呦，不行了！我听你这个讲座以后啊，听你，哎呦，我觉着成好了。杨教授啊，哥，你说那事，你真为老百姓。哎呦，这个高方是确实对老百姓确实有好处啊！哎呦，我说不了哈，杨教授你也别忙是吧？反正我表示感谢吧，啊！
0: 不用老爷子，我能感受到了，老伴儿的自己身体的好了，原来拄着罐30-40米也走不了。作为男同志，要一辈子没做过饭的，你这老伴儿连个饭也做不了，你还得成天伺候他，你整个家里就乱了套了。那你现在通过黄氏膏方这3个月的功夫用下来，他自己呢不仅是拐棍不用拄了，而且呢还能够给你做口饭吃了，这多好啊！
3: 行啊，他就做现在这个腋窝两些，刚才我这个腋窝两些两边啊，一到晚上冷那个事儿。
0: 对，这种情况的患者，我一会儿给调就行了。这其实还是阳气虚衰的一种表现。
3: 哦，咱这个药引子现在我没有啊。
0: 好，我给他调整啊。他这种情况的患者呀，给他怎么弄呢？首先呢，用这个，现在血压怎么样？
3: 血压基本稳定，血压基本稳定了。
0: 那你给他的血压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呢，从药店买点黄芪。
3: 黄芪。
0: 第一个是要黄芪，200克的黄芪，再加上200克的那个茯苓。
3: 黄芪和茯苓。
0: 茯苓和黄芪，每次用10克的黄芪，10克的茯苓。
3: 10克黄芪，是熬成水
0: 是怎么样啊？熬成水了，拿这个水把黄氏膏方敲开了送下去。
3: 好的。我再说说，基本你这个情况就这样了。我再说说我这个情况，谁杨教授啊？
0: 哎。
3: 我腰

0: 腰间盘突出，腰椎个下垂，颈肩腰腿疼。我现在吃了还不到一个月，基本上啊能关节不那么疼的难受了，那走路就走不动了，走不起来呀、
1: 啊。对，
0: 就那个脖子膝盖很疼啊。现在不这个右膝盖疼了，还是不得行。我寻思这个。
1: 现在用黄石膏方以后，这个关节疼的减轻了，腰疼减轻了没有？
0: 腰它倒不疼，这一走站的时间长了就不好受，就疼。
1: 那现在这个膝关节呢是疼痛的是明显减轻了。
0: 对对对。
1: 接下来以后你现在是怎么用药呢？
0: 我就是原来十颗，得15颗，又喝到20颗呗。
1: 接下来以后呢，你这种情况的患者用点引经药可以用什么呢？用淡盐水。
0: 哦，淡盐水。
1: 把那个淡淡的盐水不用太咸了啊，用淡盐水呢、
0: 哦、
1: 把黄石膏方调开了送下去。
0: 哦，这那个早晨呢？
1: 早晚都用。
0: 哦，好。
1: 这么调整上这用上半个月左右，你体会一下，然后给场外老师来个电话。
0: 好的。
1: 好吧。
0: 谢谢杨教授。
1: 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我也没什么文化，我祝你身体健康。
1: 感谢老爷子。
0: 你表一表那个刘红老师，他对我这个事儿很关心，我表示感谢啊。
1: 好，我一定表扬他，你放心吧。再接再厉，老两口，祝你们身体健康吧。
0: 好嘞，谢谢你，谢谢杨教授。
1: 好，再见。
0: 再见，好嘞。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 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喂，你好杨老师。你好，我是新朋友。
1: 哎，
3: 我们家的病情太多了
1: 啊，有什么问题您讲，是给谁看呢？
3: 我跟你说，我们家的病情啊，糖尿病40多年了，知道吗？现在等于心脏病，知道吗？都很多病了，知道吧？现在就是通过我听过这些日子，我现在您想做再买这膏，我想就买了，买以后我把我的，你跟说吧啊。
4: 你说叫我们那跟说吧。
1: 好。
5: 杨老师。
1: 哎，
5: 你好。我呀，他说是我的病，那个我是糖尿病综合症。
1: 40年的糖尿病了，你血糖现在能控制在多少？
5: 不稳定，反正有时候那个就早晨就7-8点吧。那个7-8点的时候少，有时候甚至到9点多。反正9点多、8点多就睡得多，有时候偶尔的还11-12了。产后啊，打完胰岛素啊，吃完药啊，都是就7-8点，得吃完早点。产后啊，知道吗？不稳定，知道吗？
1: 空腹血糖8-9个10来个，餐后血糖呢，吃完药以后还能下来点儿，这是血糖的问题。然后呢，心脏
5: 不
1: 舒服。
5: 不下来。
1: 现在心脏不舒服是怎么不舒服呢？
5: 心脏啊，我是就是前年啊，前几年啊，心酸。反正现在心脏反正还凑合吧。你要在医院住院那个就给药死药活了，就完了，就这样。
1: 那你心衰呢，这要命的病。我问你，现在这个腿肿的厉害不厉害？
5: 腿不算太肿，偶尔的，就去年是前年有一次肿，我住院就是控制，输点液，反正好着我了。现在不怎么肿了，反正不肿啊，晚上也跟。那个白天也跟晚上不一样，完睡一宿觉，反正就腿就细了，而且我夜尿多。
1: 夜尿一晚上得起夜几次啊？
5: 好嘛，有时候得7-8次，有时候偶尔的3-4次。
1: 这肾也纳不住气了，心也衰了，这就糖尿病40年的糖尿病啊。伤气、伤血、伤五脏、伤元精，
5: 对，
1: 把五脏六腑各个器官都是这个损害的够呛啊。
5: 对，
1: 那眼睛上现在怎么样啊？
5: 啊？
1: 眼睛怎么样？
5: 眼睛不行了，失明了。
1: 两只眼睛都失明了。
5: 反正有一点光感。

0: 呀，
1: 在屋里头没问题，我就没这个这眼，我是去年摔着了，住院保守治疗，这腿也不行，知道吗？摔着保守治疗不能做手术啊，
0: 对，
1: 就在屋，反正我这就是病入膏肓已经，知道吗？
0: 今年多大岁数？
1: 我今年69，从小到大69，
0: 还年轻呢，这还不到70呢。还有什么毛病？现在还带出什么病来了？
1: 肠道也不行，肠道那个大便也不怎么好。
0: 大便不成形。
1: 对。
0: 嗯。
1: 也不好。
0: 嗯。别的方面呢？
1: 反正就是组合症啊，你要这样，我骂的咱全省没有好地方。
0: 糖尿病，这就是我经常讲的。我说糖尿病只要超过20年以上的糖尿病的患者，从脑袋顶上到脚底下都能数出病来。
1: 对对对对。
0: 那、因为他这个病就伤人的整体嘛，伤整体就要整体治，而不能说按照原来这种治法，不管吃中药西药还是保健品，血糖高了降糖，血压高了降压，心脏不好治心脏，眼睛不好治眼睛。
1: 对对对，
0: 结果你发现你恩性呼噜起来飘了，
1: 哪也不行了，哪也
0: 哎。
1: 哎、
0: 这么治永远是被那个病牵着鼻子走，他绕着圈的得病，你绕着圈的吃药，这一大堆的药就把你吃坏了。
1: 没错，
0: 对吧？
1: 对，
0: 这个是最需要用寓意文化的这个黄氏膏方，这种药方子，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那这个节目呢，听对了。
1: 对对对。
0: 那用黄氏膏方慢慢的调的一点一点的，你这个身体呢能够调过来了。
1: 哦，哎呀，太感谢了，杨老师。
0: 你现在已经拿到药了，买到了是吧？
1: 已经买着了，还没送来呢。
0: 好，等你拿到了以后啊，现在记，我怕你也记不住了，你没有拿到这个东西不直观。等你拿到了以后呢，我给你开好治疗方案，让场外老师呢慢慢的告诉你。
1: 哎呀，谢谢，我眼不行，反正我脑子有时候记忆力还凑合，不像那个那个嘛，不是就只是我们那个差体质一的。他脑子不行，脑子记不住事儿，我就听着脑子有个嘛事儿。
0: 你这就够好了，你心衰糖尿病40年了，对脑子伤害也
1: 很大。10多年了，哎呀，
0: 时间长了以后，这脑血管很容易脑梗啊，这些问题的出现。但是我们用黄氏膏方呢，提早的调理呢，别再出现别的问题了，把现有的问题呢给他好好的解决解决，这个少遭点罪了。
1: 对对 对，杨老师，像我就跟你说到这儿。我说说我们那个
0: 老爷子什么情况？
1: 他是这个玻璃盖疼，大拇哥骨头那骨头那疼，知道吗？他血压也不也有点高，他现在吃的药吃那个叫嘛半心酮，知道吗？吃那种药，1天1粒。
0: 吃完半心酮，他血压能到多少？
1: 是不是130吧？130、105的，反正不稳定，也是反正
0: 不稳定。他吃完半心酮的血，高压能降下来，看他低压还是降不下来呀。
1: 低压哈。
0: 对呀、105还是高啊。
1: 对，
0: 低压你得控制到90以下，他现在105还是高啊。
1: 对。
0: 所以说他这种情况呢，黄氏膏方要定到了以后，把黄氏膏方也用上，配合着用。他膝盖那个问题，往往是老年性的这个滑膜炎比较常见。
1: 对，他腿疼。
0: 对，包括他关节这个方面，连血压呀这些关节疼痛啊这些问题呢，通过黄氏膏方调一段时间，应该慢慢的能恢复过来了。
1: 哦，他喝酒知道吗，杨老师？
0: 一天喝多少？
1: 喝4两吧，呀。
0: 一天就得喝4两。一天2段白酒，喝4两。
1: 哎呀。
0: 就爱这一口，你也没辙。他但是那酒伤肝呐、他岁数大了就扛不住了。把黄氏膏方用上，再让老爷子慢慢的调吧。首先呢，他喝酒本身伤肝伤五脏，用黄氏膏方呢对五脏它是一个保护啊。
1: 对。
0: 对吧？他一边伤一边有个保护的。
1: 喝吧，我们俩喝，我就看喝怎么样。这没告诉你，杨老师这钱花的乱了都。都不知道猜哪个穿好了。
0: 对，那这宣传多了以后，鱼龙混杂的，很多老百姓都不知道怎么选了。
1: 对，有时候说他，有时候我就没看，我说这回咱得。
0: 但是你记住了，叫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呐、别的不说，就拿。

0: 黄石高方这个节目，就我听着应该是天津的听众，天津地区这个节目做到这是第七年了，应该是。
1: 对，
0: 七年的时间了，你想一想，这么长时间了，他没有真功实效，不能有这么长。有多少节目呢？很多老师满嘴跑火车，结果三个月、两个月以后就找不着了。
1: 啊，对，
0: 对吧？
1: 我没告诉你，这人的脑子也是不行啊，识别不了啊。
0: 啊，你就记住了，他这个节目只要能够做个时间长的话呢，他一定是有真功实效的。
1: 对，
0: 那三个月五个月的那个，很多的时候你靠不住的。
1: 对，没错。
0: 啊，他说
1: 我没告诉你，确实要找不着人了，再找不着人。
0: 多少老同志，我说你就记住一点，你多听一听，你怕什么的？像我这节目一听呢，播七年的时间了，那有多少节目他连七个月也播不了，他就没了。
1: 对，
0: 你不能老听的这个老师在那满嘴跑火车给你打保票，他今天打了保票，明天都不播了。
1: 对，
0: 你放心用吧，黄石高方，我这个节目能给治的，他给你治；治不了的，不耽误你。
1: 谢谢杨老师。
0: 好，
1: 感谢。
0: 拿到了以后，我给开好方案，让常外老师告诉你们，用一段时间什么情况，给我来电话。
1: 好嘞。
0: 好。
1: 谢谢。
0: 好，
1: 感谢啊。
0: 再见。
1: 祝您杨老师身体健康。
0: 好，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谢谢。
0: 哎，好，回见。
1: 回见，好，拜拜。
2: 高方，亦称高剂或高滋，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品，需三蒸九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组方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已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皇室膏方轻松搞定。
3: 皇室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那位听众朋友。
4: 哎，是杨老师吗？
0: 你好。
4: 哎，杨老你好，我谢谢啊。
0: 哎，别客气。
4: 我想给你鞠个躬吧。
0: 哎呦，不用客气。
4: 我吃你的这药腿好了。
0: 嗯。
4: 我也不会说话，你都别笑话我啊。
0: 您就踏踏实实把你身体上有什么变化你告诉我就可以嘛。
4: 哎。
0: 嗯。
4: 我吃这药啊，今个一个月零两天。
0: 嗯。
4: 我刚一开始的时候吃这药的时候，这个药我站不起来。
0: 嗯。
4: 我吃了半个月以后啊，都一点点的，一天一个压，一天一个压了。
0: 嗯。
4: 我现在可以。
0: 那怎么就站不起来？是什么病症啊？就站不起来呀？
4: 就是大去年腊月了，我就开始腰疼。我原来一个大腿呀、啊，疼了七年了。
0: 嗯。
4: 哎呦，疼了十二年了，我大腿。
0: 嗯。
4: 五年以后就厉害了，我就站不起来了，光坐着了。
0: 哎呦。
4: 我饿了一下子。
0: 嗯。
4: 到后来喝的药啊，反治了，可以走平道了，可以走平道，喝着大腿不能回弯儿。
0: 嗯。
4: 大总，你治来治去，大总这个腰大去年腊月了，我开始就有疼的腿厉害了。
0: 嗯。
4: 我上厕所也够呛了，都僵僵嘎嘎的去上厕所。
0: 嗯。
4: 晚上睡觉呢也翻不过神来。
0: 嗯。
4: 哎呦，急得我个嗷嗷的，我说我个还不如死了这个样。
0: 嗯。
4: 我到回来黑下了睡不着觉，我听见你的讲课了。
0: 嗯。
4: 哎呀，我一听你的讲这个真好。
0: 嗯。
4: 一个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啊，是怎么着？
0: 嗯。
4: 我反正听明白了你的讲这个。
0: 对。
4: 相生相克，这五脏相生相克、
0: 嗯、
4: 这么些事儿。
0: 嗯。
4: 我听明白了，我一看那么个人卖吧。
0: 嗯。
4: 哎呀，吃了八天吧，那老师给我来电话，是金老师给我来电话了。
0: 嗯。
4: 嗯，告诉我怎么吃。

0: 还是吃五颗。
1: 嗯。
0: 一早一晚都是五颗。
1: 嗯。
0: 我吃了八天以后吧，你老师给我来点饭了那天。
1: 嗯。
0: 我这个腰我疼的特别厉害。
1: 嗯。
0: 你老师说没事儿啊，他说那是那可能那是腰给你使上劲儿了吧。
1: 对，那叫气冲病重。
0: 哎、哦。
1: 嗯。
0: 你老师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1: 嗯。
0: 他说你那个妈吧加量吧，老师告诉我加量、
1: 嗯、
0: 我就早晚各十颗。
1: 嗯。
0: 吃定又吃半个月，你老师又给我来点海洋，我吃一个十五颗。
1: 嗯。
0: 哎，我到现在成好了，我就要啊，老师我都可以不拄拐了。
1: 那、
0: 哎、
1: 用黄石膏方32天要用下来，不用拄拐就能走道了。
0: 哎，现在可以不拄拐了，反正孩子疼哪能一下子这么好啊。
1: 对，
0: 那天我都起不来呀，翻身翻不过来呀。
1: 嗯。
0: 头上光我个人在屋睡呀，我躺哪都是哪，孩子一宿多难受，也不敢动啊。
1: 嗯嗯。
0: 现在行了，现在我个人上厕所也行了，我个人还可以抽抽衣裳，还可以做饭。
1: 哎，你看腰间盘突出的、脱出的、膨出的、腰椎管狭窄的，很多病症的患者疼得连地都下不了，我们用黄石膏方很快就能让你下地了，走道了，这腰呢就越来越舒服了。
0: 哎呀，腿好了，你的腰就这腰腿好了。
1: 嗯，而且他这是从五脏上往腰上治的，这是真正的从病根上治这个腰上的病症的。你这个一旦足疗成的用药给他康复过来，你就不用担心这个病再反复了。
0: 啊，行，我还有个事儿问你了。
1: 嗯，
0: 咱们家老伴儿他那个妈妈老有点尿急尿频。
1: 嗯，
0: 喝掉也行吧。
1: 那尿频尿急前列腺上的问题可以能用。
0: 啊，行。
1: 嗯。
0: 我告诉你了嘛，我吃了好几个药了，我这个腰都没好啊。
1: 嗯。
0: 我也是腿，我好几个用去了吧，我腿也治好了吧。
1: 嗯。也能治好了，越是这种的说吃过很多药，什么病药也吃过了，治病效果不理想的，我说越应该试一试黄石膏方。他这种治法不一样，三脏同治五脏同阳的治法就决定了效果，跟你原来所有用过的药品和保健品都是不一样的。
0: 我一听你的讲这个腿好了，我说
1: 嗯
0: 我赶紧吃。
1: 嗯，
0: 谢谢你了吧。啊，
1: 按时按点的用药，祝你健康吧。
0: 好了，祝你的健康啊。
1: 好，
0: 好嘞，
1: 好，再见。
0: 哎，谢谢。哎，再见。
1: 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呀，我可跟你通话了，杨老师了，我听了1年多了、
1: 嗯、
3: 我喝了4个月了。
1: 用了4个月的黄石膏方了。
3: 哎，对对，我用的哈挺好的，我给闺女儿这仨孩子都让他喝了，他们喝了半个多月的。
1: 先说说你的情况，你用黄石膏方用的不好，不能给孩子们用，你大概是什么情况？
3: 我也哈扶死老爷子扶死，我太累的，我累的我心脏不行。
1: 嗯，
3: 到晚上哎，我得想那个喘气儿都喘不好。
1: 嗯，
3: 我就买了这个喝了，喝的挺好的。嗯，
1: 对，
3: 喝挺好的呢。我给大儿呢腰间盘脱出，花门宴两个胳膊瓣儿。
1: 嗯
3: 嗯，还那个做了一个那个肠息肉，这又有点那个腿有点酸塞。
1: 嗯，
3: 我说你喝吧，他只要喝也挺好的。
1: 嗯，
3: 二呢也是那个花门宴跟那个腰间盘脱出，他那个腿呀，
1: 嗯，
3: 左腿呀，他木的呀，嘛事儿也不叫，好多年了。
1: 嗯，
3: 这是他的事儿，你看，我得说。
1: 两个孩子，两个儿子，这个毛病呢，几乎是一样的。
3: 哎，对对对，差不多哈。
1: 嗯，对。
3: 我得说，得说我闺女呢了啊。
1: 嗯嗯。
3: 我闺女哈是5年以前呢得的这个甲状腺癌。
1: 嗯。
3: 做的是大手术。
1: 对。
3: 做大手术呢，他还有得的这个，他上了那，而且上了那个。包头那边住了2年呢，人家那边海拔高，他受不了，他咳嗽的，他又转成了转的这个 支气管扩张，
1: 嗯，
3: 咳嗽厉害了吧，他们都得吐血，
1: 嗯，
3: 人家都得上医院抢救去，每个医院都看了，到北京医院也看了，人跟咱医院这个呼吸科说的一样，没法治，你得错过的你得缓肺，两个肺呢，他呀都是眼儿了，他天天的得往外咳痰，
1: 嗯，
3: 一天咳三遍，不咳出这个痰来，他嘴有炎症，嘴发烧。
1: 对，
3: 他这个呢，我说的你呀也喝会，我说我觉得挺好的，我不敢让怎么喝，我要喝好好的，喝不好呢。
1: 首先那两个儿子那个腰间盘突出啊，滑膜炎，用黄氏膏方没有任何问题，因为这是肝肾亏虚、筋骨失养所导致的。通过黄氏膏方的强肝肾壮筋骨，孩子这毛病啊，包括那滑膜炎的问题啊，腰椎上的问题，一点点就恢复了。
3: 嗯，
1: 啊，
3: 我让他们喝的五克，行吗？让老师，
1: 五克用了多长时间了？
3: 哎呀，他们喝了也是个半个多月吧。
1: 半个多月的时间。
3: 嗯。
1: 五克半个多月就能往上调一调量了，能调到十克左右了。
3: 哦，让他们挑试课的了啊。
1: 对，
3: 嗯，
1: 这是第一个，两个儿子。第二个就是关于姑娘的情况
3: 啊，
1: 甲状腺癌术后再加上呢有支气管扩张症，
3: 对，他成厉害了，我告诉你了，他咳嗽的一走慢了，这气管一磕裂了，就得吐血
1: 啊，支气管扩张症的患者都吐血，只不过是他吐出来这个血呀，这个从嘴里面一吐出这个血呢，看上去非常的恐怖。其实呢，支气管扩张症的患者十个有九个都会吐血，这种吐血不用特别紧张，因为他这是支气管扩张症咳破以后呢，是上呼吸道有点出血，这个问题不大。
3: 他还做手术了，杨大夫。
1: 啊。
3: 嗯，他还
1: 做了手术，他这个问题应该是支气管扩张症，时间长了以后导致呢肺有纤维空洞灶了、
3: 哎、
1: 所以说你所说的那个肺上一个眼儿一个眼儿，应该是这个问题，
3: 那里边都是那眼儿里边都有痰，肺这几天得咳出来，
1: 对，都有脓腔了，
3: 炎症了，你看他就怎么
1: 他这种情况的患者，支气管扩张症肺脓肿的，出现肺脓肿肺大泡这种患者呀，我们用黄氏膏方，这个就不要光治肺啊，你治肺治不好的，要圈肺，出现卡血的情况会越来越少，一点点能够恢复的很理想的。
3: 哎，他挺好的呢，他告诉我，我给打点话，他说妈妈，我咳痰少点了，我觉着，他说
1: 对吧？
3: 挺舒服的了。
1: 姑娘也用了半个月了。
3: 哎，对，
1: 姑娘用了半个月，你看那支气管扩张症，他那种浓痰咳的越来越少了，这个病就好治了。
3: 是啊。
1: 对。
3: 哎呀，可好啊那了，这不我几回买的都多嘛，我说我请客你们都喝，
1: 啊，
3: 让他们都喝的，我都喝不稳了。
1: 很多家庭都是一开始老年人的老同志，咱们用黄氏膏方呢，后来呢自己用的好，给孩子们吃，这尤其是他们年轻，他不懂的，就是照着西医那些方法，有些病靠西医是很难治好的。你像这个支气管扩张症啊，腰间盘突出啊，你跑多大的医院，他也给你很难治过来了。
3: 对，
1: 通过黄氏膏方呢，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孩子们这毛病一点点能调过来了。
3: 哎呀，可好啊，杨大夫。
1: 嗯。
3: 可谢谢你了啊，可跟你了通的话，谢谢我们那个服务他服务的那个后边那个孔老师啊，太
1: 好
3: 了，好，
1: 别客气，
3: 找他呀，
1: 这都是应该的，要好服务好，才能够让更快的帮助患者尽快的康复起来了。姑娘这个量暂时先不要调，姑娘呢早晚各五克，让她吃够一个月来。
3: 哦，
1: 儿子那俩儿子的药呢，给他能调到十克来。
3: 哎，
1: 嗯，
3: 我还吃五克，行呗，孔老师。
1: 五克你用多长？四个月都用的五克
3: 啊。啊，我就是你也没有嘛毛病，就是我觉着保健吧。
1: 心脏上有点毛病，你四五克有点少了。
3: 是吗？
1: 你能调往上调一调。
3: 再跳点儿去了哈。
1: 对。
3: 嗯、
1: 因为四个月了，这五克这点量呢太少了。
3: 你说我为嘛我喝的？那天老爷子病着，我给他买的，却买三瓶，他喝了两瓶半呢，他就给走了。
1: 啊，
3: 他毛病太多了，
1: 他没那个福分呢、啊、他用的有点晚了、
3: 哎、
1: 他早用上点可能就没问题了，
3: 可不，他脑堵了五回呀，杨老师。
1: 哎呀，
3: 那以后他又上添了别的毛病了、
1: 嗯、
3: 他毛病太多了，我都接着喝。

0: 我喝挺好。
1: 哎，这一家四口现在老爷子没那个福分，这现在这一家四口用黄氏膏方呢，把病呢调好了以后，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重要。
0: 啊，是呢，谢谢您了啊。
1: 哎，
0: 好呢。
1: 啊，再接再厉，也祝你们身体呢，早一天完全恢复健康吧。
0: 哎、谢谢杨老师吧。
1: 啊，有问题你随时来电话。孩子们用药过程当中啊，
0: 哎、
1: 你在用药过程当中、
0: 哎、
1: 有问题你随时来电话。
0: 哎，好，谢谢杨老师。
1: 祝你们健康吧。
0: 啊哎，咱们聊天去了啊。
1: 好，
0: 谢谢，
1: 再见。
0: 哎，好嘞，
2: 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4: 营养早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4: 日常代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4: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6: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7: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8: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7: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8: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7: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8: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

0: 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一路前行。
1: 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零基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基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大象新选商城零基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基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一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

0: 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回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凝视着碧蓝深邃的湖水，时间仿佛都已静止。每一个来到泸沽湖的人都会被它的美所融化。清晨的雾霭刚刚散去，平静的湖水倒映着远山，湖里的白云朵朵绽放似雪莲。北京时间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营养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雕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版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7: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8: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 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2: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

0: 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Thank you.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呢、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降降贼，降降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降降贼，降降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降降贼，降降贼要向前看。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丁香紫色八点整。
1: 营养早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日常代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3: 云南八八七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5: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5: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八八七大象新选商城 Beyond 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 Beyond 正版口红，太划算了。
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7: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